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2号，以数据资阳智慧服务为主题的资阳市服务业数智融合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临空经济区举行。市委书记袁泉、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现代服务业专委会负责人、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原巡视员邹勇、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级巡视员陈伟出席大会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大会，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张一娜出席。
2: 袁泉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莅临大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资阳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当前科技与产业创新正加速迭代， AI 全面赋能千行百业，推动服务业数智融合发展是必然趋势。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创新引领，强化数智赋能，大力推进跨界融合，更加注重投资于人，全力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资阳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希望在资奋斗的创新创业创造者都能仰望星空，追逐梦想，共同创建宜居宜业、开放包容的成渝之心。邹勇在致辞中说，资阳地处成都都市圈，是唯一直线连接成渝双河的地级市，发展数智融合服务业拥有得天独厚的基础，希望资阳坚定不移把数智融合作为主线和关键抓手，走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之路。我们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和智库作用，在规划咨询、标准研究、案例推进、项目谋划等方面为地方和企业提供支持和服务，共同谱写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陈伟在致辞中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提出要加快构建具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奋力开创我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希望资阳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为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诚挚欢迎各位企业家专家朋友选择资阳、投资资阳、深耕资阳，携手共享数智融合新机遇，共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未来。会上，张一娜围绕 AI 赋能现代服务业，激活服务消费新动能做了主旨演讲。副市长是国资委党委书记刘建华，发布了资阳市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意见及资阳市服务业领域创新应用场景，上海和汇体育、明略科技等企业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大会现场举行了服务业项目合作成果集中展示，大会期间还举行了时尚消费换新、文旅链动共生、数产融合转型、健康食产提质、商流融产赋能专题对接会。省级有关部门领导、有关市领导、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高校院所、行业协会、金融机构、服务业企业代表等参加。
1: 9月22号，资阳市老干部情况通报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通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2: 袁泉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向全市离退休干部对资阳建设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袁泉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资阳蓄势待发、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要更加注重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锚定6+4重点产业赛道，加强前瞻谋划部署，推动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建圈强链，推进新兴未来产业突破发展，要更加注重

0: 数字赋能，加快打通部门间数据信息壁垒，整合数据资源，以数字化赋能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融合发展。要更加注重产业生态打造，坚持市场导向、需求牵引，推动招商引智，从拼政策、拼资源向拼服务、拼效率、拼专业、拼机制、拼作风转变。要更加注重改革攻坚，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持续抓好小切口改革事项落实，确保取得一批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要更加注重品牌品质，积极培育新场景、新业态，统筹抓好城市功能品质与精细治理效能提升，着力畅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要更加注重民生保障，坚持防隐患、补短板、守底线，分类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系统推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补短提质，优质均衡发展，健全一老一小一弱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袁泉指出，各位老领导、老同志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市委市政府工作，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为资阳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市委将始终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老干部、老同志，为大家安享晚年、发挥余热、创造更好条件。市领导徐炼英、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等参加通报会。9月21号，我市召开守护食品安全人大代表在行动专题会议，部署了相关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万志琼主持会议，副主任邓继红做工作部署，副主任刘廷安、秘书长鲁琼参加会议，副市长罗道坤做表态发言。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依法依规开展监督调研，建言献策，以法治力量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各级人大代表要主动钻研相关政策法规，开展精准、科学、有效监督。各职能部门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积极配合履职工作，逐项落实反馈问题，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近日，第五届成渝美食工业博览会在中国天府农业博览园启幕，我市组织20家优质食品企业组团参展，多款本土特色美食集中亮相，精彩出圈，充分展示了资阳饮食文化的魅力。
2: 走进博览会资阳展区，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地域特色鲜明，彰显着资阳的地域文化魅力。蒋卤鹅、牛脐气牛肉干、蜀坝红薯粉条等特色风味美食悉数亮相，两节山老酒、宝莲酒、资阳百威啤酒、四川外交家酒业、四川瑞亭食品等酒类及特色食品集中展出，品类丰富，亮点十足，全面展示资阳特色食品产业发展成果。现场参展企业纷纷推出了免费试吃、产品展示、现场推介等互动体验活动，吸引了不少客商、游客驻足品鉴、咨询洽谈，沉浸式感受地道滋味魅力，有效提升了资阳特色美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 这次参加第五届美食博览会呢，这个收获还是很大。它一方面呢，提高我们产品的知名度，而且这个附近的经销商哈，也主动找到我们来做我们那个海拉酒的代理。
4: 我们在这次展会上也遇到了很多有效的客户，有做品牌的、代理的，所以我们也非常荣幸，非常感谢资阳政府能给我们提供这一次的机会。
1: 近日，资阳市雁江区马鞍学校小学部依托四川云教平台，与成都市人民北路小学同上一堂《道德与法治》直播课，成资两地学子隔空同课，云端联动，实现优质教育资源跨区域共享。
2: 直播课堂上，成都名师在线授课，课件画面师生互动实时同步，新颖的跨城授课模式让资阳的学生沉浸式体验优质课堂教学，跟随成都师生同步思考，共同学习，收获全新的课堂体验与知识内容。
5: 然后教给我们的知识虽然是一样的，但是它的风格不一样，所以呢，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0: 而且我们跟成都的同学一起思考，我们也学习到了他们好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
1: 如今云端授课不再是单次尝试，已然成为校园教学常态化模式。依托网络云教平台，自养各校可免费收看成都、绵阳等地名师直播课、优质精品课，同时上传本地教学资源，实现各学科优质资源双向互通，共建共享。
2: 师生的反响非常好，老师们普遍认为网恋共享能够常态化的学习名师的先进理念和教法，对备课提质、课堂优化、素养落地等帮助很大。同学们也觉得现在的课堂内容更丰富了，学习也更轻松了，知识面和眼界也得到了拓展。
1: 据了解，本次云端课堂是四川省基础教育网恋共享计划的生动实践。目前，自养已实现小学至高中全学段资源覆盖，以教育共享为抓手，深度融入成都都市圈。按照同城化发展规划，未来五年，成资同城化将从物理联通迈向化学融合，推动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全域协同，逐步实现如居一城的同城化发展愿景。近日，自阳高新区在凯旋国际广场开展网络举报辟谣集中宣传活动，通过设台摆展、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市民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讲解实谣辨谣方法和网络举报渠道，引导广大市民自觉抵制网络谣言，依法举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活动现场，自阳高新区管委会在广场醒目位置设置宣传展板，高新区党群部、公安、司法等部门和通信运营商设置展台，向过往群众发放《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宣传手册和网络安全知识宣传单，围绕如何辨别网络谣言、遇到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该怎么办等内容进行现场讲解，详细介绍网络举报平台和举报流程，引导群众发现违法和不良信息后，通过官方渠道及时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场还设置了击碎网络谣言瓶、慧眼识陷阱等趣味游戏，吸引众多市民参与互动，让科普宣传更接地气、入脑入心。
3: 然后参加活动后，知道了举报谣言的渠道和流程，以及如何防范谣言，然后在以后的生活中避免上当受骗。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资阳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尊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1: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2: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

0: 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乐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滋养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1: 滋养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2: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3: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3: 段子、科普、
4: 养生
1: 都很不错。
0: 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1: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9月25号，资阳市2026年环湖健康跑将在资阳高新区雅谷大道鸣枪开跑。资阳中学女排17名队员将走上跑道，以全民健身参与者的身份共赴这场体育盛会，在奔跑中度过一个别样的中秋佳节。9月21号，由资阳市科协主办的“资阳是个好地方，雅谷从此送健康”主题科普活动走进高新区第一小学。活动依托区委科普动画与沉浸式实践体验，普及口腔健康知识，引导青少年养成科学护牙、规范刷牙的良好习惯。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有分散小雨转阴天见多云，最高气温是26度。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气温是21到27度。24号晚上到25号白天阴天有小雨，气温是22到27度。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6: 我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聆听生活的活力，
7: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0: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听歌的时候，有哪首歌会直接把你拉回一段旧时光呢？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着试听点。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是来自王铮亮和李佳薇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寻迹。那么也是希望这样的一首动感的歌把大家带去一天的好心情。

0: 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 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九月二十五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9: FM 103.5，
1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0: 我爱
6: 我爱
10: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1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1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7: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一零三五，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动感的歌是来自刘颖莹演唱，叫做《忠实观众》。那么这首歌也是深丰富的情感还有自我的印象，延续了一如既往的独特嗓音，融入新奇的唱法和唱功的新突破，让我们再次见证歌手刘颖莹的音乐格调。好，一起来听来自刘颖莹演唱《忠实观众》。

好，这首歌叫做忠实观众，那么是来自王子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英式轻摇滚编曲，搭配了刘宇宁他标志性的嗓音，用我的未来千万种做我忠实观众，来点破歌手和听众相互照亮的关系，温暖当中带着前行的一种力量。

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香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2: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3: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4: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1: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惊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雁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2: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会想起一些事情呢？欢迎大家是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有哪一首歌会让你把你拉回一段旧的时光，或所有的朋友通过微信号 FM 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 1035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的是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1035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有个好朋友是一生的福气。那么有人这样形容友情，不常联络，因为知道两人的关系不需要靠常常联络来维系。那么时常想起，因为不管在哪里看到你合适的东西，看到美丽的风景，总想会和你分享。真正的朋友啊，不需要朝夕相见，然后时刻相伴，虽然不会每天会联系，却会在看到对方城市的天气预警时习惯性的去发出一句提醒。这样的一份情谊呢，并不会因为许久未见而生疏，然后重逢的时刻呢，一句好久不见，你还是老样子，就足以消解所有的距离。那么在各自的生活当中过关斩将，却又笃定的知道有人牵挂着自己，便是最好的友情。彼此忙碌却把对方放在心上，这份不打扰却常牵挂的默契呢，正是友情最动人的一种模样。

在一段情感当中，我们最害怕的往往是时间和距离，因为时间会模糊许多的记忆，距离可能会冲淡彼此的情谊。可是一生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哪怕相隔千里也永远都在心上，虽然不在身边，但是会在对方需要的时候第一时间放下手头的事情赶过来。能陪你走到最后的，其实不一定是那些惊艳了时光的人，而是那些温柔了岁月的人。真正坚定的友情，不是因为时间推移而疏远，也不因为地理分割而改变，有一种默契，即便没有太多的交集，对彼此依旧是关心在意。

那么和有些人相处的话，需要小心翼翼地维护关系，说话的时候要斟酌分寸，做事情的时候需要思考再三，生怕哪句话说错了就破坏了关系。可真正的一些好朋友在一起的话呢，却能卸下包袱，做最真实的自己。因为在这个世界之上，有一种朋友是嘴上说着不损的话，心里啊却比谁都是明白对方的好，是相互的时候，是相处时候的轻松和随意，内心深处却早已把对方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可能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会聊一些生活当中的琐碎的小事。哎呀，比如说今天我看到一个什么好的东西，哎呀，想分享一下，或者是哎，我到什么什么地方去玩，或者是我今天又吃了一样什么什么样的东西，等等等等，也会在对方犯迷糊的时候直言不讳地骂醒他。他会记得你随口提过的喜好，那么逛街的时候看到你喜欢的东西会顺手买来带给你，他会在你成功的时候真心地为你高兴，比自己收获成功还要开心。所以这种相处随意，心在心里在意的松弛感的话呢，是友情最舒服的状态。不用去讨好，不用伪装，只需要坦诚相待，就能够是温暖彼此。那大家身边有几个这样的朋友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瞬间把你拉回回忆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1035接力来加入到节目。

好，看到一位叫做阿丽的朋友发来了信息，他说我对我印象深刻的一首歌叫做谢谢你的爱，他说这首歌呢我喜欢他的川剧版的，他说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就让我回想到了就是刚刚上班的那个时候，有一位同事呢唱得特别好，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听见让我惊艳到了，所以呢现在每一次听到这首川剧版的谢谢你的爱呢，对我的印象也是非常的深刻，一下子就回到了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好，看到滴答发来的信息说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任贤齐的天涯，他说当时呢还在上学的时候，全班是一起来学唱这首歌的，而且呢是自己教唱的，所以呢他这首歌对我的印象也是非常的大。

好，就是这首《人间起的天涯》，对不对？那现在又再一次听到了，是不是又让你感觉到了当时上学的情景呢？好，来自天天说他喜欢的一首歌，也是让他会勾起回忆的歌呢，是来自张卫健的《真英雄》。嗯。

好，看到话说他说对我印象深刻的歌呢，就是周杰伦演唱的那些歌。他说啊，他的一些经典的老歌都会给自己很多的回忆，因为从小呢就喜欢他的歌。嗯。

好，洋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呢是《美丽的神话》。他说当时还在和我的老婆谈朋友的时候，他说我们俩就一起合唱这首歌，所以每每听到这首歌呢，就会想起当时咱们恋爱时候的一种情况，非常的美好。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咱们有些人很容易被咱们的情绪所裹挟，遇到事情抱怨内耗，焦虑浮躁，任由负面的情绪消耗自己的人生。而认知层级高的人呢，早已看透世事无常的本质，因为他们知道生活本就是得失相伴，困境本就是人生的常态。遇事不纠结，不纠缠，不被一时的失意困住脚步，懂得接纳遗憾，稳住心态，在情绪崩溃之前沉淀自己，这份清醒啊，是人生翻盘的开始。很多人可能会一生平庸，输在急于求成，贪图捷径，总想着一蹴而就，一步登天，不愿深根沉淀，遇到一点困难就是轻言放弃。真正通透的人呢，都懂得厚积薄发的一种道理，他们敬畏时间，专注深根，愿意为长远的未来默默的蓄力，不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不沉迷短暂的一种安逸舒适，日复一日的沉淀积累啊，时光终会回馈所有的坚持。层次越低的人越喜欢向外抱怨，遇到事情推诿责任，总觉得环境啊、他人啊、运气亏欠了自己。而认知清醒的人相反，始终懂得向内自省，遭遇挫折不怨天尤人，遇到坎坷不自我内耗，他们习惯从自我身上去找问题、找毛病、补短板，在反思当中修正自我。咱们人生的成长本质啊，就是自我打磨的过程，学会向内归因，方能向外成长。

0: 咱们说人生最好的智慧是认清自己，懂得取舍。很多人活得疲惫，是因为欲望太多，执念太重，什么都想抓住，最终啊什么都抓不住。认知成熟的人的话呢，清醒知晓自己的所求还有所见，那么该放下的不纠结，该坚持的不退缩，取舍有度，进退从容，卸下执念和负累，然后轻装上阵，方能行稳致远。咱们人生的下半场拼的从来不是天赋和运气，而是认知。认知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也是人生的底层逻辑。愿所有的人都能持续的精进自我，然后呢迭代认知，以清醒之心处事，以通透之姿来前行，活出属于咱们自己的辽阔人生。
1: 拍一张合影，想一想，问自己，
0: 轻松的笑话，
2: 好玩的段子，
0: 为自己释放压力，
2: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0: 好，快乐在路上，希望大家能够是开怀一笑吧，然后呢动动自己的嘴角，上扬起来，走起。话说有一家工厂的设备突然一下就坏了，所有人折腾了好几天都修不好，然后老板就想起已经退休的老工程师，赶紧打电话请他过来，然后老师傅就来了，围着机器看了一圈，拿出粉笔在机器外壳然后画了一个叉，说你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位置。那工人拆开一看，哎，果然就是这个零件故障，那么换完机器立刻正常的运转了。那么在几天后，工厂收到一张10万的账单，老板就大吃一惊，打电话问：“哎，你就画了个叉叉，怎么了就收10万块钱呢？”那个老师傅回答说：“画个叉，1块钱。知道在哪里画叉叉呢？9999块钱。”这就是技术，对吧？虽然那个叉不值钱，但是知道画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出了故障，它就是值钱。有个外地人呢，到乡下，他突然哈迷路了，看见路边有个老伯坐在树下乘凉，上前问老伯，问那个大爷，他说：“大爷，到镇上还走好远呢？”然后那个大爷呢，摇摇脑壳说：“不晓得。”那这个游客外地人也是有点失望，转身准备走，那个大爷就突然开口说：“你要是走的话呢，大概20分钟就到了哈，你要是站在原地继续问的话呢，那永远都到不了。”好，话说有两人进山去游玩，一脚踩空，那么掉进一个很深的大坑当中。第一个人捡小石子往坑里扔，然后等了半天一点声音都听不到。第二个人说：“哎呀，太深了，换一块大点的石头试一下嘛。”那两人合力搬了一块脸盆大小的石头，咚的一声丢下去，蹬啊蹬，蹬啊蹬，还是没有落地的声音。那两人正在发呆，突然从旁边窜出了一头山羊，嗖的一声直接跳进坑里，他俩都吓傻了。那没过多久，一个放羊的大爷趴在了坑边大喊：“哎呀，你们看到我的羊没得呀？我刚刚把它拴在大石头上呢。”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啊，闯祸了吧。那么话说有一个小伙子啊，精心准备了很久去公司面试，那面试官开口就问他：“哎，他准备自我介绍哈，肚子突然发出了巨大的咕噜咕噜咕噜，哎，应该是饿了吧哈。”面试官假装没有听到哈，小伙子呢硬是硬到头皮继续说，肚子又叫了一声，声音比刚才的还要大一声。那小伙子也是非常尴尬的笑了，说：“啊，看来我的肚子呢是很想得了这份工作哈。”那面试官也跟着笑，气氛稍微的缓和了一些。那他伸手去拿水杯，手一抖，整杯水都泼在了面试官的桌上。面试官擦着肚子说：“小伙子啊，你的热情我感受到了，就是动静。”

有一只骆驼呢去公司面试，面试官就说，哎，你简历写你吃苦来了，那我问你，你为啥子你的背上有两个驼峰呢？骆驼说，因为我要长途跋涉储存能量。然后面试官就跟他说，哎呀，这么起的说，那你的脚为啥子这么大嘛？沙漠沙地不容易陷进去噻。那你的睫毛为啥子这么长呢？它可以当做风沙啊。面试官就点点说头说，啊，还好很好。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哈，你为啥在简历上写家住动物园呢？因为我本来就在动物园上班呀，我就是来面试兼职的。好，有一个驾校的学员去考练科三，然后靠教练坐在旁边前方路口注意观察，啊，学员猛打方向盘，转头认真的盯着教练看，教练大喊：“哎，你看着我干啥子？我看着我。”那个学员也是非常的委屈，说：“你不是让我注意观察吗？我观察你的嘛。”有一个人他就是失眠特别严重，然后去看医生，医生就说啊，就跟医生说，医生我是严重的失眠，晚上躺在床上脑子不停不下来。那就是说医生就说，哎，那你试一下输氧嘛。那么一周后复诊，医生说，哎，怎么样呢，你能不能睡着了嘛？那个病人就说，哎呀，不得行，我输到3000多支，我还得给羊安排草料啊，打羊圈呀，还要越输越忙。

0: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1: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2: 啥？
1: 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2: 不是吧？
0: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3: 好，今天和大家说一下保温杯当中放这几样东西当心会爆炸，尤其是第一样，很多人都放过，那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吧。那么日常随处可见的保温杯，如果是使用不当的话，很可能暗藏安全隐患哦。使用保温杯需要注意什么？哪些东西不能装进保温杯呢？一起来说一下。好，首先说的是保温杯内加入红枣、枸杞。
4: 在远方的时候，又想你到泪流。
3: 那么保温杯的内胆还有就是瓶盖缝隙等处呢，可以藏匿细菌，而红枣、枸杞等一些食材经过水的浸泡以后，其中的微生物会发酵产生大量气体，导致密闭的保温杯内部的气体气压会不断的增大，一旦突然拧开咱们的杯盖的话呢，液体就可能是喷涌而出，发生爆炸伤人事件。还有就是保温杯内加入沸腾片，哈哈，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可能会很少人会这样做，但是第一样很多人都是在做的。那么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沸腾片后爆炸呢，主要原因是密封的环境下泡腾片遇水会产生大量气体，而摇晃后杯内的压力会明显的增加，从而让杯子爆炸。好，下面一个就是保温杯内加入除垢剂。那么除垢剂和保温杯内胆的水垢接触以后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气体，如果此时保温杯处于密闭状态的话，气体无法及时排出，杯内的气压会迅速的升高，当压力超过杯体承受极限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引发爆炸。好，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六种饮品不要装进保温杯，小心养生变成伤身。第一就是牛奶，第二是豆浆，第三是茶，第四是中药，第五是碳酸饮料，第六是果汁。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好的，朋友们，拜拜。

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

0: 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练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叶知秋，此刻正好是秋天。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2: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0: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0: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很多朋友啊，喜欢用这冰箱贴，哎，把自己家的冰箱装扮得满满当当的。那不少人家里的冰箱啊，早已成为了记录足迹的一面勋章墙。不过呢，你可能会听到，哎，身边的人或者是网上传出这样的提醒啊，说冰箱贴千万别常年贴在一个地方，要记得经常挪一挪位置。甚至呢，有人说长时间的不挪动啊，不仅可能会导致门板变形、漆面变色，还会影响到冰箱的散热。那这些说法是真的靠谱吗？哎，小小的冰箱贴真的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吗？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事实上呢，冰箱贴的磁铁磁力啊并不算强啊，它们对冰箱门板产生的这种力量根本不至于让冰箱的门变形了。所以说呢，如果你只是担心啊门板会变形，那大可不必。但是冰箱贴呢确实有一些禁忌啊，比如说贴的位置不对啊，真的会影响到冰箱的散热，经常挪一挪冰箱贴也是确实有好处的啊。

那有的小伙伴可能会发现啊，把长时间没有挪过位置的冰箱贴拿下来之后，之前被冰箱贴覆盖住的地方的颜色和周围明显会变得不同，就像是被压凹进去了一样。这并不是门板被压坏了，而是由许多其他原因所造成的。那首先呢，就是灰尘啊，聚集灰尘的差异可能会让冰箱贴覆盖的区域和周围区域的颜色产生差别。那这种情况呢，算是最好解决的了啊，直接我们拿布去擦一下，颜色呢色差就会恢复了。那还有就是长时间的氧化和光反应，那如果是擦一下不能解决问题，也可能是冰箱的表面的膜或者是漆长期与空气或者是光啊，比如说紫外光发生了反应，使得没有贴冰箱贴的地方呢颜色发生了变化。那这种颜色差异啊，也会让冰箱看起来变得凹凸不平的，就不大怎么好看了啊。那对此呢，大家也是不用太过于担心，这种情况呢能通过时不时挪动冰箱贴来解决。

那还有就是生锈了啊，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比较糟糕了，那就是冰箱贴和门之间它的接触面生锈了啊。因为贴成冰箱贴的地方呢和冰箱之间呢，有的时候并不是一定会完全严丝合缝的，而冰箱呢又可能会安置在一些水汽比较多的地方，比如说很多家庭的冰箱呢就放在厨房里啊。那这种情况下呢，水汽就有可能会渗透到冰箱贴和冰箱门之间的缝隙当中，在这里聚集起来。那如果是冰箱贴啊，或者是冰箱门的金属的保护膜有破损的话，那水汽呢就会加速铁的锈蚀，产生铁锈。那即便只是冰箱贴生锈了，那么铁锈啊依然可能会对门板造成损伤，留下铁锈的颜色或者是划痕啊。所以说呢，从这一点上来说呀，时不时挪动一下冰箱贴确实是有帮助的。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冰箱贴啊，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喜不喜欢贴这个冰箱贴呢？有些小伙伴可能会发现啊，把长时间没有挪动过位置的冰箱贴拿下来，之前被冰箱贴覆盖住的地方的颜色和周围有明显的不同，就像是被压凹进去了一样啊，非常的不好看。那这并不是门板被压坏了，而是有许多其他原因所造成的。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聊到比如说有这个灰尘的原因啊，还有呢长时间氧化和光的反应，还有就是生锈。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其他的原因，就是移动冰箱贴本身的划痕。那如果你在移动冰箱贴的时候啊，是直接平移冰箱贴，那就可能会损坏冰箱的门板。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啊，冰箱贴表面呢并不是完全平整的，它本身呢可能会划伤冰箱门板，而且呢冰箱贴和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2: 耳边。

0: 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4: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5: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8: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0: 用安全法第九十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3: 门板之间有可能会残留比如说灰尘颗粒啊，那我们直接平移冰箱贴就可能会让这些小颗粒划伤冰箱门板，就是让你移了还不如不移呢。

其实呢，现在有些冰箱门的门板啊，已经不再是使用钢之类的这种铁磁性材料了，而是换成了看起来更高大上的玻璃面板啊。这样的面板呢，虽然看起来非常高级、高大上、好看啊，但是就没有办法贴冰箱贴了啊，让冰箱失去了灵魂呢。也让这个冰箱贴没有贴的地方了哈。那有些机智的小伙伴会发现，哎，虽然这些冰箱啊正面贴不了冰箱贴，但是侧面依然是铁做的哈。于是呢，就把这个冰箱贴贴在了侧面，但是这么做啊，确实是最伤冰箱的贴法。那么对于冰箱来说呢，正面的门板啊，它并不承担散热的一个功能，所以说呢，在正面门板上贴冰箱贴并不会对冰箱散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大部分冰箱的侧壁啊是需要承担散热功能的，你可以去摸一下冰箱的侧面门板啊，基本上都是这种暖烘烘的。那么在安装冰箱的时候呢，安装人员也会建议你啊给冰箱的左右以及背面留出一定的空间，确保冰箱散热顺畅。那如果你只是有少数几个冰箱贴，把它们呢贴在侧面门板上，影响呢并不会很大。但是假如你家的冰箱贴啊几乎是覆盖了整个侧面门板了，那就可能会影响到冰箱的散热了啊。不仅如此，冰箱呢为了达到预期的制冷效果，还会让压缩机工作更长的时间，电费呢也就随之上涨了。所以说呢，把大量的冰箱贴贴在侧面是不太合适的啊。

有人就担心啊，这把冰箱贴贴成勋章墙了，会不会把冰箱门给压垮了呢？那如果是在冰箱的正门贴上大量的冰箱贴，会有问题吗？那有些人呢可能会担心，哎，冰箱门上贴太多的冰箱贴会增加它的铰链部位的负担，那么打开冰箱门的时候会损坏门板与冰箱主体之间的铰链。那其实呢，在制造冰箱的时候啊，厂商们已经考虑到，哎，冰箱门板呢会存放一些物品，那门板与箱体之间的铰链呢也是比较结实的啊。那平时呢，在冰箱门板的架子上放几瓶蚝油啊、番茄酱之类的物品是完全不成什么问题的，而

十几个、二十几个冰箱贴加起来呢，其实也没有一瓶蚝油重。所以说呢，绝大部分情况之下，冰箱贴不至于把铰链给它压坏了哈。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有些人担心啊，如果是冰箱的正门上贴了大量的冰箱贴，会对门造成损害吗？会有问题吗？那其实呢，一般情况下呀，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假如你是冰箱贴收藏达人，那每个冰箱贴呢又都很重的话，那也可以考虑用冰箱贴展示板。那么总而言之呢，开头提到的这个冰箱贴啊会把冰箱门压坏这样的说法确实有些夸张啊，但是时不时挪动一下冰箱贴的位置确实呢是有一定好处的，可以防止冰箱贴和冰箱之间出现光照啊、氧化以及灰尘积累导致的色差，也能防止因为水汽聚集导致的生锈。那么在移动冰箱贴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啊，不要直接就平移冰箱贴，要把它们在原位上取下来，在新的位置上给它重新贴上啊。那如果你家的冰箱不幸是玻璃门板的，但是呢你又有很多冰箱贴的话，最好呢不要把它们贴在冰箱的侧面，可以买一个专门的冰箱贴展示板。

0: 有些人眼睛满是红血丝。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2: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天开跑。

0: 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问就是昨天熬夜玩手机了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关于关灯后玩手机对眼睛不好，但是具体有哪些危害呢？又不是很清楚啊，这就导致了很多人对危害认识不到位，总是忍不住想玩手机。那么经常关灯看手机到底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哪些影响？怎么玩才玩得更健康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关灯玩手机到底对眼睛有什么不好的一些地方啊。那首先呢，就是出现暂时的看不清，那主要是表现为黑暗当中长时间的玩手机之后，一只眼睛能看到东西，另一只眼睛暂时看不清楚了，要过几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这主要是与用手机的习惯和人眼的暗适应有关的。晚上用手机，很多人呢习惯是侧躺着用一只眼睛来看啊，那这时候呢，如果是房间又没有开灯，突然关闭手机屏幕，在比较黑暗的环境当中，可能会发觉之前看手机的那只眼睛看不到了啊，另一只眼睛呢却可以。其实这就是人眼的暗适应。平时呢，我们从亮的地方走到暗的地方也会有这种感觉，需要适应一点时间才能逐渐的看清到暗处的东西。那这是因为啊，我们的人眼看东西的时候有两种感光细胞，视锥细胞和视干细胞。在强光刺激下呢，视锥细胞立刻可以投入到工作当中，所以说呢，从暗处到亮处，我们呢虽然会感觉到非常的刺眼啊，但是能瞬间的看清物体。那这个过程呢叫做明适应，而暗环境下是视干细胞在起作用，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才能开始工作。那除了暗适应，长时间的暗光下玩手机可能会对我们的感光细胞产生一些影响，从而呢出现视力下降。不过呢基本是可逆的啊，一般会在过一段时间之后，眼睛的视觉功能可以得到恢复。那还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干眼和视疲劳，

那有研究表明，很多人在使用电脑一个小时之后，可能会出现视物模糊、眼胀、眼痛等等的一些视疲劳的症状。而且呢，视疲劳轻重程度啊，和使用视频终端的时间显著相关。那么手机屏幕比电脑会更小，看的距离呢会更近，所以说呢，用眼负担会更重，更容易出现视疲劳。那么健康的眼睛看起来总是黑白分明的啊，其中的这个黑眼珠呢，其实并不完全是黑色，那表层呢是无色透明的角膜，那么透见下方的虹膜，就像我们大多数人是深褐色的。那么通常呢，结膜上的血管是处于休眠状态的，不被我们所看见啊。那一旦出现了感染或者是其他的刺激的因素的时候，那休眠的血管就会扩张充血，加速新陈代谢，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红血丝。那在熬夜之后眼睛红了，其实是你的眼睛在提醒着你，它很疲劳，需要休息休息了。那么我们的眼球表面呢，还有一层结构叫做泪膜，主要是起到滋润角膜的一个作用。那长时间盯着手机屏幕来看，眼睛不自主的就会降低眨眼的频率，导致眼泪蒸发就变多了，泪膜稳定性下降，就会容易出现眼睛干涩、酸胀等等一些干眼和视疲劳的症状。那么还有就是导致我们的近视发生和发展。那大家都知道啊，对于儿童来说，过多的近距离用眼会导致睫状肌疲劳，从而呢增加近视的可能性。但是呢，其实成年人过多近距离的用眼也可能会导致近视的度数增加。那特别是晚上啊，如果是侧躺着看手机，长时间只用一只眼睛，还可能会导致一只眼睛近视的度数发展得更快，那么造成双眼度数差异过大，进一步的会影响双眼视功能。

那么在睡觉之前啊，刷会儿手机是很多人的一个习惯，想完全戒掉呢，基本上都很难做到啊。那不过可以注意下面几点，能一定程度减少对眼睛的一些伤害。那首先呢，就是调整环境光。睡前呢，如果是一定要刷一会儿手机的话，那房间里开一个阅读灯或者是小夜灯，让周围的环境和屏幕亮度对比差异不要太大，会更加的合适一些。还有就是注意用眼的姿势，最好呢不要躺着玩，靠坐着相对要更好一些，眼睛与手机距离不要太近，以自己相对舒适相对远一点的距离会更好。那如果是一定要躺着玩手机，也不要侧躺着呀啊，要让双眼和屏幕的距离相同。还有就是控制用眼时间，嘿，这个是少玩一会儿比什么都强啊。如果是实在做不到的，那就增加休息的间歇，用眼20分钟，至少20秒闭眼或者是看一看远处。那最后呢，就是当你早上醒来之后，看看镜子里自己眼睛红红的，如果是觉得眼睛干涩不适等等啊，那就要引起重视了，你的用眼呢已经超负荷了，需要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
1: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0: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我是大为。
3: 在北站见午透世界温柔。
0: 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做到这几点。那到底有哪几点呢？首先就是睡得早一点。
3: 有些道理不懂，便不懂。
0: 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生活常态。刷刷手机，看看剧，只要自己还熬得住，今天就不会结束，明天也不会到来。那殊不知啊，每一天的熬夜透支看似是一种生活状态，实则严重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身体呢，如果是一湾清泉，熬夜呢就是在制造缺口放流，不管泉水多么丰沛，也会有流干之日。越是繁忙的时候，越要适时地按下暂停键。充足的休息不仅是解压最好的方式，更是为了蓄积能量去更长远的路。从现在开始改变自己，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才能拥有更好的生活状态。

运动勤一点。运动不是万能的，也不一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运动不仅能够保养我们的身体，还能改善情绪，能够让你感知到生活当中更多的幸福和快乐，以饱满的精神和正能量去迎接每一天。运动和不运动过的是不一样的人生。那与其呢上了年纪后羡慕他人的好身体，不如从现在开始去关注自己的健康。不论生活有多忙，都抽出一些时间去运动。你流过的每一滴汗水，都在塑造着一个更有活力的自己。

还有就是心放宽一点。看过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一个人的格局小了，会只看到近在咫尺的得失。只有把心放宽，宽广到足够可以看到辽阔的星辰大海，才不会因为错过落日而感觉到非常的烦恼。其实呢，一件事情的后续影响啊，往往取决于人们看待它的一个心态。如果盯着错误不放，那这件事的负面效果就会在心中不断的放大，影响人们的判断。曾经的遗憾，如果是放到往后很多年的人生里去看待啊，那往往呢会成为不值一提的一件小事儿。拥有豁达的心境，凡事呢看开一点，人生的忧愁和焦躁才能少一点。

0: 那还有就是冷静多一点。每个人都难免会带着坏情绪的时候，然而很多时候呢，生气过后啊，问题并不能得到解决，反而可能会不断的激化，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坏情绪的产生，但是你可以尝试用一些积极的语言来暗示自己，比如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不会让这件事儿影响我等等。那也可以做一些深呼吸，听一些音乐，看一些书籍，转移一下我们的注意力，帮助自己去缓解烦躁的情绪。
1: 寻得小空，有些道理不懂。
0: 在争执时学会忍让，愤怒时学会冷静，偏执时学会放弃，计较时学会放下，善待自己，从不生气开始，学会不生气，赢得的就是整个人生。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就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气候条件对于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农作物的耕种收各个环节都怕碰上极端天气来捣乱。今年四川秋收前期，川中、川东丘陵区高温伏旱，随后多地遭遇了强降雨，出现旱涝急转。九月进入华西秋雨时段，持续阴雨，累计雨量大，降雨过程多，容易造成农田积水、水稻倒伏、粮食霉变，直接影响田间收割和粮食晾晒。面对这样的考验，全省各地各部门坚持抗旱、排涝、抢收、烘干、防病一体推进，应对双重极端天气风险，筑牢秋粮生产、收获、烘干、仓储全链条减损防线，守护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乐山市统筹抗旱供水和排涝除险双重任务，确保灌排体系通畅运行，组织村民和专业力量一起清理农田三沟和排灌渠道，清除淤积堵塞、断头沟和卡脖子段，确保降雨排水顺畅。乡镇农技人员分片包干，防汛抗旱期间全员在岗，进村入田。自贡市大安区构建了农业、水务、应急跨部门秋粮预警协作体系，通过微信、乡村广播及时推送高温、暴雨气象预警，精准指导跨区机手和农户抢抓农时，推动水稻、玉米、高粱等成熟秋粮应抢尽抢，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今年七月以来，青衣江乐山灌区遭遇罕见极端天气连环考验。七月上旬，连日高温炙烤大地，灌区旱情蔓延。中旬骤降暴雨，青衣江水位暴涨，洪峰过境。灌区工作人员用科技精准赋能，用日夜坚守筑牢安澜防线，稳稳守住了粮食丰收底线。八月，灌区内的连片稻田迎来收割，金色稻浪铺满沃野，收割机穿梭田间，处处是颗粒归仓的丰收图景。村民周桂华捧着金黄的稻谷，难掩喜悦地说，先是天干缺水，后来又遇连续暴雨，原以为今年收成悬了，没想到产量影响不大。新一轮强降雨来袭，粮食烘干仓储成为秋收保丰收的关键环节。为应对阴雨天气对粮食晾晒的影响，眉山市青神县西龙镇新农村粮食烘干仓储中心开足马力，昼夜运转，全力开展水稻烘干作业。跟传统露天晾晒模式相比，机器烘干的效率更高，粮食品质也更好，再也不用愁晒粮场地不够，也不怕阴雨天谷子发芽发霉了。而在青神县水利局，工作人员打开了红化堰灌区信息化操作系统，灌区一张图清晰展示出了水利设施点位、渠道水位、供水流量等各类信息。借助这套信息化系统，可以远程操控水闸，实时监测渠道运行状态，实现从人工寻渠、被动等需到智能监测、精准供水的转变。历经旱涝交替考验后，眉山市仁寿县在抓好防灾减灾的同时，还提前谋划晚秋生产，以弥补前期不利天气造成的损失。全县规划布局秋大豆、秋洋芋、秋红薯等适应性强、稳产性好的作物，盘活大春收获后的闲置农田、大田空行、林果间隙等资源，为扩大晚秋种植面积创造条件。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坚持以秋补夏、以种补笋的工作思路，优选抗逆性强、成熟期短的优良品种，配套标准化种植、绿色防控等技术，指导农户规范田间管护，减轻前期极端天气造成的影响。今年秋收期间，全省立足天府粮仓建设大局，坚持预防为先、应对有序、全程管控，依托多部门联动预警机制，精准落实田间排涝、病虫防控、雨细抢收等减灾措施，
同时啊，充分发挥了粮食烘干标准化仓储配套体系作用，24小时常态化处置湿粮，最大限度压缩了田间和产后损耗。但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一季丰收，还需要放眼长远。未来，我省还将进一步补齐农业防灾减灾基础设施短板，升级完善气象灾害预警和多部门协同应对机制，加大烘干仓储等配套设施建设力度，推广智慧灌区、精准防灾等新技术、新应用，不断提升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让每一季粮食都能稳稳扎根，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四川力量。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

0: 红边。
1: 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景。

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平安资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当然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什么是酒驾和醉驾？那说到这个饮酒驾驶呢，是指车辆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呢大于或者说是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而醉酒驾驶呢，是指车辆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说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然后酒精的话会麻痹人体机能，包括触觉、视觉，影响判断和操作能力。说到哈这个触觉能力的一个降低呢，就是你喝了酒以后，因为酒精麻痹的作用，像手啊脚啊触觉能力较平时要降低，往往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控制油门、刹车以及方向盘。还有就是喝了酒以后，人体对光声音的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那从而没有办法正确的去判断距离以及速度。再有一个呢，就是视觉障碍了，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0.3%，就会导致视力降低。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人已经是不具备驾驶能力了。如果说酒精含量呢超过了0.8%，驾驶员的视野就会缩小。至于醉酒的驾驶员，甚至只能感觉到啊周围的环境的很小一部分。好，然后呢就是疲劳驾驶。因为喝了酒以后特别容易犯困，表现为驾驶行驶的状态哈是不规则的，空间视觉差等这些疲劳驾驶的一些行为。关于常见的一些误区，就比如说隔餐酒和隔夜酒不属于酒驾吗？酒驾呢，不以酒后时间长短界定，而是以血液酒精浓度专业测试结果为标准。如果说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标，还是会构成酒驾或者说醉驾的。那再有一个误区呢，就是酒后挪车不算酒驾吗？你要知道，汽车发动并且发生位移，驾驶员就是处于驾驶行为当中，然后喝了酒以后行驶的速度再慢，驾驶员在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上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非常容易发生事故，同样呢也会被处罚。那以及呢就是我酒量好，喝一点不会影响吗？其实酒驾的认定标准和酒量大小没有任何的关系，主要是看呢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否达标。除此之外还有误区，就是喝了酒以后多喝点水就能稀释酒精的含量吗？那这种做法呢是没有用的，酒精检测仪检测的是来自肺部的气体而不是口腔，不会因为喝几口水就会冲淡。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吗？相信大家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哈，像二轮三轮摩托车都是属于机动车，和汽车一样，酒后驾驶摩托车也属于酒驾。所以再次的提醒到各位驾驶员哈，一定要牢记于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来。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平安自阳。进入到了秋天以后啊，大家呢也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个秋高气爽。随着秋天的到来，天干物燥，然后火灾的风险呢也大幅的增加。所以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说啊秋季的一些消防安全提醒。
1: 偷看他有没，
0: 像家庭火灾的话，往往源于一时的疏忽，做好三清三关啊，也就是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气源、关电源、关门窗。
1: 是你在敲打。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的大功率的电器哈，一定要注意避免同时使用，好像一些电热水壶啊、空调等大功率的电器，防止线路过载。还就是定期的去检查家中的电线是否出现老化了破损现象，然后不使用三无插线板，不撕拉乱接电线。那如果说是出门或者临睡前，务必要拔掉手机的充电器、电视机还有电脑等待机设备的插头，既省电又安全。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做饭还有煲汤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人不离火啊，避免因为汤汤水水冒出来或者说烧干锅引发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定期的去清洗抽油烟机和灶具油污，防止明火引燃机油。然后燃气使用完毕以后，不仅要关掉灶具的开关，更要关闭燃气的阀门，不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堆放一些杂物，比如说旧纸箱还有鞋柜、自行车，确保消防通道畅通无阻。然后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更不要飞线充电或者说携带电池回家充电。然后请务必将这个车辆呢停放在指定的地方进行一个充电。
1: 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0: 说一说我们办公室的一些消防安全，像办公区域不要随意的去加长电源线呢，避免一个插排连接多个大功率的电器，还有随字机打印机等这些设备内部容易积一些粉尘，注意定期的去散热，避免长时间连续工作导致的过热。那包括呢像办公桌上的
2: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1: 季

废纸、文件、包装盒等这些啊，属于易燃物，应该呢每天要清理，不要堆积在电源插座或者说啊电器设备的周围。那以及呢，还是要如果说哈有这个抽烟的需求，一定要在指定的区域哈去吸烟，严禁在办公室、会议室还有卫生间以及啊楼道内吸烟。然后烟头呢，务必要全程的熄灭以后再丢入到烟灰缸里面。那如果说我们在出行，像车里面哈，我们禁止去放一些危险的东西。大家都知道秋季哈，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但是白天有的时候哈，太阳呢还是比较的强烈，太阳光呢依旧是比较强烈的。车里面严禁放置一些打火机、香水、酒精等这些物品，还有充电宝等这些受热的容易发生危险的物品。那同时，自驾出行之前一定要检查油路是否漏油、电路是否老化，随车配备灭火器，并且检查它是否是在有效期内。

那如果说进入到了森林草地等这些景区的时候，严禁携带火种，那严禁吸烟及野炊生火，在户外烧烤的时候一定要在指定的地方烧烤的区域清理周围五米内的枯草树叶，并且准备好水桶和灭火器，烧烤完毕以后务必用水彻底的浇灭炭火，并且呢掩埋土灰，确认无火星残留再离开。让

0: 小朋友呢天生活泼好动哈、啊，一看到一些洞洞啊，还有缝缝啊，就特别想去抠一下，想去钻一下。但这样的话，同样也是非常的危险。前段时间在宁波一个公园内，一名13岁的女孩不小心被秋千卡住了，没有办法脱身。然后消防员接近以后，立刻赶到现场，用六角扳手，然后拧下秋千上的螺丝，女孩这才脱困。
1: 可是你敲打我的窗棂。
0: 那如果说小朋友被卡住的话，防止孩子窒息是第一位哈。如果说孩子的身体是悬空，一定要第一时间托起孩子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尽量安抚孩子情绪，不要让孩子乱动，以免卡得更紧。然后及时的自救，就认真的去观察啊这个被卡的情况，寻找合适的角度。然后孩子身体很瘦弱，如果说往外拔不出来，然后可以尝试哈身子是否能钻过去，但是不要强行的去尝试，也不要贸然的去采取破坏解救法，特别是被卡在一些玻璃门窗当中的时候，毛毡破窗的话，锋利的玻璃碎片非常容易造成二次伤害。那如果说孩子像手被卡住的情况哈，一定不要生拉硬拽，可以涂抹一些肥皂碎啊、润滑剂啊，或者说油类物质来进行一个润滑，以后再取出，尽可能的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 太年轻的人，他总是。
0: 那有些地方我们家长还是需要注意，比如说像椅子扶手、沙发缝隙、阳台的防盗窗啊、商场的玻璃门缝隙，以及围墙缝、护栏、汽车窗，那一旦被卡，对于孩子伤害的也是致命嘞。还有像这个螺丝帽啊、螺丝孔、锁孔啊，以及戒指、钥匙环啊，桌子上的一些小孔、自行车链条、玩具上的小孔，然后卡住手指、脚趾，虽然说没有生命危险，但如果说是长时间取不下来的话啊，也有造成手指还有脚趾缺血坏死的一个可能。就对孩子呢，一定要做好安全教育哈，让孩子远离一些铁环、有孔洞的物品。买玩具的时候，一定要选购与孩子年龄相符合的玩具。所以儿童安全啊，不容忽视，一定要加强看护。

0: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1: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2: 烟雾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3: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0: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出。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有一荤一素。
1: 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反诈知识啊。
0: 忙碌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
1: 那如果说你接到了陌生来电哈，请沉默3秒，因为诈骗的这个技术呢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声音的方式哈，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搭电话。这里呢也是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说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呢也先不要主动的说话，然后心里面默数1、2、3，安静等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的话，那就要及时的挂掉。
0: 我的窗，
1: 如果说接通以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我们同样不要出声，还是要果断的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到我们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进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声纹，然后呢就冒充本人找亲戚朋友解签啊，转账啊。
0: 我的梦里，
1: 说到骗子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啊，一个的话就是克隆你的声音，然后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以后，他会刻意的保持数秒沉默，诱使受骗人发出喂或者说是哪位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来实施诈骗。然后第二呢就是 AI 投资或者说是理财诈骗，骗子呢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的一些消息，然后伪造一些比如说网红啊等这些视频啊，推送一些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人，诱导呢他去转账或者说是充值。那还有呢就是 AI 换脸的视频了，然后骗子呢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来的合照或者说是视频内容，然后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啊，编造一些比如说要急需用钱呐、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借口来实施诈骗。那还有呢，就是 AI 情感诈骗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一定要牢记，就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然后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的、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的可疑请求，一律拒绝。那还有呢，就是不点开或者说是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的电话、视频，不与骗子呢过多的去纠缠，避免呢被进一步的迷惑。还有就是接到自称是客服或者说是亲友的可疑来电以后，主动的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说亲友本人来进行核实，千万不要轻举妄动。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无论骗子以什么样的理由要求转账的、扫码的、充值的，一律不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那发现被骗或者说是疑似被骗哈，立刻拨打110或者说96110，也就是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那详细向警方或者说是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寻求帮助。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狠。
1: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资阳市税务局、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关于2026年度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事宜的通知。那具体的参保登记的一些事宜哈，就比如说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含无雇主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第二个的话，就是线上可以通过互联网渠道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四川人社 APP 办理，然后线下的话可以持身份证到县区社保经办机构开展了社保经办业务下沿的乡镇街道村社区以及社联网点等窗口办理，提倡遭参保仓交费然后夺交费，提高养老待遇水平。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缴费的一个截止时间哈，是2026年12月31号，逾期不能补缴，国家省市另有规定除外。然后第二呢，就是2026年度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月缴费基数上限为每月23493元，然后下限为每
3: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6: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5: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6: 哥哥最好了。
7: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8: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9: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10: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8: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7: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8: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9: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1: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7: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1: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10: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1: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9: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1: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7: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1: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几还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9: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1: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7: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8: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1: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7: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8: 也行。
11: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8: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2: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2: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4: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3: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1: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4699元，灵活就业人员的话，可以在缴费基数上下限之间选择适当的缴费档次，然后具体的一个 档次以及金额的话，大家呢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然后找到我们资阳市2026年灵活就业人员保险缴费开启哈，这个里面呢也是有比较详细的，比如说我们缴费的事宜，还有档次呀以及金额。然后第二呢，就是已暂按2025年度一档60%缴费标准缴纳了2026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应按照2026年度一档60%缴费标准进行补差，然后已暂按2025年度其他档次缴费的，可以通过重新选择选档哈来进行一个自主补差，然后今后再激发基本养老金的时候，它是按时哈计算缴费指数的。
0: 阳光里，
1: 然后刚刚呢也是提醒到哈，今后呢在计发基本养老保险金时，据实计算缴费的指数，然后缴费的一个方式，然后在办理参保登记以后，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四川省电子税务局，还有四川税务、资阳税务微信公众号、代收银行，然后我市范围内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及资阳农村商业银行等六大代收银行等渠道来进行一个办理缴费。建议办理缴费业务以后，及时的通过电子税务局 APP、 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来进行一个查询缴费情况，通过四川人社 APP、 支付宝等渠道查询权益记录情况。也是温馨提醒到大家，按以上方式缴费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去核对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缴费档次等关键的信息，如果说发现信息不符，一定要及时的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到就近的县区社保经办机构，开展了社保经办业务下沿的乡镇街道、村社区以及社银网点等窗口，或者说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更正参保信息后再缴费。
0: 餐桌摆在开满花的。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那天，我正晒着

0: 士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
1: 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
0: 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叶知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3: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这个中秋国庆，去哪里玩？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在默默的计划当中哈。尤其是如果说要出远门的话，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几条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这个自驾旅游公路哈，四条横跨咱们中国哈。那么大家如果说愿意来调个休什么的，把这个中秋后边的三天把这个假请了之后，跟这个国庆一起来玩的话，可以足足有十哈，一共有六天的话，再加上七天，哇，天哪，就可以玩13天的长假。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这个自驾旅游公路是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中国现存长城遗迹是广泛分布在15个省区市。如果想真正的理解长城，最好的方式就是沿着它走一遍。那这条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一路穿过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燕山山地，最终抵达渤海之滨。可以说是戈壁、绿洲、黄河、草原、大海依次出现，长城也随着地理环境不断的改变模样。那自驾的起点呢，就是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的嘉峪关哈，它并不是戈壁上一座孤零零的关城，而是借助山川地势扼守河西走廊的一道雄关。南侧呢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北侧呢是茫茫的戈壁。祁连山的冰雪融水滋养出了一串绿洲，也让狭长的河西走廊成为了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通道。那继续向东会经过大晋长城，那长城逐渐的离开了河西走廊，进入到宁夏，到达中卫延迟一带，风景呢就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腾格里沙漠、黄河和蓝山是相继出现，长城也穿行在这个荒漠与山地之间。这里自古就是农耕区与草原牧区交错的地方，三关口、明长城横亘于这个贺兰山之间，延迟呢则保存着啊不同历史时期的长城遗迹。那再向北，经过了乌海，进入到内蒙古境内，这里是拥有极为丰富的长城资源。从战国时期到秦汉、北魏、北齐、隋、金、明等等多个时期，都留下了不同形态的长城遗迹。继续向东，来到这个山西的老牛湾，在这里，长城与黄河是真正的相遇。这黄河呢，也切开了高原形成的深切峡谷，明长城则沿着山脊蜿蜒而来。你站在这个老牛湾一带哈，脚下是奔流的黄河，山间是起伏的长城，两条横挂中国北方的重要地理与人文坐标在这个地方交汇。那么离开黄河，经过和林格尔、德胜堡，继续驶向河北张家口。沿途的地形由高原逐渐

0: 过渡到燕山山地，这里距离北京越来越近，好，也是明长城防御体系最密集的区域之一。那么八达岭啊，还有这个慕田峪、黄崖关等等，几乎集中了哎人们对于长城最熟悉的想象。那继续向东，经过秦皇岛就来到了这条线路的终点山海关哈、啊、山海关恰好是扼守在东北与华北之间的交通咽喉，关城与长城相连，山海相夹，雄关锁要哎，因此呢有天下第一关之称。继续向海边走，长城在老龙头一路是伸向渤海，为这场趟这个长城自驾画下了一个壮阔的终点。
1: 跟上落日在脸上的温柔，
0: 其实我这条线路还特别适合带小孩哈，真的认识历史，看我们的苍茫的这个戈壁，还有壮阔的大海，非常好的一条线路。第二条线路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黄河文化精品自驾线路哈，黄河全长5464公里，是咱们中国第二长河，发源于这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最初只是黄高原上的一个涓涓细流，随后是汇集众多的支流，一路穿过了高原峡谷、沙漠与平原，最终呢在山东的东引汇入渤海。那这条横跨中国东西的自驾线路从青海西宁出发，虽然西宁并不在黄河干流沿岸，但这里已经是进入到西藏高原，走进黄河上游的重要门户。从西宁向南翻越拉提山，很快就能够抵达黄河岸边的贵德。那这里的黄河，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滚滚黄河不一样，上游的河水穿行于青藏高原，到了这个贵德一带，哎，两岸的丹霞峡谷与农田交错，河水呢也相对会清澈一点啊。那么从这个贵德继续向东进入到甘肃，在永靖一带，河流切开了群山，形成峡谷，著名的炳灵寺石窟就开凿在黄河北岸的基石山崖壁上，石窟峡谷与黄河就共同组成了一幅延续千年的景观。那么再往前就是兰州哈，黄河穿城而过，让兰州成为中国少有的与黄河哎非常有着紧密相连的大城市。沿河而建的城市，跨越两岸的桥梁，以及至今仍能看到的这个羊皮筏子，都让黄河不只是地图上的一条河，而成为了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而离开这个兰州向北，黄河开始遇见了真正的沙漠，就到了这个宁夏周围的沙坡头，那一边是这个腾格里沙漠滚滚沙丘，一边就是黄河穿行而过了。那么继续经过这个银川西夏岭，黄河水通过延绵千年的这个灌溉系统进入到农田，在干旱少雨的西北腹地滋养出大片绿洲，形成了银川平原。再向北进入到内蒙古，黄河是绕出了巨大的几字湾，又灌溉出广阔的河套平原。天下黄河赴宁夏，背后正是一条大河改变干旱地区的力量。那么沿河套继续往东，经过包头，哎，又来到这个老牛湾了哈。反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交汇的地方，只不过这一次哎，我们不追随长城，而是跟着黄河拐弯向南，从这里开始，黄河进入到长达数百公里的晋陕大峡谷哈。河流深切黄土高原，在山西与陕西之间一路南下，两岸沟壑纵横，这个黄土高原最粗犷的一面就逐渐展开，直到这个壶口瀑布哈，数百米宽的黄河是骤然收窄，巨量的河水跌入到这个狭窄的河槽，浊浪翻滚，声如雷鸣，所谓千里黄河一壶收，大概没有哪里比这里更能够感受到黄河的声势。离开壶口继续向南哈，黄河就来到这个潼关附近，接纳从关中平原而来的渭河，随后猛然转向这个东流。至此呢，黄河走完那个巨大的几字形的河道，开始进入到中原。来到三门峡，河道两侧山地依然明显，那这里建有黄河干流上的第一座大型的水利枢纽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中流砥柱的典故就与这一带的黄河景观是相关的。 向东，黄河就进入到中原腹地哈。这个洛阳龙门石窟，还有二里头等等重要遗址啊，殷墟遗址，哎，就把我们的时间拉回到了3000多年前。再往东，黄河进入到辽阔的华北平原，经过了菏泽、泰安、济南等等，哎，最终抵达山东的东营。奔流5000多公里之后，黄河携带了大量的泥沙在入海口沉积，塑造出年轻的黄河三角洲哈。这也是一条大河不断塑造中国地貌的一个过程。那之后呢，哎，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介绍，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自驾线路哈。虽然说这个比较长，但是呢我就可以在中间哎插这么一段，哎，就是找个时间去感受一下哈，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中秋国庆去哪里玩呢？接下来呢，哎，我在节目当中又跟大家来推荐另外一个思路哈，就是这个红色之旅，来追寻先烈们的成长足迹，了解那段哎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开启一场有意义的红色之旅。首先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点位呢，是广元的望沧红军城。在广元望沧东河河畔，有一座青瓦木板房连成的老城，它的名字呢叫做望沧红军城。这里呢是全国保存规模最大、遗址点位最多、风貌最完整的红军遗址群之一，现有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等40多个党政军主要领导机关遗址，文庙街还有王庙街、龙潭街纵横交错，青石板铺就了悠长老街，木质阁楼也镌刻着岁月印记，满目都是浓厚的红色底蕴。那之前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哎反复也提到了一个巴中的这个恩阳这个古镇。那么恩阳古镇它历史本身就很悠久哈，自南北朝设郡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曾经也是米仓古道上最繁华的集镇，是川东北重要的水码头和物资集散中心。那除了这个古色的古韵之外哈，这个恩阳呢还有这个红色血脉，这里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曾经也是红四方面军活动的核心区域之一，留下了无数革命先辈的足迹。那现在呢，古镇里的苏维埃旧址还有政治保卫局旧址等红色遗址依然是保存存完好，墙上的革命标语依旧仿佛就在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第三个红色之旅呢，哎，就是通江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那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是在巴中通江沙溪镇的王坪村，这里是安葬着25048名红军烈士，是全国规模最大、安葬烈士最多的红军烈士陵园，也是全国唯一由红军亲手为牺牲战友修建的烈士陵园。景区有铁血丹心广场、千秋大道，还有英勇烈士墓、无名烈士纪念园等景点组成，每一处都镌刻着热血岁月。那这里呢，不仅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更是无数人追寻红色记忆、缅怀革命先烈的精神圣地。另外呢，那么位于这个广安的邓小平故里旅游区哈，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出生成长故土，也是无数人奔赴而来、夙愿初心的精神原乡。景区里坐落着全国唯一一家以邓小平同志为专题的纪念馆——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馆内珍藏着大量文物、档案、文献资料和图片等，全面形象地展示了邓小平伟大辉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历程。那此外呢，景区内还有翰林园子、禅房院子、北山小学堂等20多处与邓小平同志童年少年息息相关的人文自然景观。而坐落在这个南充仪陇县马鞍镇琳琅山下的朱德故里景区，静静地卧在苍翠的山峦之间，这里自然风光旖旎，红色文化厚重。那景区由朱德故里、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等核心景点组成，融合了红色文化、客家文化与农耕文化，这里青山环绕，古朴宁静，是瞻仰伟人风采、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呢，要追寻这个探寻红色遗迹，追寻这些峥嵘岁月啊，我们四川呢还有很多就是红色旅游资源啊，供大家去瞻仰、去缅怀、去认识和去回忆哈。那么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大家还没有想到哎，就是去哪玩哎，我觉得把这个红色之旅安排上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尤其是我个人觉得，如果家里边有小孩的哈，我觉得去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1: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4: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一零三五，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这个小笼包哈、是我们最常见的小吃之一，那全国各地都有。但是呢，在这个浙江的嵊州，有人把这只小小的包子是做成了超百亿的大产业啊，3万多家门店开遍了全国，甚至是走向了世界。那么在这个嵊州，一只合格的这个小笼包有着严苛的国标，净重25克，褶子18道，头顶留着一个1厘米左右的鲤鱼口，蒸笼一开，热气顺着口子往外冒哈。那为了让这个口先走向全国，当地人把包子做成了大生意。2016年，25岁的裘娜啊，她是辞掉了工作，揣着40多万元回到了嵊州开小笼包店。这馒头佬在老一辈眼里，哎，不是什么体面事儿哈。但是呢，他就是决定要把这个做好。最火的时候呢，小店一个月纯利就有10几万元，门店开到10几家。那随着生意越来越大，问题来了，这小笼包讲究手工制作，全靠师傅手感，一个师傅一个味道，规模这个标准就跟不上。裘娜没有认输，转战直播间，成了嵊州第一批请网红直播卖小笼包的人。他们首场直播销售额70多万元，创下20分钟狂卖1400万元的一个巅峰记录。那现在裘娜是再一次华丽转身，开启了包子工厂。就是这个直播红利总有一天见顶。那现在呢，他的工厂一天生产20万只小笼包，每天售罄。2025年10月还在新西兰开了店。这就是这位创业者的故事哈。全国的早餐市场，速冻包子日销量已数千万计，但大多数是缺了老面发酵的那股劲道劲儿。2023年哈、负责人娄晓明他又砸下了4000多万元建了一家这个现代化包子工厂，大批量的规模化生产。最难的保鲜所知，他们采用这个低温速冻技术，将包子冷冻至零下40度哈、消费者拿回家蒸10分钟，还能够还原度能够达到现场包制的99%。

95以上哈，其实这些给大家介绍这些，就是说现在他们当地也在就是标准化的生产，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行业标准哈，甚至呢还给每个农包子配了身份证，一龙码，对，深州呢对58家小笼包工厂，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厂，全流程24小时的数字化的追溯哈，所以呢现在就做成了一个大的产业，当这个传统小吃搭上产业化快车，地方风味也能够成为金字招牌。那么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

0: 哟喂，后面记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7: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8: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9: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5: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7: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 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2号，以数据资阳智慧服务为主题的资阳市服务业数智融合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临空经济区举行。市委书记袁泉、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现代服务业专委会负责人、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原巡视员邹勇、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级巡视员陈伟出席大会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大会，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张一娜出席。
2: 袁泉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莅临大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资阳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当前科技与产业创新正加速迭代， AI 全面赋能千行百业，推动服务业数智融合发展是必然趋势。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创新引领，强化数智赋能，大力推进跨界融合，更加注重投资于人，全力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资阳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希望在资奋斗的创新创业创造者都能仰望星空，追逐梦想，共同创建宜居宜业、开放包容的成渝之心。邹勇在致辞中说，资阳地处成都都市圈，是唯一直线连接成渝双河的地级市，发展数智融合服务业拥有得天独厚的基础，希望资阳坚定不移把数智融合作为主线和关键抓手，走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之路。我们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和智库作用，在规划咨询、标准研究、案例推进、项目谋划等方面为地方和企业提供支持和服务，共同谱写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陈伟在致辞中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提出要加快构建具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奋力开创我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0: 发布了资阳市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意见及资阳市服务业领域创新应用场景，上海和汇体育、明略科技等企业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大会现场举行了服务业项目合作成果集中展示，大会期间还举行了十项消费焕新、文旅链动共生、数产融合转型、健康实产提质、商流融产赋能专题对接会。省级有关部门领导、有关市领导、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高校院所、行业协会、金融机构、服务业企业代表等参加。
1: 9月22号，资阳市老干部情况通报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通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袁泉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向全市离退休干部对资阳建设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袁泉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资阳蓄势待发、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要更加注重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锚定“六加四”重点产业赛道，加强前瞻谋划部署，推动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建圈强链，推进新兴未来产业突破发展。要更加注重数字赋能，加快打通部门间数据信息壁垒，整合数据资源，以数字化赋能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融合发展。要更加注重产业生态打造，坚持市场导向、需求牵引，推动招商引智，从拼政策、拼资源向拼服务、拼效率、拼专业、拼机制、拼作风转变。要更加注重改革攻坚，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持续抓好小切口改革事项落实，确保取得一批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要更加注重品牌品质，积极培育新场景、新业态，统筹抓好城市功能品质与精细治理效能提升，着力畅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要更加注重民生保障，坚持防隐患、补短板、守底线，分类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系统推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补短提质，优质均衡发展，健全一老一小一弱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袁泉指出，各位老领导、老同志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市委、市政府工作，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为资阳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市委将始终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老干部、老同志，为大家安享晚年、发挥余热、创造更好条件。市领导徐炼英、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等参加通报会。9月21号，我市召开守护食品安全人大代表在行动专题会议，部署了相关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万志琼主持会议，副主任邓继红做工作部署，副主任刘廷安、秘书长鲁琼参加会议，副市长罗道坤做表态发言。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依法依规开展监督调研，建言献策，以法治力量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各级人大代表要主动钻研相关政策法规，开展精准、科学、有效监督。各职能部门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积极配合履职工作，逐项落实反馈问题，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近日，第五届成渝美食工业博览会在中国天府农业博览园启幕，我市组织20家优质食品企业组团参展，多款本土特色美食集中亮相，精彩出圈，充分展示了资阳饮食文化的魅力。
3: 走进博览会资阳展区，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地域特色鲜明，彰显着资阳的地域文化魅力。蒋卤鹅、牛奇奇牛肉干、蜀坝红薯粉条等特色风味美食悉数亮相， 两节山老酒、宝莲酒、资阳百威啤酒、四川外

0: 焦家酒业、四川瑞亭食品等酒类及特色食品集中展出，品类丰富，亮点十足，全面展示资阳特色食品产业发展成果。现场参展企业纷纷推出了免费试吃、产品展示、现场推介等互动体验活动，吸引了不少客商、游客驻足品鉴、咨询洽谈，沉浸式感受地道滋味魅力，有效提升了资阳特色美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 这次参加第五届美食博览会呢，这个收获还是很大。它一方面呢，提高我们产品的知名度，而且这个附近的经销商哈，也主动找到我们来做我们那个海拉酒的代理。
2: 我们在这次展会上也遇到了很多有效的客户，有做品牌的、代理的，所以我们也非常荣幸，非常感谢资阳政府能给我们提供这一次的机会。
0: 近日，资阳市雁江区马鞍学校小学部依托四川云教平台，与成都市人民北路小学同上一堂《道德与法治》直播课，成资两地学子隔空同课，云端联动，实现优质教育资源跨区域共享。直播课堂上，成都名师在线授课，课件画面、师生互动实时同步，新颖的跨城授课模式让资阳的学生沉浸式体验优质课堂教学，跟随成都师生同步思考，共同学习，收获全新的课堂体验与知识内容。
3: 然后教给我们的知识虽然是一样的，但是它的风格不一样，所以呢，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我们跟成都的同学一起思考，我们也学习到了他们好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
0: 如今，云端授课不再是单次尝试，已然成为校园教学常态化模式。依托网络云教平台，资阳各校可免费收看成都、绵阳等地名师直播课、优质精品课，同时上传本地教学资源，实现各学科优质资源双向互通，共建共享。
4: 师生的反响非常好，老师们普遍认为网恋共享能够常态化的学习名师的先进理念和教法，对备课提质、课堂优化、素养落地等帮助很大。同学们也觉得现在的课堂内容更丰富了，学习也更轻松了，知识面和眼界也得到了拓展。
0: 据了解，本次云端课堂是四川省基础教育网恋共享计划的生动实践。目前，资阳已实现小学至高中全学段资源覆盖，以教育共享为抓手，深度融入成都都市圈。按照同城化发展规划，未来五年，成资同城化将从物理联通迈向化学融合，推动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全域协同，逐步实现如居一城的同城化发展愿景。近日，资阳高新区在凯旋国际广场开展网络举报辟谣集中宣传活动，通过设台摆展、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市民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讲解实谣辨谣方法和网络举报渠道，引导广大市民自觉抵制网络谣言，依法举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活动现场，资阳高新区管委会在广场醒目位置设置宣传展板，高新区党群部、公安、司法等部门和通信运营商设置展台，向过往群众发放《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宣传手册和网络安全知识宣传单，围绕如何辨别网络谣言、遇到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该怎么办等内容进行现场讲解，详细介绍网络举报平台和举报流程，引导群众发现违法和不良信息后，通过官方渠道及时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场还设置了击碎网络谣言瓶、慧眼识陷阱等趣味游戏，吸引众多市民参与互动，让科普宣传更接地气、入脑入心。
5: 然后参加活动后，知道了举报谣言的渠道和流程，以及如何防范谣言，然后在以后的生活中避免上当受骗。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名家

0: 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1: Welcome to 36度。
2: 姓名：嘟嘟、
3: 阿来、
4: 萌萌，
2: 年龄：
5: 60岁、
6: 60岁、80岁，
2: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有朋友就说呀，哎，有些碳水呢可能会分好碳水和坏碳水，那到底指的是哪些食物呢？又该怎么样区分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一提到碳水化合物，不少人第一印象就是会升高血糖，造成发胖，但实际上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重要、性价比最高的能量来源，我们的肌肉与身体的各个器官运转都离不开它的供给。那么碳水化合物本身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想要维护身体健康，核心就是多摄入优质的好碳水，减少坏碳水的摄取量。那什么是坏碳水哈？大家口中所说的坏碳水，大部分呢是属于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这些食物消化吸收快，然后食用之后会造成血糖短时间内快速的攀升。甜食、含糖的饮料以及白米饭、白面馒头、挂面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那这里需要理清一个关键点哈，就是精致碳水并不是有害的食物，它只是它的这个营养构造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单一啊。如果说一餐当中搭配充足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把整餐的升糖水平压低，精致碳水同样可以作为均衡膳食的组成部分。真正带来一些隐患的是不加节制的大量食用，然后过量摄入精致碳水会加大实现营养均衡的难度，很容易造成血糖起伏波动，膳食营养缺失。所以像白米、白面可以适量的食用，甜食以及各类的甜饮料则建议尽量少吃。那什么是好的碳水呢？好的碳水呢，大多是来自加工工序少、天然营养保留完整的植物类食物，拥有膳食纤维高还有高营养密度的特点啊，也被称作复杂碳水。它们的消化吸收速度呢是更加的平稳，能够持续的稳定供给身体的能量，防止血糖出现大幅度的急升急降，对于像心血管疾病啊等等哈，这些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说到这个好的碳水如何正确的吃，第一个的话就是全谷物哈，建议多样化轮换食用。那比如说像我们的糙米啊、黑米、玉米以及小米、燕麦、荞麦等等，然后对比精致谷物，全谷物完整保留了胚乳还有胚芽以及麸皮，拥有谷物全部的天然营养物质。使用建议呢，就是加重。

0: 中可以常备多种全谷物轮换着吃，今天煮小米饭、黑米粥，明天做荞麦面、全麦馒头，后天我们可以安排燕麦粥、糙米饭，哎，也可以多种原料混合哈，熬煮八宝粥。然后第二呢，就是杂豆哈，搭配谷物一同摄入，比如说像红豆、绿豆，还有芸豆、豌豆、鹰嘴豆等等。杂豆同时含有碳水化合物，那里面呢还具备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像部分的杂豆钾呀、镁呀，还有叶酸含量呢也是比较可观的。杂豆消化速度慢于精致白面，饱腹感呢会更强，那用杂豆替换一部分的主食，有利于优化餐后的血糖，改善整体膳食的一个结构。然后使用建议呢，就是杂豆适合和谷物呢搭配蒸煮、烹煮哈。然后比如说像红豆燕麦饭啊、鹰嘴豆糙米饭、芸豆小米粥。需要注意的是，像红豆沙、绿豆糕，还有蜜豆啊加糖的绿豆汤。原料虽然说也是杂豆，但是制作的过程当中添加了大量的糖和油脂，并不太适合多吃。一个呢，就是薯类了，用来替代部分的米面主食啊，比如说像土豆、山药、紫薯这类根茎食材。那在同等重量条件下，土豆、红薯、紫薯等薯类热量低于米饭，然后膳食纤维含量呢会更高一些。同等热量下，饱腹感优于米饭，还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除此之外呢，像薯类能够补充精米白面比较匮乏的一些维生素 C 啊，还有像一些钾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那食用建议呢，像薯类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哈，一次性吃太多容易胀气，消化不良，所以科学的吃法就是拿薯类充当主食的其中一部分，不要完全把这个米面替换掉。莲藕、马蹄、南瓜这类淀粉类的蔬菜含有大量的有益多糖等等这些物质，同样呢也是属于好碳水。烹饪优先选择清蒸、炖煮，以及我们少油快炒，不建议哈裹糖油炸做成甜羹。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低 GL 水果，吃完整的鲜果，尽量不要榨汁儿。水果本身呢，它不是碳水化合物，但是水果里面的主要功能营养就是碳水啊，比如说果糖、葡萄糖、蔗糖。我们吃水果摄入的热量绝大部分呢是来自里面的碳水，就是也就是说糖分哈。那代表食物呢就是樱桃、蓝莓、桑葚等这些浆果类的水果。浆果类呢，它抗氧化物质含量也是比较的充足的。
1: 低眉看心若青花瓷，
0: 像这类水果的话，适量的食用啊，对于血糖呢不会造成过大的一些负担。然后建议呢，一定要直接吃完整的水果，一旦榨成果汁，像葡萄糖、果糖会从果肉细胞释放出来，变成游离糖，和甜饮料当中的添加糖性质呢是相近的。所以我们吃水果的时候啊，尽量就是整个的直接吃。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海。
3: 萌萌。
1: 年龄：
4: 6岁。
1: 60岁。
5: 80岁。
1: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
1: 已经走远。
0: 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们家喝的这个水，后来音量比较多烂，还是白开水后来比较的多烂？其实这段时间的话哈，我也是喝的白开水和淡茶水比较的多哈，因为我发现这个白开水会更加的解渴一些。
1: 铁道旁的楼树下，几只乌鸦。

过寂寞。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就指出哈，饮水的这个适宜的温度呢在10到40度左右哈。然后长时间如果说你饮用温度过高的水啊，尤其呢是喝65度以上的热水，它会烫伤食管黏膜，好，增加患有食管癌的一个风险。而饮用温度过低的水，尤其是饮用大量的一些冰水，它会造成胃肠血管突然收缩，然后使供给胃肠的血液突然的减少，那并且呢可能会导致胃痉挛呐，或者说是腹痛腹泻哈，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每天需要喝多少水呢？水呢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它维持体液正常渗透压及电解质平衡，参与机体新陈代谢，调节体温以及润滑器官和关节等方面都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铁道旁的老鼠。那不同人群的饮水量要根据年龄、生理状态以及活动强度等进行科学的调整。对于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总水适宜的一个摄入量也包括饮水和食物水，男性呢约3000毫升，女性约2700毫升。那么其中直接饮水量，男性为1700毫升，女性为1500毫升。60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口渴感知减弱，然后建议每天的饮水量呢维持在1500到1700毫升，并且采取少量多次的方式，以防止血液粘稠以及增加心肾负担。喝对水，就是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然后不在于喝多贵多复杂，而在于喝的科学，把这个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呢落实在每一天，就是最容易，长期坚持的一个健康生活方式了。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萌萌、
0: 年龄：
4: 六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5: 但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五。
1: 不在深处，
0: 翻柜子翻出一袋饼干啊，一看日期，昨天刚过，扔了吧觉得可惜，吃了吧又怕出事儿。很多人呢就卡在这个一天上哈，保质期最后一天还金贵，然后第二天怎么就不能吃了呢？其实这个保质期啊不是这么一刀切的红线哈。他说的是在此日期前，然后按条件粗寸藏家包等拼子哈，不是过一秒就变质了。
1: 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
0: 那很多朋友呢就想问啊，说这个保质期到底保的是什么呢？食品标保质期啊，保的是风味、口感、安全和厂家承诺的品质哈，不是一道这个生死线。饼干这类水分很低的点心本身呢就不容易滋养一些细菌，细菌没水活不了，所以密封好没有受潮的饼干，然后过期一两天，然后长。
2: FM 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6: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7: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3: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5: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只是脆度香味略差一些，吃进去呢并不至于闹肚子，但是常常还不等于一定，关键呢要看它是哪类饼干，怎么样寸类。那首先的话我们要看品类，别只看日期。比如说含油膏的曲奇，还有黄油饼干，过期后最该担心的它的油脂氧化，放久了它会有一股哈喇味儿，吃着发苦发涩，这种闻着不对哈，就不要再吃了，跟过没过一两天关系不大。然后像一些假奶油啊，含巧克力的，还有带果酱的饼干，水分和蛋白多一点，变质风险会高，过期就不要再赌。最稳妥的是那种硬的、干的、低油的苏打饼干，还有压缩饼干，然后密封完好的话，哎，过期两天通常呢还能吃，前提是没有发霉、没有变潮、没有异味。第二呢就是判断哈，比看日期更管用。过期食品能不能吃，看状态比看日期要准。果包膨胀、 漏气别吃，饼干发软受潮粘牙不要吃，长了绿毛白毛的有霉点的不要吃，闻着酸了臭了哈喇的别吃，然后味道发苦发怪的哈就不要再吃了。反过来，包装完好，干脆干燥脆爽，气味正常，过期个一两天，那冲糖的问题不大。当然，保质期呢本来就是厂家的承诺边界，过了期的厂家不再担保。吃不吃啊，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判断哈。还有呢，就是体感，比如说像我们敏感体质、肠胃弱的人群呢，建议哈就是还是严格看的这个保质期来说。那饼干呢，怕潮怕热，买回来原包装封好，然后夹子夹紧袋子，放阴凉干燥的地方，不要把它放在灶台边、冰箱门边这种又潮又温差大的地方。然后南方回南天呢，尤其是要容易哈，就是注意哈，这个饼干它会吸潮霉变，这种天气呢过期前都可能会坏。总而言之呢，饼干哈过期一天不等于必须扔，像干爽呢密封的无霉无异味的浅尝无妨，含油膏夹心的发潮长霉的过期前也不要碰，看状态不要只盯着那个日期。

0: 再来说一说用白醋、柠檬水、淘米水洗脸能美白能祛斑吗？啊，有的人呢用这个白醋洗脸以后觉得哎皮肤变白了变光滑了，那是因为醋酸有软化去角质的一个效果哈，让皮肤看起来呢更加的光滑，但这种效果呢并不持久，长期使用加了醋的水洗脸很容易破坏皮肤屏障功能，皮肤会越来越敏感，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一些痒啊、刺痛啊、掉皮啊等等。醋啊并不能真正改变皮肤的色素沉着或者说炎症，因此呢对于斑点啊、痘印啊还有啊痘痘它这些啊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作用。还有呢像柠檬水、淘米水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再信这些偏方了。
1: 他有没有哭？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3: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一零三五，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2: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向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还有可以点歌送祝福，以及是说一下咱们听歌的一种心情吧。那么参与的节目的方式是 FM1035 接力，微信加入微信号就可以了， FM1035 接力，接力是向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王鹤野和黄龄共同演唱的一首叫做《过海》，也是电影《八仙》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是唐田作词，彭飞作曲的一首歌，一起来聆听一下。

disco 的一种律动。王鹤宇他清润的声线加上黄龄婉转的唱腔相融合，将直率还有就是一种绝技相融，和电影当中发现的群像的气质也是非常。

好，刚才小林说好好听的一首歌，很喜欢这样的一种节奏，大家喜欢就好。还有看到一位叫做蓝天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八仙我看过，挺好看的，他说没想到这首歌还这么的好听。

那么这首歌也是他的歌词潇潇洒洒奇奇怪怪都是最好的安排，也是道尽了八位性格迥异的凡人从互不相识到相互托底的一种关切转变，也从侧面呼应了

好，话说爱了爱了，挺好听的一首歌，好，大家喜欢就好。下面要给大家推送的一首歌呢，是来自《进来》第二季动画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纵马踏歌行》，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洪城作词，由何牧阳作曲的一首歌。那么在这首歌呢，也是登陆上很多的音乐榜单。

好，看到小黄发来的信息，他说我感觉这是阿良飞升的时候演唱的那首歌是吗？其实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剪来。好，看到冰柠檬发来的信息，他说太好听了，刘宇宁一开口就是一种江湖的气息在当中，很棒。

1180信息说，东哥您好，我想点一首歌《伤心坡伴》，他说把这首歌呢送给大家吧，挺好听的一首歌，节奏非常的欢快，希望大家能够是开开心心，好，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来自动点演唱的

0: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首叫做我很快乐，看一下这首歌是谁点的呢？好，来自咱们的一位叫做红红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我很快乐，他说送给自己吧，他说最近的心情一直不是那么的好，希望借由这首歌让自己的心情会好一些。好，一起来聆听。

好，送给红红吧，希望你的心情会好一些。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做《微光澄海》，是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一首歌，是在去年的6月23号发行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人民日报智慧媒体研究院联合各大高校推出的青春主场系列活动的主题曲，那么合作方包括人民日报智慧媒体研究院，还有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及各大高校。

这首《微光澄海》是一首青春动感的歌，那么黄子弘凡他的演唱还有伴奏也是相结合，营造出了一种充满活力的听感。歌词以鼓励大家勇敢追求梦想为主题，那么核心就是在于每个人的梦想就好像是微光，最终将会成

0: 好，看到水蜜桃发来的信息，他说黄子韬他的嗓音真的是太有故事感。
1: 你要独立想象热闹默剧，我配合着笑着用力，却终于甩掉了过去，但每个午夜都带着欢。
0: 好，一位叫做若梦来的朋友说，痛苦都是虚幻的，快乐才是本真，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快乐。好，

好，一位叫做 NR 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我非常喜欢刘若英，他说又特别喜欢他的那首后来，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的一位好朋友他说他也喜欢和我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我把这首歌送给他，希望我们的感情也是永远这样的好。好，一起来听来自刘若英演唱的这首后来，也送给所有正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吧，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平安的出行。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接下来和大家猜歌互动，咱播放的一些歌，他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好，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他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

首歌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许嵩演唱的一首叫做《半城烟沙》，大家有没有听过？好，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是一部电影当中的歌曲，电影的名字叫做《我要我们在》。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3: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0: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劲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2: 一起好，一起来听一下他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好，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这首歌看来很多朋友都知道，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好，那么擦完歌之后，接下来听一下今天有哪些朋友要和大家来 K 歌。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一位叫做知音的朋友演唱的一首叫做《想说爱你不容易》，同样咱们一起来聆听一小段。那么怎样参与到咱们的 K 歌当中？大家也是可以加入微信号 FM1035 接地，然后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一起来听一小段。

哦，好棒，好，感谢这位好朋友发来的音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位叫做旋律的朋友演唱的《天际》，一起来聆听一小段。

好，感谢旋律的歌声。下面的一位，看一下，下面一位叫做小乐，他唱的是《下辈子还要和你成个家》，一起来听一小段他的歌声吧。

好，唱的也是非常的棒哦，感谢大家。如果大家有录喜欢唱歌的朋友，然后呢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下面要听到的一位，看一下啊，咱们的一位叫做小泽的朋友演唱的《你是我唯一的执着》，听一小段。

好，谢谢咱们的这位小泽，唱的也是很好。欢迎大姐是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 K 歌当中。

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韩国复兴者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曹轩宾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别君叹》。这首歌是改编自唐代王维的一首词。

好，这首歌《别惊叹》呢，也是用陕西话将全诗娓娓道来，这种陕西的方言的运用啊，一改其粗犷还有就是豪迈的固有印象，展现了温润优雅的独特魅力。那么再将陕西方言和古琴相融合，人声琴声紧密的配合，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推送一首新歌，新歌的名字叫做《如故》，是电视剧《兰香如故》当中的插曲，由黄龄演唱。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6年的9月15号，一起来听一下。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1: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2: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3: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 听见力量，
4: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3: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5: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3: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一首新歌听完之后，下面将和大家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10情况，看一下第10名陈默一《慢脑》。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希望大家平安的出行。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拜拜。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叶知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自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滋阳等你过中秋。
5: 滋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2: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滋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6: 夜幕降临，滋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滋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7: 滋阳是个好地方， 热忱欢迎八方客，
5: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0: 生现在开饭。
1: 摆啥子哟？
2: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5: 巴适的板。
6: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我是百灵，
1: 我是王如。
0: Hello， 欢迎大家，
1: 欢迎，
0: 也欢迎我们的如姐。
1: 哎呀，又
0: 见面了。
1: 刚刚有个同事还在说，你这个代班主播出勤率还有点高呢。
0: 对哈，可见我们平时的工作是有多么的繁忙。
1: 是的
0: 。那、哎、
1: 今天呢？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一个什么节气？
0: 今天是9月23号。
1: 9月23号是9月23号、嗯，同时呢，也是农历8月13，就是一个秋分
0: 啊、哦，今天是秋分了、
1: 嗯。
0: 秋分我知道嘛，就是昼夜平分，然后我们的秋天就已经过去了一半了嘛。
1: 是的，哎，这两天走在那个大街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哈，就那个秋天的味道真的很浓，
0: 是
1: 就是浓浓的桂花香，
0: 你真的能闻到？对哦，你看我们的单位。外面就是有好几棵这种桂花，
1: 就不管你是走到那个走道上哈、啊，还有有些时候走在大路上，都会闻到那个浓浓的桂花味。
0: 这个
1: 就是秋天的味道哈、啊。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年的这个秋分和中秋节也是非常非常近的。
1: 是的，
0: 那今天是23号了，再隔两天，哎，就是9月25号了。
1: 对，也就是说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8月15
0: 月圆人团圆。
1: 没错，
0: 那说到中秋呢，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有啥说啥哈。我们就一起来掰一下中秋节有啥子安排啊，你会不会去延南府？
1: 哎，今天中秋节的延南府是相当的热闹嘎。
0: 是的，刚才我们在广告时间呢也是给大家播放了很多我们的一些雁南湖的活动和安排、对吧、
1: 对。那百灵你中秋咋安排呢？
0: 啊，中秋那天的安排真的是满满当当的哈，早都计划好了。因为今年中秋呢，哎，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哈，延南府有一个只要是个好地方，然后原版中秋请华诞的一个系列主题活动嘛，那我肯定是要去延南府耍的哈。看白天上午的时候呢，就可以看一下环湖健康跑，
1: 对，
0: 晚上呢看一下山水实景演绎，中间还能够逛一下那个游园会，还能够去吃一下菊心月饼。这要是我下午有一场那个汉服体验区的活动的主持、
1: 正好是你自己喜欢的这个环节、
0: 是的。
1: 然后呢不仅是参与到其中，然后自己也可以去看看中秋的雁南湖的热闹哈。
0: 没错，
1: 那现场的氛围。
0: 如姐你呢，中秋节当天有什么安排？
1: 我也要加班啊。
0: 好，
1: 我也是在雁南湖呀。然后我是晚上、然后那个在实景演出之前也有一个暖场的活动、然后那场活动的话也是有很多像舞狮表演啊这些，大家到时候也可以来看一下，就是7点到7点半的时候。
0: 对对对、那其实呢每一次的这种大型的活动或者说一些逢年过节的哈，我们的媒体人都是要坚守岗位给大家传出一手的这种活动信息的。
1: 是的，就像待会儿我们会给大家讲到哈，我们自由人民小主持呢也是邀约了10组家庭去参加那个环湖的亲子跑哈。
0: 没错，
1: 然后我昨天在联系家长的时候，我觉得还在说你要联系哪个的老师，然后他就说，哎，你们不去吗？我说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在现场，只是说每个人都会分配到不同的岗位上去。
0: 对对对，
1: 所有人都会加入到其中。
0: 没错，那我们收音机前和屏幕前的网友们哈，你们中秋节有没有什么安排呢？哎，会不会去我们的延南府嘞哈？欢迎大家，
1: 会不会去参加一个跑步啊？或者下午去逛逛幼儿园呐？
0: 对，
1: 再或者晚上看一看那个演出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哈。
0: 烟花秀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热闹哈。
1: 对。
0: 我们的公屏上面也很热闹哈，哎，看哈我们的拿铁，我们的6287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都来了哈。
1: 哦，
0: 你那边看不到吗？
1: 看得到。
0: 那你为啥子看我这边？
1: 我觉得我这边脸更好看一点。
0: 好，更有。

0: 轮廓感呢、
1: 哦、是的
0: 啊，曼森桂花香，是的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桂花的香味了哈。今天说啥子、哎、今天就说我们的中秋哈，今天我们整体的一个主题都是围绕我们的中秋来的，
1: 对，
0: 肯定是要去的哈、嗯、而且还要早早的去，
1: 就是要早点去哈，
0: 因为
1: 人应该会很多，
0: 对，因为7:30的时候哈、嗯、它那个地方就已经要开始交通管制了哈，所以说大家要去就要趁早去、哦、
1: 是的，
0: 上午参加欢呼炮，下午游园吃小月饼，晚上看演出，你的安排是满满当当的哈，
1: 你这一天安排的比我们还丰富还满呢
0: 是的，
2: 不辣都参加了，
0: 对呀、啊、哈、嗯、啊，对，早点去哈，都要早点去，威力也说了肯定去噻，嗯啊，你俩在哪里？我们这些粉丝好去看你们。都说了嘛，我们如姐是晚上的那个演出之前，
1: 我是晚上、哎，所以你从早玩到晚的话，
0: 都能看到哈。还能看到我们东哥，还有维哥，都能看到。基本上我们这几个哈，在我们这儿直播间里面露过脸的人，基本上都能看到。对，
1: 是的，没有露脸的主持人也会
0: 也会的，也会有的，是的。嗯啊，找一个好位置，是的，大家赶紧把自己的小板凳哈搬起去。
1: 哎，你看这里有一个网友他说哈、嗯，中秋肯定去雁南湖噻。
0: 嗯，
1: 我就在高新区走路10分钟就到了，白天带娃儿看欢呼炮，晚上看烟花，巴适的板。
0: 哎呀，
1: 你带娃儿看欢呼炮，还不如就一起进去跑了。
0: 但是不是说现在报名都已经报满了？
1: 哦，对对对，当时特别火爆哈。
0: 开始之后第4天就已经全部名额就报满了。
1: 是的，是的，
0: 大家非常非常的热情，嗯、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对跑步这项运动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嗯、
1: 对，
0: 因为之前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其实我平时不觉得他们喜欢跑步、
1: 嗯、
0: 因为觉得感觉都跟我一样不怎么喜欢运动、嗯、结果他们还跟我说他们喜欢运动，喜欢跑步，每天早上都要去跑步，我都震惊了、
1: 哦、真的呀，
0: 对，而且有一个朋友还真的是报了名去参加那个健康跑、嗯、
1: 其实这个健康跑我觉得最好的它就是有亲子环节，就平时你说如果让我带着小朋友去跑，小朋友可能不愿意，但是这次跑步完之后他还会有一些小礼物啊、嗯、这些小朋友肯定就，而且他看其他小朋友在跑，他肯定也会跑得更有激情一些，所以就是这个亲子跑的话也是带动了很多小朋友去参加到这样的运动当中，
0: 没错哈、嗯、我们看哈，棉花糖说嘞，我在成都上班，中秋呢也要回资阳哦，欢迎回家哈，好、嗯、准备带爸妈一起去，他妈妈想去看烟花秀，爸爸想去看川剧变脸，不晓得有没得，有的，这个烟花秀就是最后快结束的时候会有一场烟花秀，然后你说那个川剧变脸的话哈，它会在我们的一个非遗展示区有一个集中的展演、嗯、然后当时就会有这个川剧变脸的表演，而且在那个国风巡游的这个环节当中啊，也会有川剧变脸的这种巡游，
1: 哦，还有川剧变脸呀，还有舞龙舞狮啊、嗯、这些，还有国风汉服方阵，它都是有参与到那个盐湖巡游当中去的，
0: 没错、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你们想要看啦，我觉得基本上都涵盖了，
1: 是的，想要看的
0: 都有，
1: 有特色的，
0: 对，
1: 这些非遗项目当天现场都会有，
0: 是的，是的、
1: 嗯、啊，柠檬妹，有一个柠檬妹说，她说我是从安岳过来，看到说万达盛高长虹广场都有免费专线，太贴心了、
0: 那当然了，对，几十辆公交，我看新闻上面写的是75辆公交是那种循环的运转、而且是免费的摆渡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我们大市哈，我们政府还是想得很周到，
1: 肯定嘛，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也是给大家做好了的，
0: 非常到位，
1: 嗯，
0: 是的，
1: 哎，这里还有一个网友可能有点遗憾，他说中秋节当天要开店，去不了、去不了雁南湖，但是晚上他准备把直播的投屏到店里，然后边烧烤、边看晚会，
0: 看
1: 哎，这个还蛮好的，
0: 烧烤摊儿，那我觉得可能生意会非常的火爆，因为大家来一边烧烤一边就看着这个直播，是吧？
1: 嗯，就吃烧烤也吃了，然后直播也看了哈。
0: 对对，好的，那大家中秋节有什么安排？会不会去雁南湖？会不会去跟我们进行一场邂逅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个环节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1: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2: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3: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0: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从70000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阵，我是百灵，
1: 哎，我是王如。
0: 好的，欢迎大家啊。那么我们看到公屏上面也有一些朋友在跟我们聊哈，他们在问说这个现场有什么项目哈。待会儿呢，我们会在周这样刷漆的这个环节非常详细的给大家来进行介绍哈。
1: 是的，
0: 啊，子虚说。锦绣天府古韵滋养，哎呦，你还帮我们想了一个口号啊！严兰府和严西府撒撒分不清楚哈，严兰府在高新区，严西府在天府
1: 啊，不是临空
0: 临空经济区哈、嗯、啊，这个不是在江东。东哥今天有事啊，我们如姐来代班哈。
1: 嗯，
0: 好嘞，那我们来。看到今天要进入到紫阳百事通了哈，
1: 哎，我们今天的大事还是不少哈，一件一件的给大家摆一下。
0: 是的啊，在刚才呢也是一直在强调，9月25号的时候啊，紫阳市2026年欢呼健康跑啊，将在紫阳高新区雅果大道鸣枪开跑。那紫阳中学女排17名队员呢，也将走向这个跑道，以全民健身参与者的身份共赴这场体育盛会。
1: 哇！这17名队员中哈，有6个人是来自外地的，分别来自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他们是因为排球相聚在了紫阳，
0: 没错。
1: 平日呢是刻苦训练，此次活动他们将暂别赛场，亲身感受中秋佳节全民健身的热烈氛围。
0: 是的，哎，你知道吗？我们的紫阳女排是非常
1: 厉害
0: 的，
1: 很厉害的，
0: 连续5年斩获了四川省贡嘎杯，
1: 青少年校园排球联赛高中女子组的冠军。
0: 对，
1: 教练也说了哈，希望通过环湖健康跑传递女排积极向上的精神，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和了解紫阳女排。
0: 对，那我们的队员们呢，也是将把排球运动当中这种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精神呀、带到我们的跑道上面去，是吧？
1: 是的。
0: 那这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女排姑娘。将用脚步感受雁南湖畔的秋意，在紫阳书写属于他们的团圆记忆。
1: 哎，紫阳是个好地方，来紫阳就是一家人干，
0: 没错。
1: 我们的赛事呢还设置了4公里的家庭欢乐跑，8.5公里的竞速跑两大组别，兼顾亲子休闲与专业竞速需求。
0: 那我们也说了很多次的紫阳融媒小主持人、我们的亲子队伍哈，我们是邀请了、不是
1: 十组家庭，
0: 是有10组家庭报名了。
1: 对、
0: 那既有4口之家也有3口之家，还有母子同行、父子相伴的2人组合。
1: 对，大手牵小手哈、用奔跑传递快乐，用陪伴诠释温情。
0: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一个音频哈、我们听一听小主持们是怎么说的。
1: 是的。
2: 我想拿到冠军，我想和爸爸妈妈冲到最后一，我想得冠军。
3: 但是我喜欢跑步，我是和妈妈和爸爸参加。
4: 参加这次活动的话，主要就是想要陪孩子去运动，去锻炼他的一个意志。也希望就是在这次活动中呢，能够去感受到一个坚持的意义。
5: 我想参加这个亲子跑活动，就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亲子相伴的机会，而且也能强身健体。
6: 期待就是这一次我们能参与全程，能跑下来就行了。

0: 中秋佳节与奔跑相约哈，
1: 没错，
0: 小主持人家庭将与众多跑友一道哈，在环湖赛道上跑出资阳风采，跑出节日氛围。资阳是个好地方，
1: 跑起！哎，
0: 好的，那继续来说我们的这个中秋节的活动，在我们9月25号晚上的邮储银行之夜，资阳市2026年中秋主题山水实景演绎呢，也是要在雁南湖举行嘛。它是一个水上的那种舞台，感觉好高档、好高级的样子。
2: 对，之前我应该是没有见过的，
0: 我也是没有见到过。那到底有哪些内容呢？有哪些节目呢？又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啊，之前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在问，
2: 对对对对。
0: 然后
2: 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的摆一摆。
0: 对，今天节目单已经出来了哈。
2: 演出分为序章、三大篇章和尾声五个部分。
0: 对，
2: 以月亮为主线，按照故乡月、匠心月、家国月三层递进展开，从中秋乡愁烟火到雅谷十年匠心奋斗，再到盛世家国礼赞，系统串联蒙西河远古场景、雁南湖新城风貌和资阳未来发展的愿景，用一条完整的情感主线讲好资阳的本土故事。
0: 对，那演绎的最后呢，还设置了一个万人齐唱我和我的祖国的环节，同时还搭配水墨投影、灯光秀还有空中烟花等等这样的一些元素，打造万人赏月共贺华诞的盛大场景，也是兼顾了彝族性还有观赏性以及群众性。
2: 哎，那么除了现场观演外哈，市民还可以通过资阳观察、掌上资阳、直播资阳、资阳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来收看直播。
0: 是的，那也是期待大家哈，在我们的中秋节当天，也就是9月25号，来到雁南湖和我们来一场美丽的邂逅，
2: 共度中秋。
0: 是的，
2: 哎，在这儿呢，我们也祝大家
0: 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好的，那今天的资阳百事通呢，就跟大家摆这么多，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

0: 我们聊一聊啊，中秋节你有啥子安排哈、啊？准不准备去雁南湖耍？
1: 哦，或者是你也可以在哪个地方哈、啊，只把头平到大屏上，然后吃起烧烤边看边吃，噶、
0: 哎、好安逸哈、嗯。来看哈公屏嘛。我们的这个拉铁说的直播哟，是的，我们是直播哈、啊，不要怀疑我们是录播。你看，我们能随时的看你们的互动哈、
1: 啊。对，
0: 好嘞，啊，我们的。金西适合你哦，这个你这个你可以自己去请假哈。
1: 有没有学校？
0: 奔跑吧滋养啊，健康跑。小朋友，
1: 这个乡土他说的确实很有乡土味哈，
0: 真
1: 浓不辛苦，
0: 浓不辛苦，
1: 浓不辛苦哟。
0: 没事，我们待会儿呢会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到底是怎么耍、怎么看、而且哈，我们还要把那个交通、停车呀、还有摆渡车呀这些的线路都跟大家。来详细的解释一下哈，
1: 对，
0: 这个待会儿你就醒火了哈，虽然现在有点不醒火、没关系，继续听下去。
1: 醒火了哦，要把听完啊，你就醒火了。
0: 是的，是的哈。六二八七说，小朋友和家长们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0: 到时候大家要去跟我们东哥、跟我们小朋友们加油哈。
1: 哦，对，东哥带队哈。
0: 是的。
1: 哦，天哪！
0: 听说那个东东要去表演节目，是的。
1: 哦，东东要去，东东从早上就要去，晚上也要在那儿。
0: 对，早上是跑步，晚上要表演节目。
1: 哦、他好能干哦，
0: 那不得，
1: 真是全能的东东呢。
0: 是呢，我们的全能东东要给大家做很多，
1: 跑步也不能少了他，跳舞更不能少了他。
0: 是的，好了，继续来看到我们的后台哈，也是有很多朋友发过来了、自己的中秋的计划哈。好，看到刘刘说的哦，刘刘已经我们已经念了哈。彩虹说的，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巨型月饼真的免费吃吗？
1: 哦，还有巨型月饼哈，
0: 真的哟。
1: 哦，当天是免费向市民发放的。
0: 对，它是
1: 2026枚，
0: 对，2026年嘛。
1: 哦，对，2026枚小月饼组成的巨型月饼，还有药食同源的。
0: 对，里面还有嘞。那个，对哈，好嘞哈。排球小迷妹说嘞，听说紫阳中学女排17名队员要参加，是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到时候你也可以，就是喜欢这些女排这些队员的话，也可以去给他们加油。
0: 没错，好吃嘴儿说嘞，有缘会有冰皮月饼 DIY 香囊、古风灯笼、七扇手镯，全部免费体验，成品还能带走。我已经约好姐妹了。
1: 哎，你还搞得多星火嘞呀？
0: 这个是星火嘞，
1: 对对对，
0: 比那个乡土星火。
1: 对对对，肯定、就是、把这些现场的这些都搞得清清楚楚的了。
0: 仔细看了哈，我们的平时发的一些新闻，
1: 对，
0: 报道的。
1: 是的，其实我们都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了。
0: 是的。是的哈，还有我们这个中秋节确实哈，把我们的闺蜜局安排去，把我们的好朋友好姐妹都一起邀约到三五成群的，然后去还可以去汉服体验那个区域去找我，我们体验一下汉服。
1: 还有一个外地资阳人哦，外地资阳人，就是他说他在深圳回不来，准备在深圳看直播，给家乡扎起。哎，这个我们刚刚一刚介绍了嘎，我们会在
0: 很多的
1: 资阳、掌上资阳，
0: 还有我们的资阳点
1: 资阳观察，
0: 对，资阳观察，
1: 对，
0: 电视台的话。你可能搜不到，但是直播平台你是可以看到的哈。
1: 哎，
0: 反正
1: 不管你在哪里，只要打开手机，其实就可以看到了。
0: 对，现在手机好方便嘛，嘎。飞花令这位朋友一看就是一个喜欢飞花令，然后比较喜欢古风的。
1: 啊、对对对，
0: 你看嘛，说的就是前盏宫灯。然后飞花令互动答题，他就想去参加这个。
1: 哦，
0: 他说我的知识储备量终于有用武之地了。哎呀，
1: 我们很期待哦。
0: 不晓得你有好多知识储备量，我也非常期待这个环节。因为我也很喜欢飞花令，
1: 但是我知道现场是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就是看到时候你的储备量够不够了哟。
0: 你看我们是有备而来的，看你有没得够不够哈。
1: 对，那个飞花令现场好像还可以赢取那个文创。
0: 是的，是的，把它赢回来，给我们一人一个嘛。好嘞，好，看到夜猫子说的，晚上那个三岁世纪演艺，听说是这样首次举办的这种沉浸式的三岁世纪，
1: 是的，是的，听起来就很高级。
0: 对，具体是啥子情况呢？我们待会儿下一个环节再跟大家来摆哈。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0: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2: GG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0: 派。
1: 十位龙门阵，前三开饭。
2: 拜啥子哟？
3: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6: 巴适的板。
7: 北岭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8: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北岭江东带你云游滋养。
3: 走，滋养耍去。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2: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9: 紫薇龙门阵。
10: 有点激动
2: 了，
10: 好像过节了，有点开心。
2: 对对对，太开心了哈。那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大家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想了解的我们炎亮府的活动到底有哪些哈。走嘛，滋养耍去。那今天呢，因为我们也是中秋节之前最后一场了，那么所以我们就一次性的把我们中秋节当天的活动和所有的注意事项全部给大家讲清楚哈。
10: 哎，倒计时两天了哈。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中秋主题系列活动9月25号就要在高新区雁南湖公园举行了，三道中秋大餐，从早到晚不重样。
2: 哇哦，来第一道。
10: 活力健康餐，
2: 哎呀，听到就好吃的样子哈。当天的上午呢，我们这样是2026年的环湖健康跑哈，将在雁南湖鸣枪开跑，

0: 体育文明观赛，请千万不要闯入跑道干扰选手。
1: 哎，好的，那第二道呢就是烟火民俗餐。
0: 哇哦，
1: 邮储银行之约，资阳市2026年中秋游园会将全程免费向广大市民开放，非遗体验成品免费带走。
0: 是的，
1: 现场还集中展示资阳河川剧、
0: 是的，
1: 东宫剪纸、安岳竹编等本土非遗项目
0: 啊，有千盏宫灯。
1: 对，
0: 是的啊，还有飞花令、
1: 这个、互动。
0: 哎呀，好期待哟、哦、哈。
1: 嗯，
0: 那你知道这个千盏宫灯呢？它是在我们的步道旁两旁，然后就这样子装点了，就把那个环湖步道直接就占满了。而且呢，你可以去悬挂许愿牌，
1: 哎、
0: 还有就是
1: 祈福的绸带。哇塞，现场好热
0: 闹、啊、好有那种体验感，是不是？
1: 对。
0: 真的是，
1: 设置了飞花令互动答题环节，有机会赢得精美的文创礼品。
0: 哎，还可以亲自 DIY、
1: 嗯、
0: 啊，免费去体验哈这种冰皮月饼是咋做出来的，香囊是咋做的哈，以及古风灯笼啊、七扇手镯哈，这些都是你自己亲身的啊、哦，曾经是的去体验。
1: 哎，还有刚刚我们有一个网友提到的哈，巨型月饼千人共享。哎，现场呢将亮相一枚由2026枚小月饼组成的巨型月饼，融合中医药养生理念，汇集千枚药食同源特色月饼组合而成。
0: 哇、wow, 那
1: 也是免费发放的。对
0: 对对对、嗯、那此外呢还有这个乌龙乌石川剧变脸桂风汉服方阵哈，将沿到我们的这个湖畔进行巡游，还有水上太极。
1: 哇、oh, wow,
0: 好期待哈，
1: 太期待了，期待了。
0: 对，
1: 那第三道是什么呢？
0: 光影文化餐。
1: 哦、
0: 啊，一停哈、啊，就是晚上嘞。
1: 对，
0: 啊、当晚呢也是将进行的一个中秋主题山水实景演绎、
1: 嗯，
0: 也是我们资阳首次举办的冰湖沉浸式山水实景演出。说实话，我真的非常非常期待，因为
1: 我
0: 从来没有看到过。
1: 就最近给大家介绍的时候，
0: 我都在想
1: 介绍哈，我都在想那个画面，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没有。想象的可能没有现场的那么唯美，
0: 肯定的，肯定的。所以我们当天啊，肯定不会走的，嗯、我会在那儿一直等，等到晚上你出场，然后再继续看。
1: 我很早，我属于是暖场环节。哎，这个整场演出呢是以月亮为主线，
0: 哎、
1: 按照故乡月、匠心月、家国月三层递进展开。
0: 哎，
1: 然后、这个
0: 再从这个中秋乡愁烟火哈，到压过十年的这种匠心奋斗，
1: 嗯、
0: 再到盛世家国。第一站哈，就系统的啊串联了一下我们的蒙西河远古的场景，还有雁南湖新城风貌和资阳未来发展愿景。哎，那我们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这个呢是我们全天的一个高潮，所以说建议一定要提前抵达最佳的观赏区，晚了你可能就挤不进去了哈。
1: 就是，到时候大家一定要提前点钱哈。
0: 是的，
1: 那个中秋赏月如果遇到阴雨呢，大家也要把这个雨具备好哈。
0: 是的，是的，就提前在出行之前哈，就把我们的这个雨具带好，因为根据这个资阳气象台的预报呢，中秋假期资阳呢是以这个阴雨天气为主，
1: 嗯，
0: 啊，特别是晚上啊，这个。雨就比较的明显，
1: 哎，但是这个整体的那个气温还是比较合适的，
0: 还是挺凉爽的，
1: 20到26摄氏度，
0: 对，不冷不热的。
1: 它呢是6摄氏度，体感呢是总体比较舒适的。
0: 对，但是呢，中秋节的当天晚上，它的云量会偏多一点。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想在户外观月，可能这个条件啊就欠佳、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因为要下雨，所以雨天路滑啊，所以一定要提前的去
1: 带好雨具，
0: 然后穿好防滑鞋。
1: 哦、对
0: 啊。嗯，
1: 还有就是在自驾来的途中呢、嗯、也是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哈，减速慢行。
0: 对对对，好的。那刚才呢有朋友说他比较想了解一下公交车还有交通之类的哈、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啊，它有一个临时的交通官司哈，就是环湖健康跑的这个时段呢是25号的上午7点到11点30、
1: 嗯、
0: 管制的区域是雅谷大道、现代大道、创业大道、外环路西三段以及合围区域哈、
1: 嗯、
0: 那这个时间大家要注意了。
1: 对，那个还有中秋主题游园会及山水实景演绎的时段是11点半到晚上的10点哈。
0: 是的，
1: 管制区域呢是外环路西三段、雅谷大道、雅谷中路、雁江路南
0: 啊、雁南路啊、
1: 西段、是的相关的路段。
0: 对，那这个管制区域的话是要禁止停放一切的社会车辆、
1: 嗯、
0: 啊。当然，除了我们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以及持专用通行证的车辆之外哈，禁止其他的社会车辆通行。
1: 嗯，还有这儿写，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大家比较
0: 关心的
1: 免费摆渡专线。 线哈。
0: 是的，是的，
1: 当天是安排了万达、盛高、长虹广场三条专线。

0: 减肥百度，75辆公交车循环运转。
1: 哎，如果说你不坐公交车，你自驾去的话，哈，要注意哈它的那个交通管制。但如果说你已经去了，那现场以及周边，我们一共是有10000多个车位哈，给大家进行停放的。所有的车辆呢，一定要在这个划定的区域的地方哈，单排顺向停放，不要双排，好不好？然后也不要去占用我们的消防通道和这个公交站点，哈。
0: 是的，那如果实在没得办法亲临现场呢，
1: 哎呀，
0: 我们就可以在线上直播户外大屏同步看全程。
1: 是的，
0: 哎，网络平台呢有人民日报客户端、人民网视频号、新华云直播视频号、川观新闻客户端、封面新闻客户端、四川新闻网、资阳观察客户端、掌上资阳视频号，还有直播资阳抖音号及各区县融媒平台。
1: 是的，所以我们的看的这个直播平台还是非常多
0: 的，
1: 包括还有我们的电视平台也是很多的，我们的资阳电视台、安岳电视台、乐智电视台都是可以观看的。
0: 哎，除了之外呢，还有户外的大屏，
1: 哎，
0: 在三贤文化广场、市博物馆广场，还有资阳万达广场户外大屏，雁江区盛高广场、高新区外环路西三段与崖谷大道交叉口、叶南欢乐里、安岳县乐百汇超市、乐智县诚毅故里景区。
1: 是的，你们都可以在这些地方来户外观看。
0: 是的，
1: 那这里呢也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活动以户外为主哈，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穿那种舒服那些，还有衣裳哈。然后晚上呢，因为湖边呢可能比较凉，
0: 对，
1: 那
0: 有6度的温差，
1: 对，要带一件外套哈。
0: 那个烟花结束后呢，人流比较集中，要耐心等候或错峰离开。
1: 哎，
0: 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垃圾请带走。
1: 是的啊，共同去守护一下我们雁南湖的湖光秋色。
0: 对，那么9月25号雁南湖畔3道中秋大餐轮番上演，精彩一站式体验，快转发给家人好友。
1: 是的，
0: 相约共赴这场月圆之约。
1: 资阳是个好地方，
0: 中秋就来
1: 雁南湖。好的啊，我们的这个周资阳刷起来也是非常全面的，跟大家把我们雁南湖当天的一些活动哈，包括一些注意事项，还有天气情况、车辆情况、交通管制的情况哈，都给大家说得非
0: 常清楚，一站式服务到位了。
1: 是的哈，那我们刚才在公屏上面问了想要了解了这些情况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了解到啊？如果说你还有啥子问题，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问一下，我们能解答的我们都给大家解答，好不好？
0: 是的
1: 好，我们看到公屏上面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哈。爱这位朋友他说，我就是资阳的，我正在吃，美味极了。
0: 哦，你就在吃那个
1: 是什么
0: 有某一种特色味道的那个月饼
1: 啊。好，待会儿我们在休息时段呢就来进行一个抽取哈。
0: 对对，
1: 好，我们的拿铁又说了哈，原来是淮安湖泡烟火民俗餐，有啥有哪些烟火民俗餐？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了嘛，晚上的那个烟花秀呀，还有那个
0: 有一些表演出。
1: 对对啊，烟火民俗餐啊，就是一些非遗，还有千载宫灯啊，那些飞花令啊之类的哈，我们刚刚都讲得非常清楚了。查查爱菲菲说，又看到家乡的直播间啦，开心，欢迎你哦。不知道是在哪里，可能应该是在外地。
0: 那这次有没有机会回来共度中秋呢？
1: 是的，期待你回来哟。
0: 对，
1: 再来
0: 刷
1: 一天，
0: 我这儿完全可以刷一天，从早上
1: 刷到
0: 晚
1: 上。
2: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3: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4: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2: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雁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0: 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0: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3: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4: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2: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5: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6: 1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我是白灵，
1: 我是王如，
0: 欢迎大家。好，最后一个环节了哈，
1: 对，大事小事和您说，
0: 快速的跟大家分享几件大事小事。9月22号呢，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畅游天府、乐游山城、漫游前程三款旅游季次票产品呢是升级上线了哈，优化之后的产品呢覆盖车站增加到了56个，选择区间增加到了229个。
1: 本次升级呢共新增了可使用车站16个，新增区间60个。其中畅游天府增加宜宾西、宜宾、长宁、新闻、崇州、大邑、邛崃、雅安、衡山北、眉山东，共计10个车站。
0: 乐游山城呢增加涪陵北、还有石柱县、万州北、梁皮南、垫江哈，共计是5个车站。
1: 漫游前程增加贵阳东1个车站。
0: 是的，那持票的旅客呢可以采取席位预约和直接刷证两种方式来进行乘车。而这个旅游季次票的

0: 票价是享有一定优惠的哈。那假设呢，我们旅客规划了四段行程，那比如说峨眉山站到成都站，然后成都东站到宜宾站，宜宾站到成都东站，成都东站到天府机场站，那如果说分别单次去购买二等座的话，合计最高的票价是342，而购买该旅游季次票产品呢仅需要290，就节省了52块钱。
1: 哦，那么购买产品后呢，如果在30天内未启动乘车，产品将自动失效并全额退款。30天内启动乘车将激活产品，激活后在15天有效期内可乘坐指定8到站和指定级别的列车。
0: 是的，
1: 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是铁路12306 APP 进入季次定期票专区，选择旅游板块查看并选择旅游季次票产品。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自己慢慢去规划一下的话，还能够省一小笔，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买杯奶茶也行啊，是吧，
1: 52块钱还是可以干好多事情的。
0: 对对，好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条。成都双流飞广州深圳，无托运行李旅客起飞之前呢15分钟到登机口即可登机。
1: 哇，真的是便利再次升级了。
0: 是的，
1: 记者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四川航空获悉，自9月23号起，乘坐四川航空从成都双流飞往广州、深圳的旅客，若无托运行李，仅需在航班登机口关闭前，也就是航班计划起飞前15分钟到达指定登机口，即可顺利登机。
0: 是的，
1: 那么有托运行李的旅客呢？结载时间呢，仍为航班计划起飞前的30分钟。
0: 是的，好的，那今天的大事小事呢，就跟大家分享完了哈。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想要问的，就关于我们的中秋节的活动，对吧，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屏上把你的问题提出来，好吧。
2: 对，
0: 有朋友在问还有没有哈，没有了，这今天送出来的这份已经是我们的今年的中秋节的礼品的最后一份了哈。
2: 确实，查查爱菲菲他说哎呀来晚了，确实是哈，不过没关系，到时候中秋节的时候你回资阳的话，还有我们将送上家乡送上的那个中秋大礼哈。
0: 是的是的，你来到我们的雁南湖的话，你可以自己亲自的去参与到 DIY 啊，参与到各种的活动当中，然后去赢取这一份礼品，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
2: 对，
0: 好的。
2: 还有一位朋友说又要过年了。
0: 哎，过年了，
1: 一年又一年，真的是好快
0: 啊。没错，好的，那我们大事小事分享完了哈。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了的话，我们就在最后呢，有朋友在说，原来是非遗项目体验。哦，是，他说的是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讲清楚的。好的，没有问题了，我们就最后来一分钟快速的总结一下今天的要点。
1: 好，第一个呢就是中秋佳节，雁南湖3道中秋大餐等您来体验。请提前规划出行，注意安全，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0: 旅游季次票呢覆盖川黔渝56个车站，双流机场无托运行李旅客呢起飞之前哈15分钟到登机口即可登机，出行更便捷。
1: 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滋味龙门阵就掰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是的，资阳是个好地方，中秋我们
3: 雁南湖见，
1: 拜拜
0: 拜
4: 拜。感谢无敌的提醒。
5: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好，节目尾声，我们来聚焦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6: 明天下午3点，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4: 明天2026北京动画周将开启，本届动画周以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为主题，探寻全球动画行业新风向。
6: 明天2026资源出海创新发展大会将开幕。
4: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 第二十届亚运会明天迎来开幕后第五个比赛日，将产生48枚金牌。羽毛球男女团体、乒乓球男女团体将先后上演金牌争夺战。中国女篮出战1/4决赛，对阵蒙古队，全力冲击亚运3连冠。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泄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 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后职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8: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9: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8: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10: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8: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11: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2: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13: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4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2: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
1: 李思墨报道。
14: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5: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14: 今年前8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民政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7: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权威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权威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6: 李长官表示，十五五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7: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

0: 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3: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2: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4: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5: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7: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6: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7: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5: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8: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十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

0: 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6: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7: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

0: 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1: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3: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2: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3: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镇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近年来，各地密集落地生育支持举措，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到发放育儿补贴，医保政策多点发力。

0: 切实减轻家庭生养负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当天基辅市遭袭，受伤人数已增至13人。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尚未就此次空袭行动单独发表声明。哈马斯方面也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亚运快报，在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半决赛中，国羽男团大比分3-1战胜印度队。决赛，中国队将对阵印度尼西亚。这是国羽男团第5次在亚运会决赛与印尼相遇，此前4次中国队3胜1负。此刻提示，据北京气象部门预报，明天北京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3度。明天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节前探亲访友、休闲聚会等出行需求旺盛，叠加通勤、通学和降雨的因素，城市的路网交通压力大，晚高峰更为突出。预计晚高峰提前到15点、17点到20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之后逐步缓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秋分节气。秋分阴阳相伴，昼夜平分，寒暑相平。在我们传统的农耕文化当中，这个日子啊特别重要，而收获更是这一天农家的主题。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儿先祝农民朋友们节日快乐。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胡塘鱼跃，虾蟹盈筐，这是农民朋友们忙碌的日子。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长江流域的水稻等作物陆续都成熟了，秋收、秋耕、秋种接续展开，田间迎来了三秋大忙。

0: 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那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现场听听丰收之歌。
1: 木生寓意计量收成，西凉固本新谷代表大地丰收，颗粒归仓。接下来请五位代表拿起木生，将今年丰收的新谷填满粮仓。现场的朋友们，
2: 主会场活动设置四大板块13项活动，农耕技能擂台比拼、大型农机田间演示、农产品产销洽谈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当地村民走上稻田边的舞台，蒿草锣鼓、舞龙等乡土节目精彩纷呈。丰收节吉祥物桃溪满仓，原型就是枣阳黄桃和装满粮食的谷仓。枣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东郊村是枣阳农业不断发展的缩影。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介绍，多年来当地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千亩优质良田、千亩生态桃园、千亩养殖水面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
3: 通过这个各标农田那个整改，确保这个田有方，方方正正的，有排，能排能灌。旱时啊，我们那个能抽水提水过来进行灌溉。在这个阴雨天气啊，水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可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可以把它排出去，再排在水库里面去。
2: 在种好粮食的同时，东郊村通过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住一晚吃三餐带两包的消费业态。现在村庄变景区，农户变民宿，农产品变商品，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东郊村村民杨道起今年75岁，他见证了东郊村从落后村到振兴带头村的转变。
4: 翻天覆地的变化，丰收节到我们这儿来呀，确实我们感到自豪光荣。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本身的自己的家庭搞好，迎接这是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这儿多玩几天，好好的看看我们东郊村的变化。
2: 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5: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
6: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7: 你看、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8: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7: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2: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8: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2: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5: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

0: 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1: 一个丰收在望的秋分节气，秋分是一年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这个时候寒暑相平，秋意正浓，桂子飘香，蟹肥橘黄，田间的稻浪也已经成了金色的海洋。那秋分的趣味呢，也藏在民俗当中。很多地方民间有秋分立蛋的习惯，有的地方还会吃秋菜，吃汤圆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大家通过三维精彩声，在山河胜景当中聆听秋分节气的古韵心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胜景。
3: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合，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橘淡，丰收忙。
4: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地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8: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6步鲜大米。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萌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9: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国家战略牵引的超常布局机制，精准对接战略急需人才的需求，前期先后指导部分有条件的高校超常规的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巨神智能、脑机科学技术等相关专业。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及需学科的专业超强师资机制，用好战略领域即时响应的绿色通道。二是完善区域产业结构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和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 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最后是抓实学科专业内涵的建设，持续筑牢人才培养的根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知识爆炸式成长，颠覆性技术也不断涌现，许多学科面临着知识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学科专业内涵必须加快地进行更新。我们持续深入深化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在31个基础学科和若干关键战略领域实施了101计划，也就是本科教育教学改革4.计划，把课程、教材、教师团队和实践项目等核心要素聚合起来，推动人才培养由以往的知识传授为主，面向能力培养为先。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专业标准、质量标准，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地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1: 也有记者提到了优质本科扩容的进展，教育部表示，近两年通过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扩招3.8万人，在15-5时期将采取哪些举措进一步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我们来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的解读。
10: 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0,000人以上，也就是说27年到30年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把这项事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教育期待的大事落实好。
1: 还有记者非常关心孩子们的体育课，不少家长也很关注，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课间15分钟的相关情况，目前效果怎么样？15-5期间会怎么来进一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我们来听听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的回答。
11: 这一政策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涌现出了很多很好的做法和经验。可以说呢，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教室，沐浴阳光，挥洒汗水，学生的体质稳步提升。15-5期间呢，我们将重点抓好3件事。第一件事，用4个有督政策落地。一呢是有时间，要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第二是有场地，重点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配齐体育器材。第三呢是有师资。四呢是有保障，我们要推行体育运动的伤害的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分担的风险的分担机制，推动更多的地方围绕学生体育锻炼和学生身心健康加强立法，探索建立禁止免责的制度，让我们的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第二件事，用3个进一步来提升体育课的质量。一呢是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的内容，广泛的开展田径、球类运动，因地制宜的开展水上、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二是进一步的创新教育教学方式， 我们要探索

0: 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的强度，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让孩子们享受运动的乐趣，练到位，玩尽兴，交朋友，长本领。第三呢，是进一步优化考试评价，推动数字赋能，强化过程性评价，淡化选拔性，更加突出日常的参与和持续锻炼，不搞纷纷计较。第三，就是用多种方式增加学生运动的赛事和机会。一是普及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让班超校超燃动校园。第二呢，是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会同相关部门，我们举办好全国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鼓励孩子积极参加社区运动会、亲子运动会等各种形式的运动会。第三呢，是持续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免费或者优惠向学生开放，引领带动更多的学生投身到体育锻炼中来。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昨天节目我们就说到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的消息，那今天是正式开赛的第一天，71位中国年轻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手同台过招。一说到技能比赛啊，我们不少人脑子里浮现的可能还是在车间里汗花飞溅、案板上游刃有余的画面。可是现在赛场上不仅要比拼手上功夫，还要会编程、会做交互产品，这绝活的模样啊也正在悄悄改变。当传统匠心遇上人工智能，当老手艺撞上新技术，那今天的技能比拼究竟在比些什么？中国的技能健儿又靠什么在世界级舞台上站稳脚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比赛现场去看一看。
3: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4: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3: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5: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 15%， 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 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3: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6: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3: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7: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地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地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 要求是更高。
3: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8: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试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3: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9: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要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它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3: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10: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2: 听完之后，我估计大家的感受跟我是一样的啊，技能这两个字正在被重新定义，但是绝活的底色没有变，精益求精的那股劲儿也没有变，变的是时代出给绝活的新考题，把老手艺钻深钻精，又肯向新技术敞开怀抱，这才是我们最硬的底气。当然了，赛场就是风向标，新赛项的背后也是产业升级对复合型人才的渴求。大赛才刚刚开始，我们在这儿也祝愿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给孩子选奶粉，不少家长都曾经站在货架前犯难。同一个品牌，罐盖的颜色不一样，罐体的形状不一样，这价格也差出不少。这些产品究竟是奶源配方真的不一样，还是只有包装不同呢？今后产品的奶源配方、营养成分等等信息将在包装的标签上有更清晰的体现。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了《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进一步明确奶源声称、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乳成分提示以及实际生产者信息等标注要求。问答提出，同一企业相同配方产品的标签内容、格式和颜色应当一致。企业如果声称使用某种奶源，还要如实标明来源国或者具体来源地，不能只用罐盖颜色、罐体形状来区分。这些要求对应了目前产品标识当中存在的哪些不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部分消费者和商家的采访。
11: 北京的王先生此前为宝宝选购奶粉时，会花费很多精力对比不同包装的细微差别。
12: 其实最无语的就是有这些同款的奶粉， 它只换了一个包装，导购就可以把它说的天花乱坠的，加一些什么新版升级啊，还有有机奶源这种噱头，价格就比原来贵了好多。自己原来也一直有一种观念，就是想买这种贵的包装精品的，想给宝宝买一些好的嘛。但是后来发现这些配方呀、配料呀，还有营养成分，其实都大差不差，就感觉自己被这种包装营销割了韭菜。
11: 杨女士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不少新手妈妈在第一次购买婴儿奶粉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选择困难。除了看品牌广告外，妈妈之间的口口相传也很关键。
13: 女生要是在一起的话，说哦，这个奶粉相对来讲还不错，对孩子的健康也还可以，她们大部分就会选择可能买一样的吧。一般来讲的话，第一次买的时候会特别特别谨慎。
11: 记者来到某母婴网店在北京一座写字楼内的线下仓库走访，货架上放满了国产和进口的多个品牌的奶粉，一些品牌的包装和标志有很高的相似度。
14: 我感觉这盒子都做的差不多长相啊。
15: 它这个基本都是不一样的。
14: 那它比如说有什么功效的这种，是不是会好一些啊？
15: 一段的话，我看看，一段应该有没有了。这个
14: 是它是什么功能？
15: 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消化的，就肠道。
11: 商家对货架上出售奶粉的包装成分一知半解，回答一些问题甚至要借助于手机查询。记者在线下母婴用品店的奶粉货架上看到，同一品牌的奶粉换了不同颜色的盖子，仅凭外观无法判断功能上的差异。
14: 你看不同的颜色什么的，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功能。
16: 功能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
14: 你看像这俩，就是一个品牌的不同的，
16: 一个有机的，一个是正常的。
14: 就这个奶粉，你看它罐都一样，它就是盖儿颜色不一样。
16: 它是一个品牌，但是不一个款啊。
14: 那它这两款之间有啥区别？它都是同样是二段呀。
16: 它这个是含膳食膳，膳食纤维多一些了。这个只含有 DHA， 它这个 DHA 多一些。价钱全部在这摆着呢。
14: 是。
16: 别看有的便宜，但是有个含的东西不多。
11: 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每罐奶粉都有配方注册号，格式是国食注字 YP。TY 加四位年代号加四位顺序号，相当于国家给奶粉颁发的身份证号，通过罐体上的配方注册号可以降低消费者选择的难度。
14: 这都是一段，
15: 对，
14: 这也是一段，
15: 对，
14: 光这一段就有三个颜色，
15: 还有四个颜色，这儿下面应该还有，所以说顾客有时候来的时候就说这么多奶粉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小孩的这个奶粉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每个奶粉它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每个奶粉它都因为它都有注册的，你看它上面都有注册号啊，在国家那个地方来说它应该都有配方奶的一个配方奶的都有编号，在国家国食注字，就是它要这款奶粉的配方出来之后，它在那个国家那个地方它都会有备案的，会有注册号的，每一款的注册号都是有的。隔段时间会有政府部门上门店来去采购一批奶粉，然后回去抽检，如果抽检不合格，它是会让你什么下架呀、或者什么的，会公示出来的。
2: 这一次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问答文件直面市场现存的诸多痛点，从细节上划定标签标识的监管边界。首先就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今后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这部分内容需要设置独立的标注区域，不再混杂在其他图案文字之间。针对致敏物质，回答进一步明确了提示的标注原则，配料表附近需要清晰提示相关致敏成分，尤其是含有乳成分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家里有过敏体质宝宝的家庭可以更快地来识别风险点。最受关注的应该是针对包装差异化营销的约束，新规明确提出来，同一企业的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以及颜色应当保持一致。若企业要做奶源声称，必须落实到文字标注上，不允许依靠罐体、罐盖的颜色差异、罐体造型不同来制造产品档次的暗示。那随着标签规则的进一步规范，家长到底该怎么来选购？新旧包装奶粉同时存在，过渡期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我们也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11: 距离2027年3月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段时间，旧版包装奶粉还能不能正常购买食用？记者梳理了解到，监管层面也给出了明确的过渡期安排。 在正式实施日期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果原来的标签没有存在功能夸大宣传等禁止性表述，那么可以继续销售，一直卖到

0: 产品保质期结束。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新规把婴幼儿奶粉整体的规范化、专业化进行了明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市场上新旧两种包装版本的奶粉可能会同时存在，消费者购买时优先留意保质期即可，不必刻意囤积新版包装奶粉。
1: 只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罐子，换了一个颜色，它更多的可能是起一个招商的作用，但是对于消费者，他们就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评判说到底哪个系列更适合我家宝宝呢。换汤不换药的一些奶粉呢，进行了一些清理，让整个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让消费者没有一个选择的困难性了。刚开始以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底线，后期以整个行业的增量为一个前提，现在的整个都是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为所有文件的一个出发点。在新规出来之后呢，它一定会该撤销了撤销，该整合了整合，提高了准入的门槛，从而促进了中国婴幼儿产业结构的一个提升，保障整个行业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0: 朱丹鹏进一步分析，也要客观看到，更加清晰的标签不等于直接告诉家长哪一罐奶粉更好。即便包装标志更加规范，家长选购婴幼儿奶粉依然不能简单轻信某几个网红营养成分。新的标签规则带给家长最重要的帮助是降低识别信息的门槛。
1: 消费者选择奶粉的时候呢，通常有不同的一个维度跟思维，有一些呢他是认品牌的，还有一种呢第一次当父母的可能就是看口碑啦，第三个就是高科技的一个赋能了。根据我自己不同的一个消费层次，我去选择最适合我的那个品牌，那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清晰，不会说被导购忽悠，主动选择权就加大了嘛。
0: 线下母婴门店的工作人员也根据以往经验提示，奶粉好不好不是品牌说了算，而是宝宝的肠胃说了算，适应宝宝肠胃的奶粉就是合适的奶粉。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雨暑尽，秋意正浓，
5: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秋分是大片农田丰收的时候，最近新疆伊犁河谷341万头牲畜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从夏牧场到秋牧场，牧民需要带着牛羊经过上百公里的跋涉，在这个地方牧民会待上一个多月的时间。此时牧草经过一个夏天的浸牧和营养沉淀，已经到了适口性最好、营养成分最高的阶段，牛羊来到这儿可以尽情采食，为过冬蓄能。这个过程啊，就叫做贴秋膘。在秋牧场，牧民还要完成一件大事，就是给牲畜集中配种，这样呢可以使母畜集中在春季繁育，避开最冷的时候，提高幼畜的成活率，同时也特别有利于牲畜统一管理，进行规模化的科学养殖。新疆伊犁河谷中部的伊宁县延续百年的皇宫巴扎，每个交易日都有上万头牲畜进场交易。热闹交易的背后，一场从育种到加工的品质升级正在发生。新疆牧业怎么从卖牛羊走向卖产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易阳哥的观察。
9: 皇宫巴扎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每年的交易额超过60亿元。 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谈妥价格就握手为约。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但整个巴扎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牲畜要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才能进入交易区，等候拉货的车辆在一旁待命，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从入场检疫到交易运输一站式完成。伊宁县牧民邓来者：
10: 以前那个老八字吗，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
9: 巴扎的热闹折射着伊犁畜牧业的活力，而活力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升级。在伊宁县的一处养殖场，新疆畜牧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叶志兵正带领着研究团队展开一场围绕牲畜繁育的品质升级战。
11: 咱们传统的育种方式是等牛长大，测它的生长发育性能，才能判断我们的选育工作怎么样。现在加入现代化的这个基因检测育种技术，在这个阶段就可以筛选犊牛或者羔羊的基因的优劣。
9: 除了基因检测，伊犁各地还在深入研究和推广杂交改良、胚胎移植等繁育技术，并在主要乡镇布局基层配种站，为牧民家的牲畜开展人工配种，牲畜品质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伊犁职业技术学院智慧农牧产业学院院长高亮：
12: 通过不断开发和应用新的繁育技术，屠宰率提高了20%左右，也就是说一头牛或者羊多产了将近20%的肉，仅最近2年就为伊犁州的农民增收约1.7亿元。
9: 牛羊的品质更好，肉的产量更高，但牛羊的价值还不止在肉上。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过去一些被浪费的原料如今有了新的价值。在伊宁市的一座生物科技加工厂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绵羊毛以前只能作为纺织原料，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油脂都会被直接浪费，但现在通过精细化的萃取工艺，技术人员可以从绵羊毛的清洗液当中提取出天然的羊毛脂，作为生产绵羊油护肤品的关键原料。公司研发技术总监吴建强：
13: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羊毛中提取出来的羊毛脂，通过这种工艺呢，让我们变废为宝，让公司的原料成本降低了，然后也增加了一些企业的效益。
9: 随着工艺不断升级，肉、乳、毛这些传统畜牧产品从牧场走向工厂，变成低脂肉干、羊奶、香皂、动物油护肤品等契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成为新疆畜牧业的一张新名片。广东游客刘洋
14: 在这边发现，它不仅可以吃，然后还可以做成很多产品，绵羊油、马油之类的，这都挺丰富的。
9: 从巴扎到工厂，从卖牛羊到卖产品，产业链越拉越长，延续千年的牧业正在以新的方式走出新的节奏。
8: 一次次跨越山河的转场，是一代代牧民奔赴丰收、守护自然的生命回响。而今天的伊犁河谷，这场延续千年的迁徙，牧歌也有了新的节奏。牛羊还是那群牛羊，牧场还是那片牧场，但基因检测走进了养殖场，羊毛脂从废液里被重新捞了出来，传统牧业早就已经焕然一新。草原上的丰收不再只是秋天的一茬草、冬天的一圈膘，而是牧民口袋里实实在在的收成和这片土地更长久的生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秋分金秋时节，咱们一起去逛逛北京的书市。这是每年秋天北京的一个保留项目，今年呢格外火爆。前几天开幕的第一天，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迎来读者4.5万人次。开幕之后的第一个周六，单日入园读者直接突破了9万人次，创下书市在北京这座城市人流量的最高纪录。开幕前5天，一共接待了读者30.7万人次。之前呢，北京地坛书市中断过，2023年重启时定名为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本身就是一场对文学的致敬。 地坛是著名作家史铁生用我与地坛带给无数读者力量的来源，这能带给来多少人的共鸣呢？大家说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手机刷屏，哪怕读书也可以是电子阅读，纸质书的阅读还那么吸引我们吗？但是地坛书市重启以来火热的盛况似乎让我们

0: 有不同的思考。书市上有海量的新书，有大量爱读书的人的旧书，众多读者淘书换书，据说没有人能空手走出地坛。有读者淘到写着1965年购于天津新华书店的一本旧书，扉页上第二位主人又在1999年写下购一旧册如拾一老友，这是爱书人心动的表达。在北京的地坛书市上，还有爆火的印着思想包袱的帆布包，主题冰箱贴，轻松玩梗是不是也在消解文字的严肃感？书市在不断破圈，不止在北京地坛，八月的上海书展双主场接待读者超过42.2万人次，图书文创餐饮销售额都创历史新高。几天之前的南国书香节，线上线下累计参与人次突破5600万，深圳、佛山、东莞等地分会场单日客流都突破万人。红墙古柏之下，万卷图书之间，书市这么火，读者在其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前几年我在采访当中结识了北京的一家独立书店人文考古书店的主理人红霞，他的书店在这届地坛书市也有一个摊位，他也在书市好几天了。今天呢，我就请他一起来聊聊大家的书市观察和体验。红霞，就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地坛书市很多人，你这几天亲身观察啊，真的很多人吗？大家大概是个什么状态？逛得多，买得多吗？
1: 因为我自己也在别的摊位大概逛了一下，我的感觉就是，哎，我去他们摊位，我就是，哎，我想进去瞅一眼是什么，根本挤不进去。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摊位呢，我们摊位是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在这儿盯，我们俩一直站在外边。我们的摊位是属于就三张桌子，一个 L 型的桌子摆过去，然后后边就是三排书架，然后在右手边这边又是一个小书架，后边接一个桌子，就等于是留个口口，他们进去他们就被圈在那个里边，然后我们俩呢就站在外边，还得紧靠门往外一点点，因为最前面一排我们还横了一排桌子，有一部分人就是站在外边看那个横排桌子的书，基本上就是他们在里边，如果说真有什么要问我们的，他们会举手，然后我们看谁举手了千辛万苦挤进去A 是干什么，
2: 这样、
1: 啊、对、有很多就是低着头就找书，找完之后哎，千辛万苦啊起来了，找出来了再挤出来，然后我们俩就站在外边就给他们去结账，就是人真的很多很多，就是你等于基本上差不多就是2×2.5的一个平米，就是一张大床的那上面站了10多个人，你想想，
2: 能想象。
1: 其实温度不高，但是某种情况下就是热。
2: 哎呀，看来这几天比平时在店里看店要辛苦多了。我都一直觉得考古可能还是个相对有点冷门的领域啊。你说像咱们这个摊位的这种热门的状态，在整个书市都比较普遍吗？
1: 比较普遍，就是如果说他确实是带书来的，因为有一些是文创夹着书的，可能就差一些。大家给我的一个很直观感觉就是，大家来的话，主要精力还是要看书，会有一部分可能就说，哎，我来凑个热闹，我逛一逛，有我就买。但是其实好多人是提前做了功课来的。因为今年的那个不可万物它有一个改版，就是它在它的首页的那个最上边，它能搜索书目，打比方它搜一个书古代埃及史，底下就会显示哪个摊位摊位号，然后就是店家名字、
2: 这么方便。
1: 它不显示版本，就是如果说是像有一些同名的书中国文化史这种很普遍的名字、它不显示版本，但是它至少告诉你，哎，这家有中国文化史，可能他家的中华文化史没准是中华书局版本的，没准你想要商务印书馆的，但是这已经非常方便了，
2: 对、这好很多了呀。
1: 对、所以就是很多读者他真的是他是提前做了功课来的，人家来的时候目的性很强，哎，这本书有吗？我搜到你们家有，太火爆了，就是我们家去的好多书真的第一天就卖没了。
2: 你带了多少书去啊？我知道你这两天其实还
1: 第一天我应该是带了400多种，第二天晚上我就补了10多箱过去，第三天晚上又补了6箱过去，第五天晚上又补了14箱过去就得是今天一天卖嘛。新书上来之后，像今天又是一个营业额的小高峰，就虽然说是在工作日，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营业额的小高峰，它就是仅次于那个第二天的那个周末那天。
2: 我只是以为是场面很热闹，像你说的大家这么有针对性的去，那也就是不仅是逛书市的人多，买书的人也非常多，多多少少会买。
1: 你会明显看见到一个买书人群的话就是大学生，因为他们可能他就是会有学习的就是一些相关的必要，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工作了之后 然后他会要买，还有一批是老年人，特别是60岁左右的这一部分人其实非常多，
2: 买书的这个群体还是很多的。
1: 哎，对对对，
2: 像你刚才讲能够数字化的去搜索有什么书，这个是我真没想到在书市能实现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过去每一届的这个地坛书市你都带书来了吗？你作为一个书店的主理人，你觉得书市对你来说比较大的变化会是什么呀？
1: 组委会一直是邀请我们，但是23年我们开了一个新加了一个小店，24年我生孩子，然后25年我们书店整体搬店，所以就一直就是很可惜，然后就没有参加。但是我有大概观察，大家一直都说很火热。今年他们在邀请我的时候，我说我终于准备好了，我说我可以来了。我可以说一下我上学那会地坛书市，因为地坛书市它不是中间停了10年吗？我是08年上学，所以我那会上学的时候地坛书市在，而且我基本上作为学生的时候，我那会也基本上每年都去。它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那之前地坛书市某种情况下主要它只有2种，出版社和旧书摊。但是从23年恢复之后，就明显它很热闹。它主要的变化就是把北京市的实体书店给拉进来了，不再只是出版社来只卖我们家的书。你把书店拉进来之后，这就不一样了，全国各地的书，对吧？就像我们家的图书品种就非常非常多，就是我这次带的上海古籍、上海书画的书比较多。地坛书市他们两家出版社肯定不在，对，
2: 正好你可以拓展地坛书市的这个边界了。
1: 你就会发现，就是像广西师大他们的书就也会在这个上面，他的那个理想国的那个系列就卖得很好，然后给书的范围的扩大就不是一星半点，大家逛起来的时候他能选择的面也会大很多。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有一个文创的那一部分，之前的话好像是就是文创太多了，但是今年呢，不知道您可不可以找到他的一个布局图，你会发现它会分布的特别明显，就是就像从东门进来先是几个很重要的出版社一溜排开，然后特色书店区，我们就是在这片区，然后再过去就书新知的那种，就等于是说你可以出版社加着书店，然后加着旧书，然后再过去，哎，又有一部分出版社，又有一部分书店，而且书店的话选的也都是北京比较有特色的书店，就像我边上它是黑胶唱片的，它会尽量的给各种生活就是去
2: 非常多样化的需求，而且它的排布可能非常科学，让你逛的时候觉得有意思。所以你刚才讲到文创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因为我们这一次也看到这个关于书店的评价，大家就说很多年轻人其实去书市是为什么，是因为地坛书市有那些帆布袋呀、徽章等等文创，就被这些东西吸引回到书市的。但是也有人担心啊，就是说这种东西它出圈未必会很长久啊。我不知道你的观察，就是我们当然希望书市可以跟读者形成一个长期的共鸣，可以带动我们整个城市的阅读。你自己的观察，这里面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有文创不是什么问题，它等于是一个1+1=2的感觉。就像有些书店，它也不是为了卖文创，它就说它的书你是买书达到的一定多少金额，哎，我这个文创袋我就送你了。有一部分我就是为了作为书店的小礼品回馈我的读者。再另外一个，大家年轻人，我可能在书店待的多，然后其实接触的年轻人也比较多，我就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年清醒，人家可能就说，哎，我要学习，我要来书市，我买书，但是我也要书市给我一个情绪价值。哎呀，这个包特别好看，而且很多大包上面写的文字啊什么那些其实都是跟读书相关的，他会喜欢那些东西，其实他的骨子里还是喜欢书的，他能花时间到书市来走一圈，这种人挤人的地方，人家还是想来看看，哎，有没有我喜欢的书呀什么的那种。不管他是基于什么目的走到这个场地，其实他心里还是会喜欢书，至少是对书很有亲切感的这种。而且我会发现他们很多人在我们摊位花钱买书的毫不吝啬的，因为你应该知道就是地坛书市的券特别难抢。
2: 对对对，
1: 然后
2: 你真想抢到那个特别大折扣的其实很难。
1: 对， 对，他们好多人过来结账了，然后我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有券吗，然后他说哎呀没有抢不到，然后我就比较为难，因为我们家的书是偏社科的，然后折扣基本上是7折左右，7-5、8折，还有特别精美的图录，我带过几本过去，8-5，还有教材是全价的，我就会很忐忑。我说那你这个没有券的话你还结账吗？人家说没事儿结吧。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真喜欢的书 他在那个现场的时候，他不会在意你这个价格是贵一点还是便宜一点点，他在那一瞬间他发现了这个书，他就不放弃。
2: 不管他们来到书市的人是因为什么样的东西被引流过去的，但是当他真正发现了自己跟书之间的这个缘分的时候，还是抓住了书不放弃。而且毕竟书市还是有不少的优惠能够给大家嘛，所以书市还是达成了很多人和书的这种相遇。
1: 这次跟那个读者交流，或者说那些读者问我什么书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很有谱了，就是哪些书下次的时候我可能提前我就直接给他备上个十套，备上个20套，因为它就是大家经常找的必要的书，经久不衰的书，就是读者选出来的。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在资阳市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活动，宣读习近平总书记对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
2: 今年我省丰收节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主场活动设置群众联欢、现场展示、线上丰收节三个板块。联欢活动中，广大农户载歌载舞共同联欢，通过舞台剧、音乐舞剧、歌曲等多种形式，展现新时代四川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生动图景。现场展示设置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板块。农业板块有丘陵适用农机装备、生物农药、智慧种养等技术与设施展示。农村板块重点呈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成果。农民板块讲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电商带头人、本土新农人的奋斗故事。各个板块相互配合，生动呈现四川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努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实践。线上丰收节包含线上观丰收、线上品丰收、市周庆丰收三个板块。线上观丰收全程播出主场活动现场画面，线上品丰收邀请一村六园一主播代表直播带货川字号特色农产品。市周庆丰收方面，各市周也在本地开展线上直播带货。主场活动结束后，与会嘉宾和农民朋友等共同参观了展示区、体验区。今年全省各市周还将立足农业特色、民俗文化与乡村振兴成果，开展约180场形式多样的庆丰收活动。
1: 金秋送爽，五谷丰登。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在资阳市乐至县举办。这是四川丰收节主场首次走进丘陵地区。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产业提质、文旅助农为核心，设置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板块，展现资阳乡村振兴丰收成果。在农业板块，40台丘区适配农机轮番上阵，蛋白增产业、RNA 生物农药等新技术一一展出，前来观展的种植大户们纷纷驻足观摩。
3: 今天来现场看看，主要是看一下有哪些新技术能够给我们基地提高更高的产量和收益。
1: 在农村展示板块，元帅顾礼行展区串联历史事迹、特色产业与和美乡村建设成果，非遗展示区围绕武艺会丰收、剪纸、竹编、内化非遗手艺人现场动手创作，红色文化与乡土民俗交相辉映，展现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生动面貌。
4: 现在我们村也发展得越来越好了，吸来了很多游客，我们养的土鸡土鸭也可以拿出来卖，在家门口就增加了收入。
1: 丰收盛会，农民唱主角，舞龙庆丰收民俗展演热闹上演，尽显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还举办了天府粮仓金秋消费季活动，四川观之书等一村六园一主播代表现场直播推介好物，线上线下共享丰收红利。
5: 村呢大概平均每个月开展2到3次直播，通过电商直播呢，我们将我们的优质农产品销往的更远的地方。
1: 科技赋能产业，电商拓宽销路，也悄然改变着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今的资阳，越来越多农民不再只是埋头种地，转身成为带货主播、产业带头人、农事服务组织者。
6: 下一步，资阳将大力推广丘区适用农机，探索农机共享、全程托管的新型服务模式，同时加快新装备、新技术的落地，持续做强资阳的柠檬、柑橘、蚕桑等特色产业，力争到2030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5%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
1: 9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阎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贺信、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贺信和重要指示精神，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结合自阳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着力推动现有制造业企业质改数转，深化创新场景应用，不断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扎实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用心用情讲好资阳是个好地方的故事，引导少年儿童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要着力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聚焦结构优化、素质提升、保障激励等重点，加快补齐短板弱项，促进师资力量合理配置，不断夯实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根基。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通过资阳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会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22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17次会议和市政协五届第97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曹汉卿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指示精神，传达全省政协有事来协商暨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建设工作。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走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去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

0: 他得好打点嘛。
1: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的这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0: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1: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4: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5: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测试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2: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去了。
1: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1: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在资阳市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活动，宣读习近平总书记对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
2: 今年我省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主场活动设置群众联欢、现场展示、线上丰收节三个板块。联欢活动中，广大农户载歌载舞共同联欢，通过舞台剧、音乐舞剧、歌曲等多种形式，展现新时代四川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生动图景。现场展示设置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板块。农业板块有丘陵适用农机装备、生物农药、智慧种养等技术与设施展示。农村板块重点呈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成果。农民板块讲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电商带头人、本土新农人的奋斗故事。各个板块相互配合，生动呈现四川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努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实践。线上丰收节包含线上观丰收、线上品丰收、市周庆丰收三个板块。线上观丰收全程播出主场活动现场画面，线上品丰收邀请一村六园一主播代表直播带货川字号特色农产品。市周庆丰收方面，各市周也在本地开展线上直播带货。主场活动结束后，与会嘉宾和农民朋友等共同参观了展示区、体验区。今年全省各市州还将立足农业特色、民俗文化与乡村振兴成果，开展约180场形式多样的庆丰收活动。
1: 金秋送爽，五谷丰登。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在资阳市乐至县举办。这是四川丰收节主场首次走进丘陵地区。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产业提质、文旅助农为核心，设置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板块，展现资阳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在农业板块，40台丘区适配农机轮番上阵，蛋白增产业、RNA 生物农药等新技术一一展出，前来观展的种植大户们纷纷驻足观摩。
3: 今天来现场看看，主要是看一下有哪些新技术能够给我们基地提高更高的产量和收益。
1: 在农村展示板块，元帅顾里行展区串联历史事迹、特色产业与和美乡村建设成果，非遗展示区围绕武艺会丰收、剪纸、竹编、内化非遗手艺人现场动手创作，红色文化与乡土民俗交相辉映，展现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生动面貌。
4: 现在我们村也发展得越来越好了，吸来了很多游客，我们养的土鸡土鸭也可以拿出来卖，在家门口就增加了收入。
1: 丰收盛会，农民唱主角，舞龙庆丰。

0: 丰收民俗展演热闹上演，尽显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还举办了天府粮仓金秋消费季活动，四川关之书等一村六园一主播代表现场直播推介好物，线上线下共享丰收红利。
1: 村呢大概平均每个月开展2到3次直播，通过电商直播呢，我们将我们的优质农产品销往的更远的地方。
0: 科技赋能产业，电商拓宽销路，也悄然改变着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今的资阳，越来越多农民不再只是埋头种地，转身成为带货主播、产业带头人、农事服务组织者。
2: 下一步，资阳将大力推广秋区试用农机，探索农机共享、全程托管的新型服务模式，同时加快新装备、新技术的落地，持续做强资阳的柠檬、柑橘、蚕桑等特色产业，力争到2030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绩效化率达75%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
0: 9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阎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贺信、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贺信和重要指示精神，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结合资阳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着力推动现有制造业企业质改数转，深化创新场景应用，不断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扎实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用心用情讲好资阳是个好地方的故事，引导少年儿童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要着力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聚焦结构优化、素质提升、保障激励等重点，加快补齐短板弱项，促进师资力量合理配置，不断夯实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根基。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通过资阳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会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22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17次会议和市政协五届第97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曹汉卿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指示精神，传达全省政协有事来协商暨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建设工作交流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防灾减灾救灾、统筹发展和安全相关要求，把安全理念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要发挥委员人才优势，围绕青少年文化建设、思想引领建言献策，坚持党建引领，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机关建设和委员履职各方面，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市中心大局。
3: 眼下，资阳106.5万亩水稻收获进入尾声。作为天府粮仓丘陵示范区，当地在守住粮食面积和产量的前提下，引导农户发展稻虾种养。
4: 在资阳市雁江区宝和镇马蹄湾梁金复合现代农业园区，3200亩连片稻田一片金黄，4台联合收割机在田垄间来回穿梭，割稻、脱粒、穗杆一气呵成。稻谷还没全部归仓，沟渠里的水已源源不断地灌入收割完的稻田，开启新一轮的稻虾轮作。
5: 水稻收割前我们要进行一个排水，主要两个原因，第一是方便我们水稻的机械收割，第二对我们小龙虾而言，我们排水后小龙虾才能在我们的田里边进行打洞，然后在我们洞里边进行一个交配繁殖。但是在我们水稻收割后啊，我们要进行立马的进行一个进水，只有在我们进水后，我们这个水没过我们的小龙虾洞口，我们的新出生的小龙虾才能跟随母虾出来活动觅食，同时我们秸秆快速的进行一个腐解，为我们小龙虾提供天然的饵料，这就为我们来年的

0: 和小龙虾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这一步排水、打洞、上水是稻虾轮作的技术枢纽，也是资养与南方虾产区错位竞争的关键。
0: 传统产区的小龙虾主要在四到六月集中上市，而我们资养的小龙虾主要落在全国货源的一个空档期。那我们的早虾价格的话，最高可达80块美金，冬虾价格更高，可以达到100块美金。那我们综合全年的话，小龙虾的均价在25块左右，这个利润还是非常可观的。
2: 我们是一季稻、两季虾，水稻每亩超过1100斤，虾的话，每亩超过400斤，总的收入超过1万元，比传统农业还是好得多。
1: 账要算得实，靠的不是个别能人，而是把技术变成标准。当地在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水产研究所指导下，出台雁江区稻虾综合种养技术规程地方标准，科学规范养虾，替代了凭经验养虾。
0: 养虾最怕的水质变坏，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化智能设备对水质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我们及时收到预警的话，就会派人员及时去处置。依托这个数字化管理，我们可以让出虾品质更稳定，让农户心里更有底。
1: 不过，技术解决的是一季虾怎么养好，要让这套模式长期转下去，还得回答另一个问题：同一块田连续种养，土壤供应作物营养的能力扛不扛得住？
3: 稻虾共作创造了一个水稻和小龙虾共生的微型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里边，水稻为我们的小龙虾提供一个净化水质和遮阴的效果，而小龙虾的话，它主要是啃食我们田间杂草和有害害虫。同时，小龙虾的粪便和剩余饵料，腐解后成为有机质，提升我们的土壤的一个肥力。在这种系统下，我们水稻就能产出更好的一个稻米，最终提升我们的一个种粮效益。
1: 截至2025年底，资养稻虾种养面积达7.79万亩，小龙虾产量8973吨，水稻单产并没有因为养虾而下降。今年以来，这一模式继续扩面，全市稻虾种养面积已达8.5万亩。近日，产教融合访崖谷知行研学启新城活动开展，资养口腔职业学院的40名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大一新生走出课堂，走进中国崖谷，沉浸式探访本地口腔企业与产业展馆，开启别样职场启蒙研学之旅。活动中，学生们先后走进四川恒和新口腔科技有限公司、四川百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本土重点企业及产业园区、产业展示馆。在生产车间，企业技术人员演示了一尺数字化设计、3D 打印等生产工序，直观清晰地讲解口腔医疗器械行业质量标准与从业规范，让抽象的行业准则变得具象可感。在企业交流环节，业内从业者结合行业发展趋势，解读口腔修复岗位能力要求与人才培养模式等内容，耐心解答学生职业规划、技能学习、实习就业等疑问，帮助新生明晰职业发展路径。活动最后，市人社部门工作人员开展专场就业指导讲座，普及职业测评、简历撰写技巧，解读求职补贴、技能提升等惠民就业政策，引导新生树立科学就业观念。据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将职业指导前置至大一入学阶段，搭建校企对接平台，助力学生提前规划职业道路，也为资阳的特色产业精准储备高素质技能人才。资阳人专属安家福利来了，2026资阳宜居之城金秋房交会将于10月1号至3号在9区会举办。本次房交会将举行企事业单位职工、新就业群体、新市民、新青年等专场购房活动，推出购房售旧换新阶梯补贴，最高可享5.1万元补贴。同时，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政策全面放宽。此外，购房家庭子女可灵活选择新旧学区入学。系列惠民政策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号，助力市民安家置业。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总台中国之声4人死亡。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说，埃塞俄比亚3号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对阿法尔州和阿姆哈拉州的政府军基地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23号上午证实，受当前局势影响，该公司已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的航班。亚运快报，亚运会24号将产生55枚金牌，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冲击6金王荣誉。张展硕目前已经夺得4金。24号，他将出战男子800米自由泳项目，当日还将决出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冠军。张展硕将与潘展乐等队友一起力争为中国队卫冕。乒羽两大项目24号均将决出团体金牌，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都将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面对强劲对手，男队将冲击9连冠，女队也将力争6连冠。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男队将力争3连冠，已经连续2届亚运会获得亚军的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北京今夜到明天将有小雨，明天白天气温明显下降，公众请适时增添衣物，雨天道路湿滑，出行需留意交通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9月23号，我们迎来了秋分节气。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一度的中国农民丰收节。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忙碌中洋溢着喜悦。

0: 秋分时节有何传统习俗呢？老舍、迟子建等作家笔下的秋分又是怎样的景致呢？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起在秋分时节感受一年的丰收图景。秋分承接着白露的清露，其实寒露的微凉，此时阴阳相伴，一半是夏的余温渐渐退去，一半是秋的盛景缓缓铺展。此后北半球白昼日渐缩短，黑夜慢慢变长，天地之间风不再燥热，雨不再滂沱。千百年来，节气指引着农耕的节奏，在我国传统农耕历法当中，秋分不单单是一个划分季节的时间节点，更是大地交出答卷的时刻。秋分的到来意味着一年劳作进入收尾与接续的关键阶段，收一年的果实，耕来年的土地，播下新一季的希望。自2018年起，每年农历秋分被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古老节气与时代庆典相逢，在秋收、秋耕、秋种交织的三秋大忙时节，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处处涌动着耕耘之后的欢喜与滚烫的期盼。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沃野千里》节目，一同走进全国最大的粮仓黑龙江，去感受五常优质稻产区的精耕细作。
1: 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粮仓，每年全国粮食的十分之一来自这里。五常是这个大粮仓核心的优质稻产区，优质稻讲究精耕细作，近年来正在推广的水稻六不鲜米的鲜割技术，能够减少5%的粮食损耗。王春光合作社一年就可以节粮35万斤，节约减损就是增产增效。如果将这个数据放大到北方一座区，适时收割将减少235万吨的稻谷损失，这相当于2350万人一年吃的大米。90%熟鲜割的稻谷运到现代化工厂，他们将走过

0: 新鲜稻谷储存的关键是控制温度。在低温环境中，稻谷的胚芽能够很好地保持活力。低温存放一年，稻谷的发芽率还能达到90%。好吃的大米还需要先碾、先装、先食。脱离稻壳的保护，大米会迅速氧化，口感、香气包括营养都在流失。经过30多道工序，碾好的大米进入包装车间，第一时间真空包装，隔绝氧气，锁住营养和新米的鲜味。就这样，一粒稻米在精心护送下即将走上餐桌。如何焖好一锅米饭并不简单，其中的道理也需要数字化。高明博士将展示米饭蒸煮过程中蕴含的科学知识。取同样重量的四管新米、四管陈米，加入测鲜剂，米质新鲜呈现蓝色，米质老化呈现黄色。
1: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检测，很快就可以检测出来。那我们要求的话是85分以上，哎，这就是93分，其实已经就是非常新鲜的稻谷了。
2: 陈米的新鲜度值，然后同样的操作方式，倒进去之后把它放进我们的一个测鲜机里，然后也同样的检测。好，那我们的陈米其实只有56分，这个新鲜度其实就是完全达不到我们的一个要求了。因为它在储藏过程中，它的这个会不断的被氧化，然后它这个脂肪酸值会逐渐增高，然后再分解，它会影响这个整个米的这个风味。
0: 选好新鲜大米开始淘洗。和印象中的常识不同，大米的淘洗并不会让营养流失。
2: 表面的这些白粉，说白了它就是淀粉。那淀粉的话，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对于现在来说没有那么高了，把它留下的话，反而会导致我们口感会有一个很黏的一个糊口的一个口感。
0: 淘洗5次，浸泡30分钟，这样高温蒸煮，米粒才能均匀受热。
2: 因为我们是靠这个水来传导这个热力的，所以你只有把这个水在米粒里面分布更均匀，那我每一粒米才能均匀受热。
0: 蒸好的大米及时开盖打散，散去多余的水蒸气，保温状态下再盖盖焖10分钟。这些简单易行的步骤能给米饭增加4分食味值。食味值是国际通行的大米综合口感的评判标准，4分食味值差不多就是普通大米和优质大米之间的差距。
2: 只有每一步做好，才能把这个食味逐渐给它增上去。
0: 米饭端上餐桌，新鲜大米的活力被唤醒、激活、定格。从田间到餐桌，稻谷陪伴人类历经千载万年。今天的人们精心蒸煮一碗米饭，米香中蕴含万千风味。

0: 回望千年民俗，秋分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智慧与精神寄托。古时秋分曾是传统的祭月节，人们在这一天设案祭拜月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只是秋分的月亮并非每一年都恰逢满月，后世慢慢将祭月仪式迁移至八月十五中秋，中秋赏月拜月的习俗由此兴盛。但追根溯源，中秋的礼俗源头正是秋分祭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一起了解这其中的故事。
1: 浩魄当空宝镜生，云间仙籁寂无声，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狡兔空从闲漫。

0: 脉络，腰麻休向眼前伸，灵察你约同携手，更待银河彻底清。在诗人眼中，平分秋色的似乎是中秋的满月，可见圆月是秋分之时必不可少的标志。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其祭祀的场所称为月坛。北京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造的。不过由于这一天在农历八月里的日子每年不同，不一定都有月圆，所以后来就将祭月节调至每年的八月十五，这就有了中秋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成为仅次于春节的主要节日之一。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民间秋祀的重要活动主要是拜月祭月，一方面表达对月神的感恩，另一方面期望月神在未来给予更多的庇佑和福祉。所以每逢中秋节，不同的地方都会举行不同的祭月、拜月、赏月、闹月、跳月等各类形式的既欢快又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活动，以感谢大自然，感谢天地，感谢月神，同时也表达了对劳动的尊崇。
1: 节的时候，我们会穿着汉服呢去拜月。拜月呢，基本上也是一种仪式。我想呢，它应该是也是跟古代人的这种祭祀仪式有关，也就是在院子里面天朗气清的时候，摆一个桌台，桌台上面放上蜡烛和各种好吃的，比如说水果和瓜子啊、花生等等我们呢就会排成一个队然后拿着就是手里拿着香去祭拜天神对着这个神天神鞠几躬，然后呢将香插到香炉里，这么一个流程。之后呢也是在做各种的传统游戏，比如说投壶呀、猜字谜呀、吟诗作对呀，或者是各种下棋呀等等这样的活动。因为在今天的生活中，既然我们已经这么繁忙，而且呢已经遗失了很多传统，我们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很有仪式感呢？
0: 赏月和吃月饼是中国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俗话说，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一词源于南宋吴自牧的《孟良录》，那时仅是一种点心食品。到后来，人们逐渐把赏月与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寄托思念。月饼也有广式的皮薄馅足，苏式的松脆咸香，滇式的油而不腻，京式的绵软清甜。尽管南北方的人们在过节的习俗和仪式细节上有所不同，但这个仅次于春节的中国第二大传统节日，对中华儿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以月之圆，照人之团圆，寄托思乡之情，念亲之意。
2: 在民间乡土之间，秋分还流传着许多饶有趣味的民俗，代代相传，融入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比如在岭南地区，人们还保留着吃秋菜的习俗。秋菜在当地特指一种野苋菜，当地人

也把它叫做秋碧蒿。每到秋分，当地居民便结伴到田野间采摘秋菜。这种野菜清脆鲜嫩，采回家之后与鱼片一同熬煮成一锅秋汤。民间流传俗语，秋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一碗温热的秋汤，寄托着百姓祈求阖家安康、岁岁顺遂的朴素心愿。一碗野菜熬成的汤水，吃的是时令风物，盼的是人间安稳。一首歌曲《天净沙·秋思》之后，我们继续品读秋分之美。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察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山河万里，秋意万千，不同的作家以笔墨描摹秋分的山河，有人写山水的诗意，有人写乡土的烟火，有人写秋日里深沉的生命感悟。老舍先生在济南的秋天里，把秋天里的济南写得如诗如画。秋日的济南，老城静立，清溪环城，远山层叠，蓝天澄澈，秋阳晴暖，凉风轻轻拂面，山水相依，老城与秋色相融，构成独属于济南的诗意秋光。老舍笔下的秋天，没有萧瑟悲凉，满是温润平和的美感，是山水老城在秋日里舒展出来的安然模样。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老舍笔下的济南的秋天。
13: 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留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你的幻想中要是这么个境界，那便是个济南。设若你幻想不出，许多人是不会幻想的，请到济南来看看吧。请你在秋天来，那城，那河，那古路，那山影是中年给你预备着的。可是加上济南的秋色，济南由古朴的画境转入静美的诗境中了。这个诗意秋光秋色是济南独有的，上帝把夏天的艺术赐给瑞士，把春天的赐给西湖，秋和冬的全赐给了济南。秋和冬是不好分开的，秋睡熟了一点便是冬，上帝不愿意把它忽然唤醒，所以做个整人情，连秋带冬全给了济南。诗的境界中必须有山有水，那么请看济南吧。那颜色不同，方向不同，高矮不同的山，在秋色中便越发的不同了。以颜色说吧，山腰中的松树是青黑的， 加上秋阳的斜射，那片青黑便多出些比灰色深、比黑色浅的颜色，把旁边的黄草带成一层灰中透黄的阴影。山脚是镶着各色条子的，一层层的，有的黄，有的灰，有的绿，有的似乎是藕荷色的。山顶上的色儿也随着太阳的转移而不同。山顶的颜色不同还不重要，山腰中的颜色不同才真叫人想做几句诗。山腰中的颜色是永远在那儿变动，特别是在秋天，那阳光能够忽然清凉一会儿，忽然又温暖一会儿，这个变动并不激烈，可是山上的颜色觉得出这个变化，而立刻随着变换。忽然黄色更真了些，忽然又暗了些，忽然像有层看不见的薄雾在那儿流动，忽然像有股细风替自然调和着彩色，轻轻地抹上层各色俱全而全是淡美的色道。有这样的山，再配上那蓝的天、晴暖的阳光，蓝得像要由蓝变绿了，可又没完全绿了，晴暖的要发燥了，可是有点凉风，正像诗一样的温柔，这便是济南的秋。况且因为颜色的不同，那山的高低也更显然了，高的更高了些，低的更低了些，山的棱角曲线在晴空中更真了，更分明了，更瘦影了。看山顶上那个塔，再看水，以量说，以质说，以形式说，哪儿的水能比济南呢？

有泉到处是泉，有河有湖，这是由形式上分。不管是泉是河是湖，泉是那么清，泉是那么甜。哎呀，济南是自然的情人吧。大明湖夏日的莲花，成河的绿柳，自然是美好的了。可是看水是要看秋水的，济南有秋山又有秋水，这个秋才算个秋，因为秋神是在济南住家的。先不用说别的，只说水中的绿藻吧，那份绿色除了上帝心中的绿色，恐怕没有别的东西能比拟的。这种鲜绿借着水的清澄显露出来，好像美人借着镜子鉴赏自己的美。是的，这些绿藻是自己享受那水的甜美呢，不是为谁看的。他们知道他们那点绿的心事，他们终年在那儿吻着水波，做着绿色的香梦。淘气的鸭子用黄金的脚掌碰他们一两下，换你的影儿吻他们的绿叶一两下，只有这个是他们香甜的烦恼，羡慕死诗人呐。在秋天，水和蓝天一样的清凉，天上微微有些白云，水上微微有些波皱，天水之间全是清明，温暖的空气带着一点桂花的香味儿，山影儿也更真了，秋山秋水虚幻地吻着，山而不动，水而微响，那中古的老城带着这片秋色秋声，是济南。

如果说老舍笔下的济南之秋是北方古城静谧的诗境，那么在迟子建的文字中，大兴安岭的秋天迎来盛大的收获，人们忙着起土豆、收白菜，采摘乡野间的浆果，收割各类杂粮，辽阔的原野之上到处都是劳作的身影。他写土地的慷慨，大地把一整年积攒的养分化作沉甸甸的果实回馈给耕耘者，也写劳作的辛苦，风霜日晒，双手布满劳茧，每一份收获都来之不易。在他的文字里，丰收从来不是轻松的喜悦，它裹挟着汗水、风霜，包含着人与土地之间相互依存的深情。他看见秋日的辽阔壮美，也看见普通劳动者身上质朴坚韧的力量。秋风掠过原野，不仅带来谷物的香气，也承载着北方大地独有的厚重。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迟子建的散文《云淡好还乡》，一起感受大兴安岭的秋色。《云淡好还乡》，作者迟子建。屋顶的霜几乎是与泛黄的叶片同时出现的，所以很难说它们哪一个更能预示秋天的到来。原田经过收获的洗礼已变得一片荒芜，蝴蝶无奈的退化和死亡，美丽的翅膀已成为其他虫子弥留之际的诗意。盛夏时节曾喧嚣不已的河水已平静如一个受孕的女人，家禽不再喜欢东游西逛，温暖的窝使它们变得格外懒惰。屋顶的霜在凌晨时是银色的，而太阳出来后它们则是奶色的。阳光只需触摸它们一小时左右，这霜就会消失，幻化成水珠，一滴滴地由屋檐垂下。有时恰好人从屋里出来，一滴水就滑进颈窝，这个人必定一缩肩膀，嗔怪一声没长眼睛的。水珠当然也长着眼睛，他只不过喜欢恶作剧罢了。有时一条狗闻到灶房的香味往屋里钻，水珠也滴答地落到他身上，狗便抖抖身子企图拂掉水珠，殊不知它早已渗入它的毛发中了。男人们开始收拾菜窖，然后将白菜、土豆、萝卜等越冬蔬菜储藏起来，女人们忙得不可开交，腌酸菜、糊窗缝、翻新棉衣。最幸福的要数小孩子了，他们欢快地在户外的秋风中跑来跑去，却还要时不时地嚷嚷，真要来冬天了，手都冻麻了，好像他们的手若不被冻麻，冬天就会远离塞外似的。大兴安岭的秋天就这么有声有色地展开了画卷。别看居民区一派萧瑟，但有一处却极为绚丽，那就是房屋的土墙。一把把菜籽儿呈伞状垂吊着，已被晒成褐色的蘑菇干散发出一股菌类植物特有的气味。火红的辣椒串和雪白的大蒜辫子像一对相依相偎的恋人，相互盘绕在一起，难解难分。阳光照着那土墙，那色彩就浓烈的仿佛要横溢而出，红的要伸出舌头，紫的要流出汁液，黄的要弄疼谁的眼睛，白的想变成一团呵气去逗弄你的耳朵。森林的色彩就更加丰富了，
落到地上的树叶有褐黄、金黄和浅黄的，也有猩红、浅红和半青半红的。半青半红的叶子多半是被狂风劫掠而下，白桦树的叶子在阳光下仿佛是一束金币，零零作响，而肥硕的柞树叶子则整齐地变为红色。至于修长的落叶松，它的针叶像歌声一样在风中洋洋洒洒地舞动，每一根都是一个灿烂的音符。乘人字形南飞的大雁优雅地告别一座座山村，极淡极淡的云在蓝天下漂泊着，无声无息。这时候任何一种声音都会传得很远，因为大地沉寂，天空澄碧。男人们把蔬菜下到窖里后，就该将农具一一拾起，归置到仓房里，待到明年开春再用。接下来他们要检查一下房屋的泥坯是否因为夏日淫雨的侵蚀而有大面积脱落的地方，然后再和上黄泥修补一下。当然还要用瓦刀从火墙敲下一块砖来，淘淘里面的灰，不然一个冬天火炉会吞吃大量的柴火，灰越积越厚，有时将使烟道不畅，火炉倒烟的滋味可不好受。一家老少在浓烟中咳嗽着，外面寒风嘶鸣，又不能轻易打开门来放烟，所以准备工作要事先做好。当这一切都井井有条之后，有心情的男人就要编鸟笼子，预备大雪封山时去捕鸟，喜欢打猎的则用

细铁丝编兔子套和袍子套，猎枪自然也要好好擦一擦了。擦猎枪的时候，他也许会哼上一支歌，歌声时断时续，如萤火虫一明一灭。秋天自古绚烂着，凋零着，当天空晴得几乎存不住一丝云彩时，河水仿佛是不流动了，薄冰开始出现，屋顶的白霜直到正午时分才稍稍融化一些，菜园中的虫子全部销声匿迹。年纪大的人及时穿上了冬衣，到户外走动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这时候的白桦树已经全部脱落了一树的金黄色的叶片，仿佛由富人沦落为乞丐。猩红的柞树叶子也收缩成褐色，完全失去了水分。如果一阵狂风席卷而来，林地的落叶就满天飞舞，不知所措地盘旋着。大雁南飞，蝴蝶和蜻蜓也入了泥土，女人们忙完了一个秋天的活，就垂着酸痛的背，失神地望着天空中薄薄的云彩，想着该回老家看一看，想着出嫁那天离开娘家时的情景，有时就想出了泪，可又舍不得轻易动用柜子里的积蓄，于是晚上就常在梦里见到过去的炊烟、房舍、亲戚，想着世界不这么大该有多好，生活中没有这么多条漫长的路该有多好。这时候他们最渴望获得男人们的温存的体贴，而男人的呼噜总是无忧无虑地起伏着，女人就仿佛听见潮水翻涌，自己则像孤舟在波风浪谷中颠簸着。天高云淡的世界，似乎所有的生物都在怀乡，花草凋零除了说明他们对季节的不适应外，还隐喻着他们的生命渴望转换成另外一种状态，一种逍遥的休息状态。虽然说冬天的漫漫大雪掩盖了他们的声音和形象，可第二年的春天他们又会复苏，生机像深潭下的水草一样疯狂地弥漫，虫子依然活泼地在田间蠕动，蜻蜓的翅膀依然在明媚的阳光下闪烁，各色花卉将馨香畅快地吐露出来，只不过并蒂的花可能变成了三朵或者四朵，花瓣也由单层变成两重或三重，带着一种还乡后的温足和平静，他们望着天上变幻莫测的云时，就有一种亲切感，因为淡淡的云飘渺地出现时，他们又会还乡，他们因此而变得永远年轻。那些幻想着还乡的女人们呢？她们的鬓发渐渐变白，手指粗糙不堪，望着日月的清辉时，会不由自主地花眼。她们的膝下已有了孙子孙女，柜子里的积蓄还是过去的样子，她们已经舍得花钱还乡，却力不从心了。何况那故乡的双亲早已故去，兄弟姐妹也到了夕阳般的年龄，他们去了又能寻找到什么呢？然而每逢天高云淡的时候，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做着还乡的梦。

秋收时节，农人们习惯晾晒丰收的农作物，晒秋也就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我国很多地区都有晒秋的农俗，秋收时

0: 箱家中余粮、农产品、衣服、被褥等通通拿出来晾晒，窗棂、廊檐、墙壁挂满了红红的辣椒串、金黄的玉米棒、褐色的干豆角，窗台、阳台、簸箕、竹席铺满了黄花菜、土豆片、洋姜、刀豆、萝卜干，禾场摊满了稻谷、粟谷、黄豆、玉米、棉花，流光溢彩。大伙儿欢天喜地地把秋天的收获全都晒在了太阳底下，形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丰收画。晒秋在我国南方极为常见，各地的晒秋也都各有特色。不过要说出名，当属江西婺源的黄岭晒秋。推开窗户是层层叠叠的屋檐，顺着窗台摆放的粮食谷物组成了独属于黄岭的色彩。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作家洪中沛的散文《晒出一片秋实》，由总台主持人卫东为您朗读。
1: 黄岭村的日子滑入秋天，家家户户的晒楼便展现出一幅幅晒秋图，明艳质朴，既有齐白石画中的笔墨意趣，又有印象派画家笔下的新鲜生动。林瓦屋檐恰到好处地成了画框，布局简单却在交叉中有变化，搭配得近乎完美。走进黄岭村的一刹那，我的双眼立即被这样的画境吸引住了，甚至忘了看村口花圃的颜色以及木房上渔樵耕读的雕饰。其实黄岭的出身平凡，只是婺源石耳山上的一个典型山村，100多户人家挤挤挨挨地蛰居在山腰上。在久远的年月里，满山翠竹青松，水口林立着红豆杉、香榧、香樟、枫香，其地多竹，大者径尺。历史上此地的竹海也相当壮观。黄岭山陡路窄，很难看到一块宽敞的平地，村庄依山而建，房屋错落有致，大多是两层的结构，墙角山石砌起，一层大门口朝着路，二层开后门架天桥临着山，屋顶林瓦墙体斑驳，大体是黑白色调，也有黄泥红砖裸露的砖墙。而五桂堂、怡心楼、书院、客馆无不精雕细刻，称得上是村庄有名的大屋。山村周围茂林修竹，屋宇之间鸡犬相闻，依然透着原始村落的生活气息。秋日的黄岭，天蓝的纯净，树绿的清亮，环境空气都可以养眼洗肺。村庄一家一户楼堂前的晒篮，几乎都是用16根或者18根沙木从楼堂前抵墙而出，面朝天空，平整伸展，放上竹编的晒垫晒盘，就成了无遮无拦的晒场，当地人称之为晒楼。黄岭人家晒作物没什么讲究，山里种的、地里长的，什么赶上就晒什么。辣椒、紫苏、稻谷、黄豆、黄菊、柿子，一年又一年循环往复。他们恨不得把整个山野田地的收成都晒起来。而晒楼上色彩最为浓烈的，当属辣椒和稻谷，粉墙黛瓦配上那一盘盘红色的辣椒、金色的稻谷，正是一幅明艳而恬淡的

0: 画卷。如果说林瓦与马头墙展现的是皇陵徽派建筑的密，那么天井与晒楼无疑是村落民居的透。在皇陵，农家的收成是不必问的，一看晒楼就知道。秋日里，我在天街边走进一位坐在长凳上切辣椒的老妪，她看上去有60多岁，头系方格子的洋服。她把2个或3个辣椒并拢按在刀板上，一刀接着一刀，刀法娴熟，切下的辣椒一圈一圈地散在刀板上，水滋滋的，鲜润得很。等装辣椒的竹篮够上一晒盘了，就搬到晒楼上去晒。于是空气中漂浮着一股辣椒的气味。色泽诱人的辣椒经不住晒，阳光一照就蔫了。原本满当当的晒盘晒垫里便留出了许多空隙。皇陵与人的美是呈现在日常劳作中的，他们永远是晒楼的主角。甚至好天气晒作物，虽然忙前忙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却有闲适自得的一面。他们觉得生活很简单，日子就是春播夏种秋收冬藏，一年四季有饭吃有事做就够了。往往他们关注更多的是一家人餐桌上的鲜香。从一家两家到100多户人家纷纷把晒盘晒垫里的辣椒晒出来，那是何其壮观的场景。穿过高低不平的巷子，平视或者俯视，我从不同的角度欣赏皇陵的晒秋图，感受皇陵人家对农耕文明最原生态的表达。在皇陵村水口至木房的青石板路边，有一组24节气的石雕。是的，一茬一茬田地作物在生长轮回，还有什么比生命更有奥妙呢？24节气石雕的对面是皇陵人家的开山之作，一层层叠起的梯田。每年秋天，这里都蓄势一场稻浪。在稻子收割的日子里，皇陵人家的晒楼更加丰盈明艳。晒秋，一个多么形象的词。面对皇陵人家晒出的一片秋实，我看到了村人农耕生活的质朴，以及这片土地的殷实。
1: 秋分平分秋色，一半是过往耕耘的沉淀，一半是未来希望的启程。秋分的风吹过千年岁月，吹过古老的民俗，吹过文人笔下的山河，也吹过今天生机勃勃的广袤田野。一粒粮食凝聚着春夏秋冬的汗水，一寸土地承载着世代中国人的梦想。我们在秋分回望，感念土地的馈赠，也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戴望舒的作品《秋天的梦》，由我为您朗读。

遥遥的暮女的杨林，摇落了青的树叶。秋天的梦是青的，那是窈窕的暮女之恋。于是我的梦静静地来了，但却在这沉重的昔日。哦，现在我有一些寒冷，一些寒冷和一些忧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人类战胜艰难困苦的英雄史诗。可在当时，对国统区的普通百姓来说，红军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长征究竟走到了哪里？却被重重的新闻封锁，捂得严严实实。在当局的宣传里，红军被抹黑成杀人放火的赤匪流寇，说他们马上就要被剿灭干净了。真相到底是什么？这成了一个急需破解的谜。1935年，26岁的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通讯员的身份只身闯进大西北，把红军的真实踪迹首次公之于众，成为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长征的第一人。那么，这个出身川东农家的青年是怎么从一名学生兵、北大旁听生走上新闻道路的？他凭什么仅靠一张地图、一双脚板断定红军将要北上甘肃？在延安的窑洞里，他看到的毛泽东、周恩来又是什么模样？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如实报道长征的第一人范长江。1909年10月，范长江出生在四川内江的赵家坝村，自幼就随堂兄弟跟着祖父识字读书。1927年初，报考黄埔军校未能如愿的范长江进入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学习。这所学校由共产党员吴玉章创办，旨在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范长江在这里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同学们在街头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讲演，成了四川军阀通缉的对象。他被迫离开重庆，来到武汉。为谋生计，范长江加入了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成为一名学生兵，又跟着部队开进南昌。1927年8月1日，范长江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部队被打散，他一路辗转到了南京。这一年，他还不到18岁。1928年秋，范长江考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这所学校原名中央党务学校，校长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是国民党培养行政干部的所在。范长江学的是乡村行政，还加入了国民党，想着将来在穷乡僻野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可是9·18的炮声打醒了他，国土大片沦丧，政府却忙着剿共内战。他看清了一个道理，抗日救国才是出路，而眼前这个地方不是他的归宿。于是他脱下校服离开南京，宣布脱离国民党。1932年初，范长江来到北平，先在国语大词典编纂处剪贴资料。

秋天考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他半工半读，哲学、政治、经济、英语什么都啃，眼睛却始终盯着华北一天比一天危急的局势。他苦苦思索一个问题，怎样用正确的哲学思想为现实服务，可课堂上的答案让他失望。他曾向教授请教两个问题，全国人民要抗日，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一个人饿着肚子，铺子里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教授的回答是，这不是哲学的事，哲学不管解决实际问题。教授的答案再次让范长江对大学教育失去信心。书斋里找不到救国的药方，范长江就此决定走出书斋，到现实的抗战中去。1933年下半年起，范长江开始给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议事报》写通讯，从佛学在北大写到顾颉刚与与共，文笔精炼，视角独特，被《大公报》总经理胡正之看中，亲自登门请他专为《大公报》撰稿。更重要的是，这个年轻记者有着过人的政治敏感。918之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西北一下子成了全国瞩目的焦点，可国人对他的认识几乎一片空白。范长江断言，中日一旦开战，沿江沿海的城市一定守不住，抗战的大后方一定在西北和西南，而那里恰恰是中国最落后、最不为人知的地方，应当有些人去考察，发表文章。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攻略西北不是借地防苏，也不是简单的领土扩张，而是一种非常狠辣的对华军事大策略。用他自己的话说，希望大家用这种眼光来看中国的西北角。1935年7月14日，26岁的范长江中断了川南采访之行，从成都出发，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考察。这一走就是10个月，足迹遍布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的广袤大地，行程万余里。他一路走一路写，真实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的苦难生活，许多报道成为国人关心议论的话题，大公报的发行量也随着他的通讯一路猛涨，到1936年陡增至10万份。范长江的西北行前后分4段，第一段1935年7月14日从成都出发，一路向北，9月2日才到兰州，走了整整50天。第二段，他以兰州为起点，或经平凉、庆阳，或经天水，在陕甘之间往返穿梭了2个半月。第三段，12月17日由兰州到西宁，翻越祁连山，沿河西走廊一直走到敦煌，再折返兰州，前后又是100天。第四段，1936年4月离开兰州，纵横贺兰山区，一直走到内蒙古包头。这一路，他翻过5000米高的雪山，趟过能吞没人畜的沼泽，横渡平沙万里绝人烟的戈壁，穿过茫茫原始森林。稿费微薄，他就自己掏钱租骆驼。途中多次被国民党军队扣留盘查，甚至差一点被枪毙。就凭着一股韧劲，他写下了一篇篇通讯，替国人推开了一扇观察西北的窗口。范长江笔下的西北有让人意外的一面，原来西北并不全是荒凉，雪山融水灌溉出片片绿洲，宁夏的渠堰从秦汉修到唐代，有的地段堪称高隅。可对国民政府标榜的开发西北最大政绩西兰公路，他坐了一趟就大失所望，路面坑坑洼洼，旅客怨声载道，送他2个外号，管这条路叫西烂公路，管那汽车叫气人的车。百姓的活法更让他触目惊心，在松潘城里，他亲眼看见大街上横着尸体，有的已经腐烂，苍蝇嗡地飞起，乡下壮丁被蒸光了，只剩衣衫褴褛的妇孺，
号称金章叶的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缩在衙门被封的墙根

其实范长江对红军的关注早就埋下了种子。1928年在南京，他就开始研究江西苏维埃土地革命。918之后，又留心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1934年，他专门跑到南昌，搜罗一堆关于苏区的小册子，一篇一篇的读。1935年到了成都，他听说红军在川北活动，干脆一个人钻进彭县的大山里，想碰碰运气撞见红军。结果山深林密，土匪出没，野兽横行，实在走不下去，才折了回来。走上西北这条路之后，机会终于来了。1935年，他在第一篇西北通讯《岷山南北剿匪之县市》里做了一件当时没人敢做的事，摊开地图，公开分析红军的去向。他掰开揉碎的算账，朱德、毛泽东、徐向前几路会合之后，虽有10万人枪，可缺衣缺粮缺弹药，往南打进四川腹地，敌情太重，不可能。困守在岷江上游和大小金川之间，地瘠民贫，养活不了自己。那么最有力的出路只剩一条，北上甘肃，进入洮河、大夏河流域。他断言，此种重大的军事变化最多不出一月之内即将具体表现。文章见报不久，中央红军果然过草地、越岷山，突破腊子口，北上甘肃。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一个26岁的记者硬是靠脚力和眼力算准了长征的落点。2年后，1937年2月4日，范长江在西安杨虎城公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一个党外记者单凭公开报道就把红军的动向摸得八九不离十，这不能不让红军方面又惊又佩。范长江的红军报道最难得的在一个实字，他那时对共产党还谈不上完全了解，却守住了一条底线，在抗战的大局上，国共应当平等相待，内战必须停止，一致对外。所以他的笔下写的是红军，不是所谓共匪。他继徐向前部突破嘉陵江围攻江油的战斗，继沿途平分土地赤化全川的标语石碑，继老百姓口里的民谣，连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狼狈也不讳言。这些报道第一次戳破了红军即将被消灭的谎言，把长征的真相摆到了全国读者面前。也正因为这份实，他的《岷山南北剿匪之县市》才经得起后来战局的检验。西北之行结束后，这些通讯结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书一出版就掀起抢购潮，出版几千册不到一个月卖光，几个月内连出9版，发行10几万册，在民国出版史上极为罕见，还被译成了日文。西南联大给学生开列的20种课外读物，头一本就是它。要知道，这时离斯诺的《西行漫记》问世还有1年多，把红军长征的真相第一个摆在国人面前的是这位中国记者自己的脚板和笔，范长江就此一举成名。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正在绥远前线的范长江坐不住了，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他冒险飞到兰州，说动甘肃省主席余学忠特拨一辆军用卡车，派全副武装的卫士护送，一路上数次遭人绑架，险些丧命，终于在1937年2月2日顶风冒雪闯进西安。见到周恩来，弄清事变真相之后，2月9日，他又在博古、罗瑞卿陪同下抵达延安，成为除美国记者斯诺之外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人。当天下午，抗日军政大学为他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他先后见到了林彪、朱德、黄土高原上这

座小城火热的抗日气息扑面而来。在延安，范长江见到了传说中的中共领袖，他后来这样写毛泽东，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了一点。他写周恩来，有一双精神质朴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谈话的口音推断，很有点像江西人。领袖如此，整个延安给范长江的感觉也是朴素而热烈，官兵同衣同食，街头歌声不断，这和他在国统区见到的官场完全是两个世界。他后来回忆这次采访说，在延安我看到的共产党领导人生活简朴，办事认真，和老百姓亲如一家，这和我以前听到的宣传完全相反。一天晚上，毛泽东在凤凰山的窑洞里和他谈了整整一个通宵。范长江后来说，这十小时左右的教导把我十年来东摸西找而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他当即提出想留在延安写书，毛泽东却劝他，眼下最要紧的是赶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之前回到上海，借大公报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传遍全国。2月14日，范长江经郑州飞回上海，连夜写就《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此时离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只剩几天，可谓争分夺秒。文章在全会召开之际登上大公报要闻版，像一枚炮弹把西安事变的真相和共产党的主张公诸于众，读者争相购阅，轰动朝野。蒋介石看到报纸，发现内容与自己上午的报告截然相反，勃然大怒，把大公报总编辑张继鸾痛骂一通，还下令此后严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信。范长江一鼓作气，又连续刊出《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陇东未走通》等长篇通讯，3万多字，让国统区人民第一次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毛泽东后来亲笔致信：“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1937年11月8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范长江和胡玉芝等人团结全国进步记者，成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学会把散落各地的战地记者拢到一起，前方后方互通生气，一支拿笔的队伍就这样拉起来了。1939年5月，在重庆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里，经周恩来介绍，范长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民主主义的爱国记者走进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行列。全面抗战打响后，范长江以笔为枪，跑遍卢沟桥、淞沪、台儿庄战场，像一只雄鹰一刻不停地翱翔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台儿庄战役后，他率中外记者团从徐州突围，带着战伤归来，周恩来专门致信慰问，听到你饱在这前线上英勇的战训，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当时新闻界流传着一句话：长江一支笔胜过百万兵。解放战争转战陕北时，范长江带着新华社的队伍编入中央纵队，任第4大队大队长，紧随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支队伍只有几十号人，身边唯一的武装是一名带盒子枪的警备员，任务却重得很，收听外国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编成参考消息供中央决策，把毛泽东写的社论评论及时转发出去，向全中国播发。在炮火里，党中央的声音就是这样

传向全国的。新中国成立后，范长江历任新华社总编辑、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报社社长，一生奔波在新闻之路上。他书桌上常年摆着一扇台式折屏，刻着十个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不幸离世。1991年，中国记协以他的名字设立范长江新闻奖，奖励那些像他一样奔走在现场的新闻人。2000年，国务院把他参与创立青年记者学会的11月8日定为中国记者节。从报考黄埔落榜的川东少年，到只身闯西北的名记者，再到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范长江这一辈子靠着一支笔，如实记录了中国的西北，如实报道了红军的长征，也亲手参与奠定了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如实写中国，这正是范长江留给中国新闻史最鲜明的印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一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父母之邦。

0: 诗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雪飞娘娘》第一集。满族说不，是满族及其先民口耳相传的一种古老的民间长篇说唱艺术，满语称乌勒本，汉译为传或传记，于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形式与内涵迥异于听讲普通民间故事，多由族中长者漱口焚香宣讲，常配以铃鼓扎板，家叙家唱，意在说根子、敬祖先和颂英烈。早期多用满语说唱，清中叶后满语渐废，遂改用汉语讲唱，其中夹杂一些满语。他们通过讲古、说史、唱诵根子的活动，将民间技艺升华为世代传承的说不艺术。从内容上看，满族说不可分为四种类型：窝车库乌勒本，俗称神龛上的故事；包衣乌勒本，即家传、家史；巴图鲁乌勒本，即英雄传；给孙乌春乌勒本，即说唱故事。四个类型从神、家、英雄、民间说唱四个维度，完整留存了满族氏族的信仰脉络、宗族历史与族群英雄叙事，构成满族口头文学完整的内容体系。满族说不风格凝重，气势恢宏，包罗氏族部落崛起、开拓创业、英雄史传、民族习俗和生产生活知识等内容，被称为北方民族的百科全书。满族说不是满族及其先世的史诗，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我国和世界学术界研究满族及其先民历史和文化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今天我们要展播的《雪飞娘娘》，改编自巴图鲁乌勒本英雄传经典篇目《雪飞娘娘和包鲁嘎汗》。故事讲述了年轻的雪飞娘娘在茫茫荒野中营救了险些葬身火海的皇太极，两人一见如故，结缘相伴，由此开启了一段从少年相知的爱恨纠葛到暮年相守共生的传奇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满族说不的故事里，且听二人如何将个人情愫淬炼为守护部族绵延不息的担当情怀，将半生情爱升华为守望部族世代安稳的家国大义。
2: 孩子们，今夜风雪大，不妨围炉而坐，听老朽讲个藏在岁月里的故事。传说北方圣山之上，红古尔杜姆根大喇嘛曾留下四句谶语：神鹰霜落，雪覆芦花，狼衔天命，满蒙归华。这谶语藏半生情缘，载一世传奇，道尽一位草原女子的宿命。她便是宝音齐齐格。莫看她那时年纪尚轻，命里却早压着三样东西：一是草原风雪叫他学会活；二是

0: 教他学会忍，三十一颗不肯低头的心，教他纵然身在泥泞，也总想着替旁人撑一把伞。后来啊，多少人记得他是因为他美，可真正叫后世忘不了他的，不是容貌，是心肠，是胆气，是他到了最难的时候还肯替别人点一盏灯。他的故事从一场烈火开始，因一场烈火转折，今夜便为诸位讲讲那场大火里的生死相遇，讲讲一段以刚毅立命、以大义相守的传奇。
1: 走水了，快呼号贝勒爷！
2: 呼号贝勒爷！贝勒爷！
1: 快救贝勒爷！
2: 贝勒爷！
0: 那一日，赫图阿拉斯贝勒皇太极进山狩猎，谁知天降横祸，火借风势，转瞬便染红半边山林。
3: 宝燕，这可怎么办？草原儿女没有见死不救的道理，你去控制火道，我去救人。
4: 好，你小心。

0: 退路瞬间被烈火封死，燃着烈火的巨木横亘当道。宝音面前只有两个选择：弃下少年独自逃生，或是用自己的命去扛。
1: 起，给我起！

去了。和头滚烫，伤情难料。

0: 不过一点皮肉之伤，无妨。倒是你命悬一线，若是再被马身压住片刻，这条腿便保不住了。
1: 你我素昧平生，为何甘愿舍命相救？
0: 行路逢难，自当伸手相扶。换作旁人，我亦会如此。
1: 此人有勇有谋，沉心静气，更怀悲悯人心，世间难得。我方才昏沉之际，做了一个梦。
0: 什么梦？
1: 梦见一只满洲神鹰在火光中盘旋，指引我找到光亮。
0: 神鹰，
1: 我生母曾留给我这块玉佩，上面刻的就是一只神鹰。她说此鹰通灵，能引迷途之人找到生路，有缘之人自会相见。
0: 我梦见过他。
1: 什么？
0: 我梦见天上有神鹰盘旋，翅膀遮天蔽日，最后它缓缓击落。

0: 在我怀中，和你这玉佩上的神鹰分毫不差。
1: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可有什么东西在这一刻轻轻落下了，像一粒种子落在冻土里，看似渺小，却藏着蓬勃的生机。臣这一辈子遇见谁未必都能记一生，可若是在生死关口见过一个人的眼神，听过一个人的喘息，摸过一个人滚烫的额头，那便不同了。那不是寻常相识，那是从鬼门关前各自退回来时，心里悄悄认下了一个人。宝英没说，皇太极也没说，可火烧过的地方，草木会留下焦痕，心被碰过的地方，又何尝能一点痕迹都没有呢？
0: 专心行路。
2: 恩公，看你气度不凡，身手了得，不似普通牧民，不知二位来自哪里？
0: 来自北部草原。
2: 北边？莫非是科尔沁草原？我早有耳闻，科尔沁有一位奇女子，名唤宝音齐齐格，世人皆称她草原上的月亮和百灵，既能弯弓御敌，亦能抚琴劝和。
0: 那不就是我家？
2: 哦，莫非你便是那位草原上的月亮和百灵，宝音齐齐格？

0: 春风烟，少女单骑踏霜雪，一身英气震草原。
1: 行，
2: 哎，我行，哎，好好好，爷，
3: 好，
0: 小的们，给我把这个客栈的门看好，一个别放走啊！
4: 是，大哥。
0: 掌柜的，好酒好肉，赶紧端上来。爷吃完了要乐呵乐呵。哎，把你们身上的银两都给我准备好啊，不然我就细了你们的皮，听到没有？
5: 姐，他们人多，我弓箭在包袱里。
6: 别怕，我来应付。
5: 且慢，公子身份尊贵，不可轻易涉险，对付亡命匪类用智不用勇。掌柜的，上店里最好的酒，越多越好。
7: 诸位好汉，一路风尘辛苦，在下以这边草原奶酒敬各位一杯。
0: 嗯，你这小子还挺识相。一会儿让你少受点苦啊。

0: 老大，这就有古怪。
1: 你这小子暗中动了什么手脚？哎呀！
2: 酒中并无。

0: 致命剧毒，只掺了萨满迷魂草。这是我自幼随草原老萨满所学，只困人身形，不伤人性命。诸位暂且就地安歇，我们便先行告辞了。以后为非作歹的事儿，还是少做为好。
1: 好好一个萨满百草计啊，竟替我们一行商队除了这一大害。小兄弟，这两匹良驹送与你们，全当是我们的一点谢礼。这小白马温顺乖巧，名唤银玉儿，那枣红马浑身是劲儿，便叫红玉儿。
0: 啊，使不得， 这太贵重了，我们万万不能收。
1: 哎，小兄弟，你听我讲，他们是这一带的恶霸，做尽了丧尽天良的事儿。今天多亏了你出手啊，不然我们又要人财两空了。
2: 收下吧，他们是一片真诚。
1: 是啊，收下吧。
0: 那就多谢了。
2: 银月儿身形轻盈，性子温顺，配你正好。这白马是草原神驹，最是认主护主。
3: 宝英接过缰绳，指尖轻抚银月儿的鬃毛，那一瞬他嘴角悄然上扬，那是皇太极头一回见他笑，不是客套，是打心底漫上来的欢喜。少年人的心呐，有时就这么怪，先前生死相扶，未必就一下生情，可偏偏是这样一个不经意的笑，一匹白马，一缕风，一点暖意，倒叫人忽然觉得往后的路要是能并肩走下去，好像也不错。皇太极那时还不知道，他眼前这位草原姑娘将来会成为他这一生最舍不得却又最留不住的人。出了开元地界，一路向北，走走停停，小行夜宿，倒也平安无事。
4: 飞兰爷，后面有追兵，是卡尔康蒙古的人，黑压压一片，说出上百骑啊。
0: 姐，怎么办？贝勒爷，我们散开，这样更容易突围。你抬妞妞往赫图阿拉方向，你是建州司贝勒，身系女真星王，绝不能有失。
4: 宝音，不可，太过凶险，要走我们便一同走。
0: 贝勒爷，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看你的城吗？别让我白跑一趟。驾！

0: 这句话宝音说得轻，可落到皇太极心里头却重得像一块石头。他这是拿自己的命替他换一条路。乱世里的情分常常不是花前月下说出来的，是码头一勒，方向一转，明知前头是刀是剑，是生死未卜，也还是去了，这才叫真。宝音策马银月儿朝荒野深处疾驰而去，卡尔喀追兵分出一队人马穷追不舍。皇太极凝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咬了咬牙，带着妞妞与侍卫拼死冲出了包围。
1: 找到没有？
2: 贝勒爷，那片荒野我们已经搜寻三日，只寻得受伤的银月儿，马身上中了好几箭，可宝音姑娘踪迹全无。
1: 宝音，她在哪里？都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那她一定在附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继续搜。他娘的人不该就这么没了，他还没去看赫图阿拉。不，找，接着找。
2: 宝音，我若他日为王，定要止息世间兵戈，抚平乱世烽烟，定不让这般心有大义的女子以乱世颠沛流离。
0: 皇太极满心都是绝望，可他不知在那片荒野的尽头，一处牧民遗弃的破旧空帐内，宝音齐齐格正缓缓睁开双眼。他身上布满伤痕，气息微弱如丝。

0: 在那顶空帐中昏睡了三天三夜，高烧退了又起。他做了一个漫长的梦，梦里有神鹰在天际盘旋翱翔，还有一个熟悉的声音一遍遍唤着他的名字，穿透了漫天风雪，直抵心底。
1: 找到你了。

0: 翻遍了这片荒野的每一寸土地，没有一天，没有一刻肯停下脚步。
1: 我没事，我还等着看你建了城，看看你能不能让天下，让天下太平。姐，你可吓死我了。
2: 那一夜，皇太极没有离去，他守在宝音塔边，悉心照顾，就像当初宝音在火海里舍命救他，在山洞里彻夜守他那样寸步不离。
3: 宝音，等你伤势痊愈，便随我回赫图阿拉去见我父汗吧。
4: 好，我也真想看看你长大的地方是什么模样。
3: 这金项圈是我生母孟古格格留下的遗物，当年由红古尔杜木根大喇嘛诵经九天九夜为其开光。母亲曾嘱咐我，待遇见想共度一生的人，便将这项圈赠予他，当作此生唯一的承诺。宝音，今日我以女臣儿女之名系上这根鹿皮通心锁，以锁为盟，

0: 姐，你看，银月儿和红月儿并肩走在最前面，步伐轻快，真像是知道回家的路似的。嗯，
1: 再往前，就到赫图阿拉城了。唯愿不负遇见。
2: 他们无从知晓，这座城远比想象中更为辽阔，也更为复杂幽深。它是无数英雄豪杰的崛起之地，亦是无数痴情儿女的宿命归处。城门一开，命门也开。有的人进城是奔着富贵去，有的人进城是奔着前程去，可宝英这一去，去的是情，撞的是命。赫图阿拉那座城啊，能成就英雄，也能困住痴心人。欲知他入城之后如何因才智得韩王青眼，又如何因真心坠入人间苦境，且听老朽下回分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各位收听。
0: 今天呢是我们俩陪伴大家。节目开始呢，提示您哈，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今天的节目开场，我们就关注一个近期的网络热点话题。网友赵先生呢，本月初通过视频平台发布了广东省潮州市香桥区北山路5公里路面上分布着500多个井盖，影响出行体验，引发了关注。
0: 5公里的道路布设500个井盖，意味着平均每10米就有一个。修路呢，本是为了让出行更顺畅，但密集的井盖呢，却把道路反复的切割，不仅行车颠簸，给民众添了堵，也存在安全隐患。这无疑让修路的便民效果打了折扣。
1: 随后呢，潮州市香桥区住建局工作人员回应就说呢，没有关注到这个投诉的信息。北山路的工程已经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他表示没办法更改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回应，让完工即免责的逻辑成为了众矢之的，再度引发了大家的热议。
0: 当时有评论指出呢，简单的一句没法改了，像是一个低劣的借口，传递出项目完工就万事大吉的意思。随着话题热度不断攀升，5公里500个井盖已不只是一起市政设施投诉，逐渐演变为大家对治理态度、治理能力与治理闭环的追问。
1: 9月21号晚呢，香桥区住建局通过微信公众号“香桥发布”做出了最新的回应，表示高度重视，将抓紧排查整改，欢迎群众监督，共同提升城市治理服务水平。同时呢，还补充了背景信息：北山路于2017年规划，2021年双向四车道建成交付。2025年启动了井盖改造提升，目前呢改扩建工作接近尾声。
0: 5公里道路密布500个井盖，背后暴露出地下管线规划统筹不足，供水、通信、电力等管线单位呢各自布井，缺少集约整合设计的问题。客观来说呢，道路建成后大规模迁移合并井盖，确实存在工程与成本压力，但这绝不等于没办法更改。一句简单的没办法更改呢，本质上还是懒政思维，是把工程竣工当成了治理终点，忽视群众的出行感受。
1: 确实，城市建设呢，重建设更要重品质哈。那市政工程的验收标准从来都不止于工程完工，更包含着通行安全还有群众的体验。地下管网九龙治水没办法更改的敷衍答复，搁在路面上的是井盖，搁在群众心里的是治理态度。
0: 所以城市治理的标尺藏在每一段平整的路面，每一处稳妥的井盖之中，摒弃没办法更改的借口，主动倾听大家的声音，才能真正把城市建成宜居舒心的家园。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在这时段将为您关注的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何在？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前景如何？
1: 还会来聚焦双节临近了，云南的鲜花是销售升温，哪些品种走俏市场呢？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秋分，我们也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枣阳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那么首先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徐伟、朱敏的报道去看一看。
3: 木生寓意计量收成，西凉固本，新谷代表大地丰收，颗粒归仓。接下来请五位代表拿起木生，将今年丰收的新谷填满粮仓。现场的朋友们，
4: 主会场活动设置四大板块、13项活动，农耕技能擂台比拼、大型农机田间演示、农产品产销洽谈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当地村民走上稻田边的舞台，蒿草锣鼓、舞龙等乡土节目精彩纷呈。丰收节吉祥物桃溪满仓，原型就是枣阳黄桃和装满粮食的谷仓。枣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东郊村是枣阳农业不断发展的缩影。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介绍，多年来当地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千亩优质良田、千亩生态桃园、千亩养殖水面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
5: 通过这个个别农田那个整改，确保这个田有方，方方正正的，有排，能排能灌。旱时啊，我们那个能抽水提水过来进行灌溉。在这个阴雨天气啊，水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可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可以把它排出去，再排在水库里面去。
4: 在种好粮食的同时，东郊村通过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住一晚吃三餐带两包的消费业态。现在村庄变景区，农户变民宿，农产品变商品，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东郊村村民杨道起今年75岁，他见证了东郊村从落后村到振兴带头村的转变，
6: 翻天覆地的变化。丰收节到我们这儿来啊，确实我们感到自豪光荣。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本身的自己的家庭搞好，迎接这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这儿多玩几天，好好的看看我们东郊村的变化。
4: 本次丰收节还配套全国47项系列活动，金秋消费季同步启动，线上丰收市集、直播带货大赛打通线上线下，镜头跨越山海，把荆楚丰收好物推介给海内外消费者。
1: 今年夏粮增收，早稻是稳产的，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是丰收节的底气和底色。眼下呢，正值秋粮的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3/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下面呢，我们继续跟随记者朱敏一起走进秋粮的主产区，来听一听田间的丰收之歌。
4: 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
7: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8: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9: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8: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4: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 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9: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4: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0%。

0: 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1: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一成，预计十一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接下来呢，我们到海南去看一看。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庆祝活动乐东主会场活动拉开了帷幕。一场集成果展示、文化体验、产销对接、群众联欢于一体的综合性三农盛会火热进行。我们连线总台记者雷江月，江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活动现场有哪些亮点呢？
3: 主持人你好，我在海南乐东的黄刘镇，海南农民晒丰收活动现场。这里紧邻大海，身边既有市集的叫卖声、游客的询价声，也有农民趣味运动会现场传来的加油声、锣鼓声，海风、笑声、叫卖声交织在一起，现场的丰收氛围非常浓。今年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庆祝活动主会场一共设置了八大板块，既展示农业发展成果，也安排了农产品展销、非遗体验、农趣运动会和农民丰收歌会等等。在海南农民晒丰收市集呢，全省19个市县的展位沿着道路依次排开，展台上摆放着咖啡、蜜瓜、水产品以及各类热带果蔬和特色加工产品。参展农户有的正在切开瓜果供游客品尝，有的忙着介绍产品的产地、品种和种植方式，还有人在现场称重装袋，消费者可以直接和种植户交流，觉得合适就现场购买。线上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推介，让这些农产品从现场走向更大的市场。所以这里晒的不仅是今年收获了什么，也在看好产品能不能获得消费者认可，能不能卖出更好的价格。对于农民来说呢，丰收既要看产量，也要看品质、销路和最后的收入。市集旁边还有非遗体验区，大安剪纸、李锦织造、紫金陶制陶、海盐晒制、先锋沉香等等项目集中亮相，游客不仅可以看，还能自己动手剪纸、做陶、织礼品。海南粉、青补粮、黎族三色饭等特色美食也把当地物产和传统生活方式带到了丰收节的现场。可以说这里展示的既有田间的收获，也有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下来的手艺和文化。今天这里还举办了农民的趣味运动会，包括抓黄牛鸭、扁担挑运果蔬、种子分类、趣味插秧等等，平时熟悉的农活变成了比赛项目，比的是速度、眼力、农业知识和团队默契。农民既是丰收成果的创造者，也是今天赛场和舞台上的主角。这场庆丰收活动的背后呢，也是海南农业生产的一组增量数据。海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海南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275.8亿元，同比增长4%。海南省蔬菜产量483.55万吨，增长2.3%；水果产量501.55万吨，增长5.6%；猪牛羊禽肉产量39.14万吨，同比增长3.6%；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1%，其中海水养殖和淡水养殖分别增长11.7%和0.9%。这些数字的背后，既有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也有标准化种植、品牌培育、冷链运输和线上线下产销对接的共同作用。海南利用热带气候优势发展南繁种业、冬季瓜菜、热带水果和海洋渔业，不仅丰富本地市场，也持续为全国消费者提供特色农产品。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感谢雷江月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关注完粮食呢，咱们再来说一说鲜花哈。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像走亲访友、装扮家居、喜庆婚宴等需求集中爆发，鲜花市场又一次迎来了销售的旺季。
2: 在云南鲜花主产区之一楚雄州姚安县，从种植大棚到包装车间，再到电商直播间，鲜花消费不断升温。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6: 在云南楚雄州姚安县一家花卉企业的180亩温室大棚里，工人们正在忙着采摘已经达到采收标准的玫瑰花。通过应用智能环境控制系统，精准调控温湿度和光照，

0: 鲜花得以在双节期间集中上市，企业负责人庄海龙介绍，节日消费对鲜花生产带动明显。今年中秋国庆呢连在一起，团购订单的明显增长，像柏林鸟、欢乐颂、高原红、粉红这些喜庆品种呢最受欢迎。目前呢日均的出货量在4到5万只，比平时呢增加了20%左右。主要呢是发往全国市场和出口，价格总体还算比较平稳。
1: 姚安县是云南鲜花主产区之一，全县花卉种植面积超过2.2万亩，其中鲜切花年产量超过12亿只，产值达20亿元。从温室大棚到冷链物流，从线下批发到线上直播，一束束鲜花装点了节日。你想要看哪两个颜色搭配在一起好不好看的？
2: 都可以跟我讲。除了线下销售，部分企业还开通了线上直播，推出中秋和国庆应季花卉。一家花卉企业运营主管徐建松，
3: 我们这边每天直播一场，一场直播3小时左右。我们这边销量还是比较可观，最好的时候能达到每天300多单。我们跟快递、冷链公司都有联动，从我们发货到客户收货，一般不超过72小时。
4: 昨日新闻重现。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线观风云，瞭望查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5: 近日，总台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中公开了歼-35A战机的代号"云龙"，这一命名延续了中国空军多用途战斗机自歼-10以来龙系列的传统。
6: 歼-35A 的云龙代号承载着怎样的意义？从歼-10的代号"猛龙"到如今的"云龙"，展现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发展历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的报道。
7: 歼-35A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采用总体气动和隐身一体化设计，以制空作战为主，兼顾对地对海作战。从歼-35A 的代号"云龙"二字，我们或许就能感受到它的优越性能。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传说可以腾云驾雾，且战斗力极强。古人曾说"云从龙，风从虎"。 是指龙飞时云雾随行，虎啸时风声相应。歼-35A 突出的隐身性能，让它可以在云层中穿行，来去无踪。歼-35A 研发单位首席专家王永庆就将这款战机的性能概括为"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除了云龙，在我国空军序列里还有不少以龙为名的战机。
8: 其中歼-10被称为"猛龙"，歼-16被称为"潜龙"，歼-20被称为"威龙"。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付前少表示，延续龙系列的命名传统，既是为了与其他军用飞机做出区分，也是为了表现战机能力。
9: 通过这个"龙"这个谱系呢，通过这个歼名字来区分我们不同的军用飞机，比如说教练机、战鹰啊、猎鹰啊，这一听就是，是吧？ 我们的教练机，那么"龙"呢，一般来讲是战斗机。之所以叫它"云龙"啊，我想可能是按照"龙"系列来给它命名的。比如说歼-10叫"猛龙"，歼-20叫"威龙"，歼-35A呢叫它"云龙"，这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通过这个"龙"字就可以看出来，它们非常威猛，是战斗机中的顶尖者。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名字。
7: 名字要符合他们的身份，另外呢，彰显其能力。那么歼-35A 的性能具体强在什么地方？它和一机多型空海孪生的歼-35有哪些异同？军事评论员付前少说，歼-35是海军的舰载型，而歼-35A
9: 呢是空军的陆基型。从外观上看呢，好像差不太多，但实际上歼-35A 的机面积小一点。 另外，它前起落架是单轮，而舰载型呢是双轮，双轮主要是为了用于在航母上进行弹射、起飞，或者是滑跃起飞。工艺可以说目前是世界一流的，他们采用了一些新的生产工艺，比如它的机翼和机身是一体化，缝隙很少，尤其是机身的腹部，我们是平平整整的，整体的重量也会降下去。另外呢，它采用了很多的

0: 先进材料，比如超材料，这是目前战斗机上用的比较先进一些材料，无论是结构啊、强度啊，还是隐身啊，都是非常有利的。雷达呀、武器啊，也是有它的优势的。作为一款中型的战斗机，歼35和歼 35A， 无论是作战半径、机动能力、最大飞行速度以及武器系统方面，都占有相应的优势。
1: 2024年11月，歼 35A 在珠海航展上正式亮相，加上之前的歼 20， 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歼 20 是一款重型隐身战斗机，歼 35A 则是中型隐身战机。傅前哨表示，二者协同配合将带来更多可能。
0: 隐身机和隐身机之间的协同，他们是有分工的。重型战斗机，它承担的可能是更多的是指挥控制这个功能，因为它的雷达探测距离更远，雷达更大嘛，探测距离更远，设备呢可能更加完善，能够指挥有机甚至是无人机协同作战。歼 35A 呢，它可以充分发挥它的隐身性能的优势，执行一些穿透性的攻击任务。从这两款隐身战机来讲，它们之间的协同配合可以磨合出很多不同的组合和战法，这一点呢，我们完全充满信心。
1: 从歼十猛龙到歼 35A 云龙，20多年里，中国空军从追赶到并跑，从单打独斗到体系作战，体现我国航空工业的研发制造水平持续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0: 近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国家的战斗机的研发速度呢，是在逐渐加快的。如果说我们早期的一些战斗机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望尘莫及。那么当了第三代战斗机歼十诞生，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呢，已经大幅的缩短，已可以做到望其项背了。那么随着歼 20 和歼 35 这两款隐身战机的列装，完全可以说我们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拉平了，做到了同台竞技。但是中国的航空人并没有止步于此，还在通过不断的创新发展，以提升我军作战飞机的综合作战能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正式比拼了。未来5天时间里呢，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当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4: 本届大赛呢，设有健康和社会照护以及酒店接待等多个项目。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当中呢，选手要在模拟医院、家庭等场景当中完成照护实践；而在酒店接待项目当中，选手要在全真模拟的繁忙酒店当中应对突发状况。
3: 黎明刚才介绍的这两个项目哈，一个是在病床前，一个是在酒店大堂，看似隔行，其实呢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真正的看见人、理解人、服务人。那么赛前呢，记者就来到了世赛集训基地，为您揭晓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是如何实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殿甲、张静的报道。
5: 走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上海健康医学院，选手敏思达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训练，演练完全对标世赛标准，全程英文交流，选手要限时完成评估、制定照护计划、实操等任务。基地搭建起医院、家庭、日间照护中心、长期照护四类场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练组长徐淑琴说，
6: 今年的比赛呢，主要的难点有两方面嘛。一方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47届的原则，就是盲盒啊。对赛题，我们不是很确定它的方向和范围。
5: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2022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铜牌获得者吴怡欣说，除了赛题未知之外，各环节时长也没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备赛难度。
7: 不同案例是不一样的，有些案例它里面涉及的操作点、知识点、技术点是特别的多的，在有限时间内，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所取舍，现场 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决策能力。
5: 这个项目考核覆盖沟通、评估、计划、实施、宣教、改进六大能力，兼顾服务对象身体、心理与社会健康的照护。就拿家庭照护场景来说，用药安全是硬性考核，药品有效期、服药时间、服用剂量，每一项都不能出错。每次模拟结束后，教练组都会细致复盘。徐淑琴说，有一次演练中，医嘱要求病人吸氧，但病人自述没有不适，拒绝吸氧。按照照护理念，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放弃指导。
6: 病人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你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你教了他一切的东西，但是最后鼻导管没有挂上去，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挂这个鼻导管。所以你整个吸氧的任务相当于没完成。我们希望选手要做到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
5: 同样充满不确定性考验的还有酒店接待项目。很多人误以为这项比赛只是简单接待，实际上试赛比拼的是真实酒店全天候复杂服务。比赛没有标准答案，突发状况才是常态。酒店接待项目，上海教练组教练、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师丁延芳说，
8: 我现在目前扮演的是一个凌晨1:30要入住的客人。那么我入住的话，因为他的系统里面找不到我的预订信息，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入住，但是我也带着我的家人，所以说我现在给他这样一个难度，让他看看他如何解决。
5: 这只是最基础的需求，实际比赛中除了入住、退房、处理投诉，还有后台公文和邮件写作等项目，是对选手专业素质与心理素质双重考验。酒店接待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胡晓介绍，
9: 整个比赛的设计是虚拟一个繁忙酒店的4天的工作。这场大赛当中呢，酒店接待项目呢分作4大模块：前厅模块、小组模块、竞速模块以及后台模块。打分的标准其实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酒店接待赛项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有3大难点。第一个叫做预判，我们的选手他需要去预判将会发生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说叫补救，当服务出现了不完美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怎么来补救这些客人。赛项的难点永恒不变，就是不可预测性。
5: 赛场上有近20名专业演员扮演客人，全真模拟。今年还选择了一个潮流年轻的酒店品牌，允许选手穿黑色 T 恤服务，考验个性化表达。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介绍，
10: 我们的这个培训计划是从这个选手要备赛，可能从100位、50位、30位，最后遴选成大概是3到5位的备选选手，将他一层一层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选拔，到最后因为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1位，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培养是一批人，重点就是一语言，第二就是这个意志力，还有性格和态度。
5: 酒店接待项目集训细化到每日每小时，春节不停训，选手到国际品牌酒店顶岗实践，行业导师随叫随到，上戏导演教表演，心理老师解压力，把虚拟仿真课程做成国家级一流课程，教材推向全国上百所院校，用竞赛这个小切口撬动职业发展的大市场。从健康照护到酒店接待，一个照护病床前的生命，一个服务旅途上的行者，虽然赛道不同，但是内核相通。这些练兵场上淬炼出的过硬本领，让试赛竞赛标准融入职业课堂，也推动社会服务向着更精细更有温度的方向不断前行。
4: 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当中呢，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向世界展示硬核技艺。从精密制造到数字技术，从匠心手作到智能应用，赛场内外处处是毫厘之间的较量。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呢，年轻的中国技能健儿沉着应战，他们指尖翻飞，目光如炬，用实力诠释着技能成就梦想的青春答卷。这场世界级的比拼当中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瞬间呢？我们继续来听。
5: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 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11: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5: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12: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 15%， 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 85%， 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5: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13: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的，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5: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14: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的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的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5: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15: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5: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16: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也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5: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17: 我们认为 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

0: 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0: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聚焦新疆伊犁河谷的秋季转场正在进行，秋牧场蓄力赋能，如何解锁牧业稳产的新密码。
1: 我们还来关注的是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哪些两岸热点问题。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到新疆。最近呢，新疆伊犁河谷341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总台记者跟随伊犁州新源县纳拉提镇的牧民古利夏提一家踏上了秋季转场路。
2: 羊群呢，从纳拉提下牧场先人工转场到达机械化转场的上车点接受防疫，再坐车80多公里，终于到达了这次转场的终点喀木斯特秋牧场。那么转场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崔宁。崔宁，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秋季转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跟随古利夏提家的羊群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喀木斯特秋牧场。羊群经历了长途跋涉，不少小羊呢是第一次坐车一路辗转到了这儿。到了这儿呢，他们又经历了生命中的第一次药浴。就在距离我这儿不到1公里的地方呢，当地的畜牧部门设置了一个药浴点，所有到这个秋牧场的羊都要在这里洗个药浴澡。而这些水里呢，混合了一定比例的药液，浸透羊的全身，就能清除藏在皮毛里的体外寄生虫。那现在呢，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想问问大家，您觉得羊会游泳吗？答案是会，而且呢，属于天生自带的本事。虽然他不擅长游泳，但在关键时候短游保个命还是可以的。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药浴通道呢，大概是15米长，水深是1.2米，羊进到水里连扑腾带游泳呢都能顺利通过。而且怕药水浸透的不充分，还有人在旁边用专门的工具把羊头按下去，让它完全浸润。那羊洗完药浴之后呢，会在旁边舒舒服服的晒个日光浴，等身上的水干的差不多了，再正式进入秋牧场。
2: 嗯，听完你的介绍呢，我们也长知识了哈，这个小羊是会游泳的。那牧民抵达了这个秋牧场之后，主要要忙些什么呢？
3: 嗯，虽然呢，我们这个所在的秋牧场距离夏牧场只有100多公里，但是这儿的海拔高度呢，已经从2200米降到了1000米左右。那气温呢也明显高了很多，这里的秋色更浓了，色彩金黄，牧草呢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浸牧和营养沉淀，现在已经到了适口性最好、营养成分最高的阶段。牛羊来到这里啊，就可以尽情的采食，为过冬蓄能。那这个过程呢就叫做贴秋膘。在秋天啊，膘贴的越厚实，过冬时抵抗力呢就会越强，这也是牧民代代相传的草原智慧。那其实在四季牧场中，秋牧场呢只是一个过渡牧场，牧民在这里待1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大家依然很看重这段的生活。我们在现场看到古利夏提家的毡房已经搭起来了。今天呢雨过天晴，阳光正好，他和妈妈正忙着晾晒花毡，收拾毡房，里里外外都打理得干干净净。对他们来说，牛羊在哪

0: 哪里，亲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那虽然在这儿停留的时间很短，但日子依然要闪亮的过。在秋牧场呢，牧民们还要完成一件大事，就是给牲畜集中配种。我们在现场看到，今天当地配种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古丽夏提家，为牛的配种啊做一些前期的工作。那其实我们到了秋牧场以后呢，发现牛啊马啊这些大畜都多了，他们作为秋季转场的先头部队啊，已经提前一周多到达这里做完了防疫。那他们呢手上有一个专用的 B 超机，配种之前拿着它检查母牛的受孕情况，发现了没有自然受孕的牛，就会采用同期发情的技术，让他们在两周之内和其他的牛一起完成配种。那当地的牧民跟我们说，这样做的好处呢，一是可以对牛羊进行品种改良，二来可以使母畜集中在春季繁育，避开最冷的时候，提高幼畜的成活率，同时呢也有利于牲畜统一管理，进行规模化的科学养殖。古丽夏提家的羊呢，因为昨天刚打完防疫针，要等一周后才能配种。大家都说啊，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是对牧民来说呢，也是孕育希望的季节。这几天啊，我们跟随古丽夏提一家的秋季转场路，感受他们的辛苦，也体会着他们的喜悦。可以说，这一次次跨越山河的转场，也是一代代牧民奔赴丰收、守护自然的生命回响。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谢谢崔宁的介绍。
2: 嗯，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新疆伊犁州的伊宁县，延续百年的皇宫巴扎，每个交易日呢都有上万头牲畜进行交易。热闹交易的背后呢，一场从育种到加工的品质升级也正在发生。新疆牧业如何从卖羊肉走向卖产品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石浩东、易阳哥的报道。
3: 皇宫巴扎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每年的交易额超过60亿元。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谈妥价格就握手违约。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但整个巴扎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牲畜要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才能进入交易区，等候拉货的车辆在一旁待命，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从入场检疫到交易运输一站式完成。伊宁县牧民邓来者：
4: 以前那个老八字吗，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
3: 巴扎的热闹折射着伊犁畜牧业的活力，而活力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升级。在伊宁县的一处养殖场，新疆畜牧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叶志兵正带领着研究团队展开一场围绕牲畜繁育的品质升级战。
5: 咱们传统的育种方式是等牛长大，测它的生长发育性能，才能判断我们的选育工作怎么样。现在加入现代化的这个基因检测育种技术，在这个阶段就可以筛选犊牛或者羔羊的基因的优劣。
3: 除了基因检测，伊犁各地还在深入研究和推广杂交改良、胚胎移植等繁育技术，并在主要乡镇布局基层配种站，为牧民家的牲畜开展人工配种，牲畜品质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伊犁职业技术学院智慧农牧产业学院院长高亮：
6: 通过不断开发和应用新的繁育技术，屠宰率提高了20%左右，也就是说一头牛或者羊多产了将近20%的肉，仅最近2年就为伊犁州的农民增收约1.7亿元。
3: 牛羊的品质更好，肉的产量更高，但牛羊的价值还不止在肉上。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过去一些被浪费的原料如今有了新的价值。在伊宁市的一座生物科技加工厂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绵羊毛以前只能作为纺织原料，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油脂都会被直接浪费，但现在通过精细化的萃取工艺，技术人员可以从绵羊毛的清洗液当中提取出天然的羊毛脂，作为生产绵羊油护肤品的关键原料。公司研发技术总监吴建强：
7: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羊毛中提取出来的羊毛脂，通过这种工艺呢，让我们变废为宝，让公司的原料成本降低了，然后也增加了一些企业的效益。

0: 这工艺不断升级，肉、乳、毛这些传统畜牧产品从牧场走向工厂，变成低脂肉干、羊奶、香皂、动物油、护肤品等契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成为新疆畜牧业的一张新名片。广东游客刘洋
1: 在这边发现，它不仅可以吃，然后还可以做成很多产品，绵羊油、马油之类的，这都挺丰富的。
0: 从巴扎到工厂，从卖牛羊到卖产品，产业链越拉越长，延续千年的牧业正在以新的方式走出新的节奏。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日呢，湖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提请湖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条例草案从调查认定、保护管理、传承发展、保障监督等方面构建了制度体系，系统破解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的现实难题。
4: 目前全国已有多地相继出台了地方性的法规，为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制度遵循。红色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在基层实践当中面临哪些痛点？地方条例从哪些方面着手，如何系统性的破解难题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林书、贾京阳的报道。
5: 湖北是革命老区集中的省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和策源地，红色资源数量多，分布广，价值高。全国首批15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有4个在湖北。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望清对中国之声表示，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正在对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进行一审。
6: 我们这个条例的制定呢，将弘扬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作为立法重要的目的，将我省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性法规，通过立法健全工作机制，明确保护责任，深化价值挖掘，对进一步推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5: 据介绍，湖北省已建成文旅资源普查数据库，完善了省级以上189处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私有档案，即保护范围、保护标志、记录档案、保护管理机构，分3批公布了革命文物目录，并已完成4800余处红色旅游资源、1772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建档立卡。刘望清说，前期立法调研发现，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还有短板，
6: 还存在概念界定不清晰、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分级分类保护制度不完善、管理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能源保障自身相对不足等问题，急需通过地方立法系统改变现实的难题。
5: 什么是红色资源？应由哪个部门来管理？刘望清在立法调研中发现，各地在开展具体工作中，对红色资源的界定标准和具体负责监管的部门不统一，因此首先要通过立法对此问题进行明确。
6: 有的地方呢也叫革命文物的保护，也有的地方呢这个说的是这个红色资源保护。什么是红色资源呢？这也要做一个界定，所以这个呢要尽量的把它统一起来。第二个就是这个统计协调也不够。那因为红色资源的保护啊，革命文物的保护呢，它涉及到多个方面，也包括这个文化旅游部门呢，它就是文物的保护，它要和这个有资源相结合。还有推于军人事务它就是烈士陵园的这个保护。还有这个居房和城乡建设，就涉及到历史建筑啊，还有我们这个红色档案是档案部门，所以这些部门呢，怎么样要把它统筹起来，共同的促进这个红色资源的这个保护。
5: 针对现实痛点，条例草案作出制度安排。在规范调查认定上，条例草案规定，省文化和旅游部门、省文物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拟定红色资源认定办法，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明确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红色资源调查和征集，提出拟列入红色资源名录的建议名单，红色资源名录实施动态管理。此外，鼓励依法与红色资源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签订保护协议，成为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 明确可通过统筹现有资金渠道、吸引社会捐赠等方式，对履行保护责任却有困难的非国有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帮助。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万玲多次参与该条例草案的评审。据他调研观察，湖北省红色资源的传承保护基础较好，但和其他省份一样，也存在省内各区域之间红色资源保护能力、保护水平布局不均衡的问题。
7: 研究人员呐，保护利用人员呐，人手存在不足，研究能力存在不足的情况下，确实是有一些相对比较薄弱的。我觉得我们这个立法最大的这样一个特点，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解决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人才保障支撑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
5: 身处基层红色资源保护一线，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游客接待中心副主任程兴，对地方红色资源保护现状和难题感触颇深。他也对记者表示，有的未定级的散落遗址因缺乏专项资金，面临维护缺失及被侵占的风险。
8: 大概有20%多的它就散落在一些乡村里面，它没有定级嘛，它的保护肯定就薄弱了。社会资本引入的这个机制就是能不能再健全一点。
5: 记者梳理注意到，目前全国已有多个省份对红色资源进行了地方立法保护。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马肖林表示，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可以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未尽细节，填补红色文物的监管空白，同时通过法律手段遏制损毁侵占、文物流失及过度商业化行为。
9: 就是能规范活化利用，推动红色资源呢合理传承，厘清啊多部门监管的职责，来破除这种多头管理啊、监管缺位等等这样的问题，也有利于建立长效保护体系。国家呢也开展了多次的文物普查，对红色文物资源的底数呢基本摸清，要深化我们对资料挖掘研究，规范合理活化利用，来推动啊我们红色资源呢融入市政教育，同时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我们保护传承的这个工作。
5: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宋波还建议，城市更新中的红色资源保护不能只关注单体建筑的零散修缮，而应尊重其历史联系与空间网络，推动红色历史文脉整体性保护与活化利用，还原革命历史的完整叙事脉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0: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1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0: 台媒近日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哗然，纷纷质疑别让孩子挡子弹。对此，朱凤莲表示，
11: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的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10: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台海巡部门称，此案是原力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建立协商机制，将持续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 朱凤莲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11: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0: 近期台湾有媒体炒作个别台商声称投资受损，朱凤莲表示，我们一贯高度重视，积极维护广大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
11: 大陆的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对台湾同胞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感同身受，积极地了解他们的诉求，把他们的需求放在心上，努力地为他们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增进他们的福祉。我们关心关爱台湾同胞，维护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也希望相关的台胞台企尊重事实，尊重法律，依法依规维护合法权益，不要被别有用心人士所利用。
10: 近日，台行政部门负责人声称，台湾现在面临小红书、抖音等外来的文化侵略，会用政府的力量保护本土文化产业。对此，朱凤莲回应，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无稽之谈。
11: 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通过大陆的社交平台同大陆同胞进行文化交流，开展交流互鉴，增进相互了解，同时也在大陆的社交平台展示才艺，丰富文化生活，这是中华文化根植于台湾民间的生动体现，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丰富渠道。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割裂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我们迎来秋分节气，秋分有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合。这三候分别对应哪些自然现象？为什么哪怕气温相同，秋风也比夏天的风更让人感到凉爽？以及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哪些粮食新品种保证了高产稳产？国产榴莲、牛油果等实现产业化，热带水果自由要来了吗？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四个节气秋分。秋分日之后，白昼继续变短，夜晚继续变长，天气也一天天凉了下来。除了昼夜和气温的变化，古人还把秋分时节其他自然现象总结成了三种物候：一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披户，三候水始合。这三种物候分别指什么呢？民间有句农谚叫秋分有响雷，冬至雪满天，意思是秋分这天如果打雷，冬天可能雪多。这句话有科学依据吗？还有为什么同样气温下，秋风比夏天的风更让人觉得凉爽？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的介绍。
3: 秋分的这三种物候分别对应的是什么自然现象呢？
4: 在物候上，古人总结出了秋分的三候，分别是一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披户，三候水始合。在古人看来，雷声的增减和阳气的盛衰相关，雷被视为阳气之声。从春分时节的雷乃发声到秋分节气的雷始收声，一发一收恰好对应着阳气由盛转衰的节律。古人还认为行云布雨的龙是春分登天、秋分潜渊，所以云和雨在秋分时节会迅速减少。从气象数据来看也能够得到支撑。那夏季是我国全年雷暴最为鼎盛的时段，而到了秋季，雷暴日数就会明显减少。我国大部地区秋季雷暴日数在五天以下，华南、江南南部、华北中部、东北中南部、青藏高原中部和东部以及云南大部等地还有5到15天，云南西南部、海南等地会超过20天。那从背后的大气环流来分析的话，秋分日之后，太阳直射点逐渐南移，北方干冷空气加强，暖湿气流向南撤退，雷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所需要的热力条件和水汽条件都会明显的减弱。那北方雷暴的减少会更加明显一些，南方尤其是云南到华南一带，雷电可能还要拖堂一阵子。那同样秋春对应的还有立春节气的蛰虫始振和秋分节气的蛰虫披户。从还未春暖的时候，小虫子们已经蠢蠢欲动，到尚未秋寒的时候，小虫子们开始加固巢穴，封门闭户，为应对寒冬开始做好准备。从小虫的一举一动中，我们也能够感知到气温下降、寒意渐深的季节变化。那随着秋意渐浓，我国降水量锐减，秋分节气全国平均降水量仅有25毫米，而立秋的时候全国平均降水量还有56.7毫米。秋分的雨量不足常年立秋时节的一半，北京甚至只有20%左右。这和暖湿气流逐渐南撤也是直接相关的，暴雨大雨出现的概率下降，但是降水的日数减少并不明显。正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好穿棉。因为每次冷暖空气的交锋都会伴随有雨水落下，在冷暖空气的来回拉扯下，也会导致连绵阴雨的天气出现。比如这个时节，我国华西地区就是秋雨正当时，

0: 那部分年份还有可能会引发秋汛，同样是不容小觑的。
1: 民间有一句农谚叫秋分有响雷，冬至雪满天，这句话有科学依据吗？
0: 秋分节气虽然雷始收声，但是不代表雷声就完全没有了，只是和盛夏频繁的雷声相比明显的减少了。那秋分前后冷暖空气仍在交替，尤其是南方地区出现雷雨天气也是有可能的。只能说秋分节气有响雷，说明这一年的暖湿气流依然活跃，那这只是一个概率性的经验，不能作为严格的气候规律。
1: 秋分之后呢，风是会从夏季的偏南风逐渐转向偏北风，那这种风向的转变会对体感温度有什么影响吗？比如说气温同样都是20度的情况下，秋风的感觉就会比夏天凉爽很多，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我国中东部地区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季节的更迭也往往从盛行风的变化开始，从夏季盛行的偏南风到冬季盛行的偏北风。那秋分节气刚好是处在中间时段，冷暖空气你来我往，你进我退，直到冷空气带来的偏北风占据主导地位。那同样的20摄氏度，确实偏北风的体感会更加的舒适。人的体感温度呢，除了气温这一个决定性的要素之外，也和湿度、气压、风速都有关系。偏北风往往自带干冷的属性，空气团本身温度低、湿度小，带走体表热量也会更快，就不会出现夏天黏糊糊的感觉。所以我们经常说秋高气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而到了冬季的时候，随着气温越低，风速越大，就会导致体感温度会更低，因为人体皮肤表面的热量会更快的被风吹走，身体热量流失越快，大家就自然会感觉更冷。这是我们到冬天经常提醒大家要关注的风寒效应，要想维持住自己的温度保暖，还需要防风。
2: 今年的中秋假期正好在秋分之后，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中秋期间全国天气怎么样呢？哪些地方需要防雨？还会不会出现秋老虎？我们继续来听。
0: 从最新的预报来看，中秋假期全国天气总体是适宜出行的，但是不同的地方要关注的天气不太一样。那北方不少地方也会出现1到2天的雨水，比如25号中秋节当天，在青海南部、山东、河北东北部、辽宁中北部、吉林以及黑龙江南部等地就有小到中雨或阵雨落下。26到27号北方下雨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覆盖华北、黄淮到东北东部和南部大部地区。城市中像北京和天津，假期的后两天都可能会有小雨落下，外出需要带伞。沈阳中秋当天有小到中雨。而说到雨水最强的区域，是在陕西南部、湖北北部以及河南中南部到江苏一带。中秋假期雨水频繁，而且雨势还不小，普遍将可达中到大雨的量级，局地还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落下。热门旅游城市当中，像西安，那未来7天几乎天天都有雨。武汉、合肥、郑州、南京、苏州、上海和杭州中秋假期雨水也会频频打扰，雨量普遍不大，以小雨天气为主，大家外出最好雨伞随身带。而且由于9月中旬以来我国华西地区降雨已经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未来较强降雨的区域还将会涉及到大巴山、秦岭、伏牛山等众多山区，还请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多加关注当地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交通和旅游部门发布的出行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沟谷、河道等相对危险的区域，安全第一。那南方的中秋假期秋老虎也会比较的盛行，暑热持续，江南、华南多地日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达到30摄氏度以上，甚至不少地方还会出现高温。那目前来看呢，杭州、长沙、南昌和福州在中秋假期都预报了有高温天气，就连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大多在25度上下，闷热全天候，所以南方以及去南方旅游的朋友们还要继续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这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202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1.43万亿斤，连续两年站稳1.4万亿斤新台阶。今年夏粮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丰收来之不易，那都有哪些粮食新品种扛住了不利天气影响，为实现稳产高产做出了巨大贡献呢？榴莲、牛油果等实现国产化，热带水果自由要来了吗？农业如何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邀请到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来一起聊一聊。史军您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前面提到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啊，这份成绩来之不易。这是在冬小麦大面积晚播、暴雨洪涝等重重挑战之下完成的哈。我们也都说这个老天爷不等人哈。具体来讲，我们都用了哪些手段来抢农时呢？
1: 实际上这里面有各种方向的一个技术的加持啊。首先是新品种的选育，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讲啊，在去年的冬天，面临的是一个连续降雨的一个状态下啊，就是秋冬季节连续降雨影响这冬小麦播种的一个情况下，就应用了大量的这种可以晚播啊，并且能早熟的一些特殊的品种啊，就比如说一个比较典型的品种啊，我们叫中麦这个系列的啊，中麦578这样的品种啊，它就特别适合去晚播，就是稍微晚播一点，它也可以迅速来出苗。那在出苗之后呢，就可以像正常的冬小麦一样啊，经过这个冬季的休眠期，然后在春季的时候能够快速的进入到恢复的状态。那这样的新品种的一些应用，其实对于应对这个极端天气的影响是非常有利的。当然了，在播种的过程中啊，也会说应用到了一些比如说及时的排除这个农田中的积水啊，以及说适当的在一些特殊时期来补充特定的肥料。那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碰到的这种极端天气影响的这些冬小麦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一个生长和休眠的状态啊，并且在来年能够贡献出足量的这个籽粒了。
0: 是，您提到这个选用两种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我们也非常高兴的看到，在今年的全国种子双交会上，有90项“十四五”期间具有代表性的农作物育种攻关成果发布。那我们现在都有哪些新品种的小麦啊、水稻啊，是能够做到抗灾减稳产的呢？
1: 其实还是非常多啊。就比如说，以我们在中原的小麦的主产区河南为例啊，就比如说这个正麦系列啊，就郑州的郑啊，麦子的麦，正麦系列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能够能扛能打的一个系列啊。在这里边啊，就比如说像正麦1860啊，像正麦的901啊，像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品种，它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抗疫性啊，就是包括说抗旱呀、抗冬季的暖冬的一个情况啊，包括说一些这种抗病虫害、抗倒伏的能力，其实都比传统的品种有极大的提升啊。至于说水稻的这个方面，其实也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新的一些突破啊，就比如说像正稻的系列啊，包括说像一些华之优的系列，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新兴的品种啊。那我们讲，其实在耕种的过程中要保证产量，还是要从种子这个源头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只有说种子基因本身强大了，在应对很多的这种极端的天气带来的，不管是干旱或者是洪涝以及病虫害影响的时候，我们才能做到游刃有余。
0: 对，所以说这些育种工作啊，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的育种工作呢，也从靠经验逐渐进化到了靠算力啊，比如说四川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所

0: 海教授科研团队就利用全基因组选择模型，叫 HEBLP， 育成了 UD899 玉米新品种。感觉这个方法还是很专业的哈。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啊？能够让育种工作的效率提高多少呢？
1: 其实我们讲啊，传统的育种工作啊，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开盲盒的一个过程啊。为什么呢？我们基本上不太能知道说，这个两个杂交以后它究竟能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子粒，或者说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后代。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亲本都很优秀啊，比如说它的父本，它的产量非常好，营养也非常好啊，母本呢抗逆性非常好，然后整个的这种抗病性也非常好啊，那它杂交在一起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么一个我们最终想得到的目标，就是把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一起，这个不能保证啊。因为我们讲很多的时候，在真正啊他们产生这种基因的重新组合的时候，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受控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现象的发生啊。因为我们讲啊，生物基因的这种组合和交换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生物学过程，它跟我们说简简单单的像拼积木那不是一回事儿。好，那这样的事情它带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未来的这种十几年的这种时间里面，你会不停的去验证各种各样的这种组合，包括说它产生了一个子粒，它的性状是不是足够稳定，那也需要有大量的这种时间去验证。所以一个新品种从最初可能有苗头，一直到成熟上市，在传统育种过程中有那么十年八年你能做出来，这都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那你就想，这样的时间对于我们今天所要应对的这种气候变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啊。那最新的这些分子学生物学育种啊，虽然说加入了一些我们讲的一些最初的这种基因的一些筛选啊，但是对于这种缩短时间仍然没有起到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一个改变。但是 AI 技术的加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在实际的操作之前，就是用这种它的玉米的亲本进行实际操作之前，就先用计算机先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算完了。算完了以后，你可能就去找那个最合适的东西就行了。它算完的意思并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把优秀性状拼一起啊，它实际上也考虑到了这些优秀性状在基因上的这个它的相对位置，以及它的可能会组合在一起都能表达的可能性，这些都考虑到了啊。也就是说它给出来那个模型基本上就是我们未来想得到那个东西啊。你看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节约了我们大量的在这种大田里面的开盲盒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啊。对，
0: 不仅是让我们的育种学家们省了力气省了时间哈，也是让我们的广大消费者能够更快的获得这些好的品种的主粮哈。那我们消费者在选购面粉啊还有大米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个商品标签的时候啊，基本上很难看到商家宣传说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什么粮食的新品种。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比如说这个面粉啊它是中筋啊高筋啊，这个大米它香不香啊，这类功能性的描述啊。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粮食的新品种它在口感上会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1: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今天的很多粮食的生产包括品种的选育还是在服务于我们消费者的需求，这是毫无疑问的啊。那之前有段时间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啊，我那个吃起来的那种不管是大米也好还是面粉也好，好像没有那个小时候吃的那么的好吃啊。这在某一段时间内确实是存在的问题，因为我们在一段特殊的历史时间里面优先要保证的是我们总产量啊。首先我们得把我们的饭碗先填饱，至于说好吃不好吃啊，这种感官性的这种特殊的需求就暂时先排在一边啊。那等我们把所有的这种跟产量有关的事情都解决了，到今天

0: 好，我们反过头来再去解决这个质量和风味的问题啊，这就出现了我们所谓的这个中筋低筋高筋这种面粉的选择以及大米口感的选择，这些确实是存在的。因为我们讲今天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应用面粉的场景也各不相同，所以烤面包的时候你肯定是要用高筋的面粉啊，就是你烤饼干的时候那就需要用到低筋的面粉了，那平常使用包个包子包个饺子那就需要中筋的面粉啊，就是这些面粉的用途就越来越专业化了，包括说对于米饭的口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1: 嗯
0: 啊，南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米粒儿可能更松散一点，
1: 嗯
0: 啊，更适合做炒饭呀、啊，更适合做其他的这种餐饮的一些特殊的做食品啊，是吧？但是北方的朋友吃米饭的时候，可能就会需要去选一些黏糊劲儿比较大的这样一些特殊的品种啊，你看。南北方的需求又有非常大的差别，但是南北方的需求有统一的一点，就是大米的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正朝着越来越低的方向发展，这样会提升我们在吃大米的时候的愉悦感啊，这个是我们今天选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1: 嗯，
0: 对，我们传统上的国内的大部分的水稻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大概都在7%到8%这个样子，但是今天我们选育稻米的一个蛋白质含量的目标大概是在5%到6%这个样子，
1: 嗯，
0: 这会大大提升这个吃大米饭的一个愉悦感
1: 啊。
0: 你看它并不是没有变，我们的粮食特别是主粮一直都在发生变化。
1: 是，所以呢，这些商品在宣传自己的时候呢，也是突出一个消费者关心什么哈，我就把这个标签打亮哈。那今天呢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庆祝丰收的同时呢，农活其实还是不少的。当前秋粮大面积收获在即，秋粮呢也是我国粮食产量的一个大头了。据有关专业机构的预测，今年秋冬季将会出现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这个对于我们的秋粮收获会产生什么具体的影响吗？会不会出现去年啊我们玉米收获期降雨偏多的那个情况？
0: 确实会带来一些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在今天已经逐步显现了。它的主要的影响可能就是在我们的西北和西南区域，在秋收的时候，会有一些阶段性的降雨，而在东北区域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提前来临的霜冻情况的发生啊，所以这些都是在未来的这些秋收秋种的过程中需要去应对的一些极端的问题啊。那如果说是出现在西南西北的这种降雨连续的情况下的话，那就说是需要抓紧这种降雨之间的间隙，包括说抓住有利的这种有限的晴好天气啊，做好这个收获以及粮食的这种晾晒以及及时的归仓这样的事情。而在东北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考虑一些霜冻提前来临的情况啊，做一些提前的部署。
1: 是收获这个季节的话，它是否是一个良种啊？是不是它的影响的比重就不是很高了？主要还是看我们的应对措施给得不得力，对吧？
0: 对对对，这个时候就得看我们的一些积极应对的一个办法了啊。各种的情况都得做好预案。
1: 是。好，那我们刚刚这个小节呢聊的是粮食的情况啊，下一小节我们再说说各种水果。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除了粮食，水果是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重要物产。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与消费国，2025年水果消费量超过3.6亿吨，平均每分钟就有600多吨鲜果进入消费市场。牛油果、蓝莓、榴莲等相继实现国产化，这会让消费者得到多少实惠呢？我们继续有请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你好。
0: 大家好，我是史军。
1: 今年有一个词儿挺火的，叫水果自由。那除了进口水果的价格下降，国产化、国产的这个规模化种植的作用其实是不容小觑的。比如说蓝莓，从云南、贵州到山东、东北，我看都有种植啊。为什么蓝莓的国产化会这么成功呢？
0: 这还是因为我们的种植技术以及品种选育啊，发生了一

0: 些突破性的进展。
1: 嗯
0: 啊啊，首先我们讲啊，就是之前蓝莓为什么没有在云南进行一个很好的大规模推广？其实大家不知道云南是一个种蓝莓的好地方吗？当然知道，因为它至少满足蓝莓的几大需求。第一，你的这个光照的强度是非常合适的啊，因为蓝莓是一个特别喜光的一种这植物啊，它需要是光照比较好的一个条件。另外一个，它需要酸性土壤，这毫无疑问，这两点云南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地方。但是问题是，之前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蓝莓在云南有大规模的推广呢？就是因为蓝莓还需要另外一个特定的条件，就是需冷量。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如果不经过一段啊适当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冷的这种天气的这种历练的话啊，就是它不开花哈，或者说开花比较少啊，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影响它的这最终的这种产量了。就是那在这种情况下，在云南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啊，因为云南很多地方啊都四季如春，你到哪儿找你那么多冷天气让它去锻炼啊，这就麻烦了啊。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是寻找合适的需冷量比较低的这些特定的蓝莓品种。那把这些品种找来了，特别是我们今天也选育出来的自有的像蓝莓一号这样的适合云南这种特定的这种气候的这种蓝莓品种的话，那整个的这个链条的这关键一环就补上了。那结果呢，我显而易见啊，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蓝莓就在云南很好的扎根，然后可以大量的供给啊，不是包括说这样的一些技术就也都辐射到临近的一些省份，像四川贵州啊，包括说江浙一些区域都可以开始大量的开始种植这些蓝莓啊，就是让我们突然实现了蓝莓自由。所以有一天我在市场上突然发现，哇，这个蓝莓都已经降到20块钱一斤的时候，我真的都震惊了。对，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1: 是我们在市场上得到的这种喜悦的感觉哈，降价这种感觉，其实背后呢是离不开育种工作的。那相比于蓝莓的遍地开花，牛油果的种植范围我感觉就要小一些哈，像云南普洱。自2007年首次试种牛油果树以来，经过10余年的品种选育与本土化种植的探索，成功改写了我国牛油果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已经成功替代15%的进口份额。牛油果的种植条件它很苛刻吗？
0: 牛油果是一个典型的热带作物。我们讲它最适合生长的一个环境是，温度要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这是它最适合的一个生活温度。如果说温度降到0度啊，或者0度以下，那就更不用说了，就有可能导致冻害，甚至是冻死蜘蛛啊。所以你看，它的关键问题就在这儿，
1: 怕冷。
0: 对，太怕冷了。就是不是说所有地方，你说热的时候够热啊，那是一个基础条件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冷的时候不能太冷啊，太冷的话出现霜冻的话，牛油果就会造成这种大面积的不可逆的这种损失啊。所以要解决的一个办法仍然是从这些牛油果的特殊的品系里面选育出那些具有一定的抗寒能力的特殊的品种啊，这样的话就能够在像咱们国家云南的很多地方就可以扎根了啊。当然了，云南它本身也具有牛油果特别喜欢的一些其他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和条件啊，就比如说光照充足，比如说降雨也是比较充沛的，而且土壤的酸碱度也特别适合牛油果的生长啊。于是我们的整个牛油果的生产也逐步开始兴盛起来啊。就是就像刚才说的，已经替代了15%的这种进口的牛油果的份额，这也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1: 是啊，今年初呢，进口车厘子的价格经历了一个下跌的过程。我这几年吃了几次辽宁的国产大樱桃，感觉也不错哈。我不知道它跟进口的车厘子相比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0: 但 其实如果我们讲本质上啊，它们都属于欧洲甜樱桃这个物种啊，就跟我们本土产的樱桃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物种来着。但是呢到今天为止，我们今天有很多本土产的一些我们叫大樱桃，其实也就是本土产的欧洲甜樱桃，它的品质也非常的不错啊，就包括说大连产的这个梅枣，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可以长时间供应并且糖酸比非常好的一个优秀的品种啊。当然呢，我们这两年也会发现在市场上有越来越多的我们国产的自育的一些车厘子或者叫这个大樱桃的这种品种出现了啊，就比如说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的，像这个黄蜜啊，也叫黄水晶啊，因为这个樱桃它就是不像那个梅枣或者是桑缇娜那样的那种又硬啊又脆的那种感觉，它反而像我们中国传统的樱桃那种软软糯糯的那种感觉啊。那这样的新兴的品种也越来越多了啊。那我相信在未来的话，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我们自有的这个大樱桃会越来越多的。
1: 而且它没有这种跨洋的远途的这种物流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讲口感可能也会稍微好一点，也不像过去开盲盒一样，你也不知道买这盒跨洋而来的车厘子到底品质怎么样。
0: 对，因为我们讲啊，品种呢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成熟度和储运的条件以及时间啊，毫无疑问的是，水果在这个储运的过程中，它还是会发生一些品质上的下降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所有的这种水果采摘以后，它们都还是会继续自己的呼吸作用啊，那这样的话就会消耗体内的一些糖类的物质啊，包括说一些风味物质也会逐渐散失掉啊，那这样的话你吃起来就会感觉有点味同嚼蜡的那种感觉了。而我们如果说是一个就近生产就近获得的这样的一个水果，那肯定是风味不一样，那更不用说那可能对未来的话就是减少运输啊，减少运输当中的这种化石能源消耗啊，这些事情其实也是有意义的。
1: 对，要说哪一种水果的国产化大家最为期待，我估计肯定榴莲是榜上有名的哈。有个好消息哈，近日西双版纳榴莲迎来了开采季，单株最高挂果34个，科研人员的评价是阶段性成果，值得肯定，但产业发展呢仍需继续攻关。想知道国产榴莲味道怎么样哈？现阶段它对于榴莲市场的价格的影响能力到底能有多大？
0: 还是不错的啊。我们看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这是毫无疑问的啊，这个评价非常的中肯啊。首先，它是一个我们在国内生产榴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的事件啊，因为以前，国产榴莲基本上就做不成，因为榴莲是一个典型的热带雨林植物啊，就是跟刚才我们所说的牛油果还不太一样，牛油果是一个热带植物啊，但是榴莲就真的是热带雨林植物，它的种植的条件比牛油果还要更苛刻一些。所以以前为什么说，哎，我们大家都觉得云南西双版纳和海南已经够热了，它为什么就不能种榴莲呢？大家如果是去过真正的榴莲的这种原产地啊，就像马来西亚这些区域，你就能感觉到，哇，这个就是热和热还是不一样的，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在传统上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在国内的榴莲的生产区域啊。但是这样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随着新品种的一些选育，这个事情开始慢慢就开始有了解决的迹象啊。这个味道是什么样的？味道肯定是不错的，但是你说现在就能替代进口榴莲，这个也不是很现实，因为毕竟它只是说一个试验性的成功啊，就是从这种试验性的一个状态到大规模的推广种植，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啊。但是我们相信啊，我们的科研人员会做大量工作，而且在很多的这种 种植的体系的不同的工作者的努力下，
1: 嗯，
0: 应该在不久将来，我们能够很开心的吃上啊，让我们钱包自由的榴莲，国产榴莲。
1: 嗯。

0: 对，值得期待哈。这个云南的咖啡也是久负盛名哈。嗯，但是呢，60多年前云南咖啡科研是一穷二白的。我们现在都有什么新的品种了？整个市场的反响怎么样呢？
1: 哎，对，因为榴莲，不是榴莲，就是咖啡的咖啡，在这个云南的种植历史其实也比较久了，但是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面，一直都是以像坎蒂姆这样的商业化的需求为导向的品种种植为主啊，就是大部分的这样的咖啡豆都用在哪儿了？用在那些速溶咖啡里面啊，以及相关的这些制品里面，就是它不是一个我们今天很多消费者需要的这种精品咖啡豆。而随着市场需求的一些变化，我们今天也在云南看到了很多适应今天的精品化需求的咖啡豆的出现啊，就比如说像龟夏这样的一些精品咖啡豆啊，在云南的很多地方，特别是宝山这个区域就开始了大量的栽培啊，包括说适合于我们中国人口味的一些自研的咖啡品种也出现了啊，就是这个云咖系列啊，就云咖一号、云咖二号啊，它本身就是具有这个香气浓郁、苦味比较淡，然后喝起来回甘效果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特点。你看，这是不是就是符合我们中国人这个想象中的咖啡的那个感觉？
0: 对
1: 啊，这就会越来越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咖啡杯了。
0: 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么多水果哈，包括咖啡，感觉很多都离不开云南哈。哎，云南忙得过来吗？要种这么多东西，地沟油吗？
1: 当然，我们讲云南其实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啊。特别是我们今天提倡的一些对环境友好的，像这种生态经济和林下经济，在云南这种多山多丘陵的区域来经营这样的产业，实际上是适合这个区域的需求的啊。那我们讲，这也是在我们今天的农业生产上的一个因地制宜的选择。
0: 是。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继续来聊聊农业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丰收节看似是农民的节日，其实呢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吃穿用度，我们都用到了哪些农产品？我们继续有请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丰收不仅仅意味着我们能够吃饱吃好，还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比如说我们用的棉衣棉被，这个就离不开棉花。大家在选购商品的时候会看到啊，说这个是细绒棉的，有的是长绒棉的这样的标签啊。棉花到底是怎么分类的？我们怎么去判断棉花的品质高低呢？
1: 首先我们来讲啊，今天我们在世界上能够看到的供应纺织用的棉花主要是有四个物种，分别是草棉、亚洲棉、大陆棉还有海岛棉。草棉是来自于非洲的，这个棉花它的种植历史也非常悠久啊，但是这个棉花对于我们国家包括是历史上的影响不是那么的大啊，主要是传入到了咱们国家的新疆这个区域以后，就没有再向咱们国家的其他区域来辐射了啊。这个真正传入咱们国家影响比较大的是这个亚洲棉啊，这个棉花的物种是原产于南亚次大陆的啊。在秦汉时期带就传入到咱们国家，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是咱们国家应用的纺织用的主要的一个原料，就是在咱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啊，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面，其实咱们所谓的这个棉布土布是用这个亚洲棉来进行纺织的啊。那后来其实是咱们建国之后啊，大量的引入了优秀的这个大陆棉和海岛棉啊，就是特别是在咱们国家新疆啊，建立起了非常大的这个棉花的生产基地啊，这样的话就逐渐逐渐实现了我们的这个棉花品种的一个大量的这种迭代啊，迭代完了以后，到今天我们在市场上碰到的主要的这个棉花制品实际上是来自于大陆棉，当然呢还有一些比较高端的棉制品。它的这个来源就是海岛棉了啊，就是大陆棉和海岛棉，其实它们都是来自于美洲的啊，它们俩的主要的区别实际上就是海岛棉的这个纤维啊，它的棉纤维会更长一些，也质量也更优秀一些，所以它纺织出来的这个布料呢。质量品质也更高啊，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它的纺织性能高的话，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布的这种织数，就是它的织数越高，你去穿着的时候舒适度也会越高啊，所以为什么说要长绒棉且细绒棉，就是你那个细的话，你最终你在穿上身的时候，你皮肤的感觉会更为的舒适贴身啊，就是各个方面的你的手感什么之类的啊，这种穿着感都会更为舒适啊，是这样的。但是这又有一个问题，长绒棉或者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海岛棉，它本身的产量是比大陆棉要低很多的啊，所以你看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想要舒适的话，那很大程度上呢可能花的这个钱就会更多一点啊，当然了，现在的科学家也在想办法说，哎，我们是不是能够，破译了这两个棉花的它的基因组以后，我们是不是能够用适当的方法让这个高产的大陆棉它的纤维也长长一点啊？这个事情确实在做啊，但是一时半会儿可能还没有办法出现在市场上，我们还是说。值得期待一下吧。
0: 是，看来各个领域都有我们育种学家的努力的身影啊。哎，我们再说说玉米，它的应用范围也是很广的啊。刷牙的牙膏、发泡剂呢，常由玉米淀粉加工而来。玉米也可以做可降解的杯盖。玉米的用途它为什么能这么多呢？
1: 那是因为玉米的产量高。
0: 哦，
1: 这个其实这确实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啊，因为我们讲啊，玉米到今天全世界的玉米的总产量实际上是远远的高于小麦和水稻的。其实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而且呢，我们讲这些可降解的原料，其实它的核心的一个原料就是淀粉，而玉米呢，恰恰就是一个很好的提供淀粉的一个来源 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各个地方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0: 兴高采
1: 烈。对，啊，除了像这个杯盖以外，你看那像各种的这种果葡糖浆也好，还是

0: 其他的一些厨房里面用的勾芡的这种淀粉也好，到处都是有玉米的这个身影。
1: 对，那说到这个淀粉啊，还有一种淀粉是有它的独特用途的，就是我们喝下的奶茶，这个珍珠就是用木薯淀粉做的。木薯淀粉有什么特殊之处吗？这个珍珠必须用它吗？
0: 其实也不是必须用它，因为这个珍珠奶茶的珍珠，它最初是来自于一种棕榈科的植物啊，叫西米啊，或者叫西谷椰子。这个是棕榈芯里面提取的那个淀粉，最初是做成像西米一样这个东西，只不过说后来发现啊，就是木薯淀粉还是便宜，而且呢，这个木薯淀粉它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能力，就是它提纯很容易，因为木薯的那个块根里面也几乎不含蛋白质，就纯的就是淀粉。你看这个给我们的加工其实是带来了非常多的益处。另外一个，木薯它本身是含有一定的植物的化学防御毒素的，它的氰化物的含量比较高。那这样的话，你再去种植的时候，其实你就能少用很多的这种化学农药。这不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情吗？
1: 对，印象中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木薯好像在非洲产量很大哈。那奶茶这个销量也是挺大的，但毕竟算是一个改善型消费哈。这个东西我们有必要大力实施木薯的国产化吗？
0: 当然，因为我们今天来讲啊，就是因为木薯第一，它生产的淀粉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不仅仅是生产这个我们叫的这个珍珠奶茶里面珍珠这事儿上有用，在各种的这种酿造的工艺里面也有用啊，是吧？啊，你包括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像这种果葡糖浆的这种生产里面，包括说一些酒精的生产里面，这个都需要有大量的淀粉，而木薯恰恰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原料，而且它的种植是非常方便的啊，而且是高产的。那在未来的话，我们要实现这种粮食作物的，特别是主食作物的这种多元化，那木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潜在的选择啊。这个对于我们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储备。
1: 是。我们再说说洗洁精哈，沐浴露这种表活剂当中呢，常常含有棕榈油、椰子油。其实很多消费者对于这种植物成分还是比较认可的哈。那关键是在于这种植物成分的表面活性剂，它性能怎么样，好不好用？
0: 对，性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今天在生活中已经大量的用到了这些原料生产的这种洗洁精，是吧？包括香皂啊，这都用到了。性能其实已经经受了市场的检验啊。另外一个就是它本身，这些原料它获取的渠道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环保的。那这样的话，从综合的性能来看，还有从对环境友好的程度来看，那这些生产，仍然是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类生活是最为有利的一个选择。
1: 我们海南是有椰子的哈，不知道棕榈的这个种植，多不多？这方面我们需要把它大力发展国产化吗？
0: 实际上，到今天为止，我们讲啊，油棕的主要的种植的区域仍然是在东南亚的区域，比如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些区域会种植的比较多。那未来的话，我们肯定还是会去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作物的一些选育啊，就是不一定啊，就是非要说，哎，我们国家去把这个油棕的产业给它怎么样建设起来。那我们需要去做的可能是我们适合的我们的油料作物的一些选择，比如说油菜的这种选择等等等等啊，那就是各种各样的更适合我们生产的一些特定的作物的育种，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1: 对，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农产品啊对我们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其实还有一个方面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也很直观哈，就是玩儿。农业农村部在介绍今年丰收节活动总体安排的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哈，就透露今年要推动农商文旅 体深度融合哈、啊，就是让乡村的好风景、好产品、好文、好变化、好文化哈、啊，变成城里人的好去处，也让农民在家门口呢，多一条增收的道路，去田间采摘哈、啊，比如说去油菜花田里面拍照，哎，这也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现在马上就是中秋假期和十一假期了，眼下这个时段都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乡村玩法？您都推荐去哪儿呢？
0: 我们讲啊，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是去南方还想体验稻田的话，可能时间就略略的晚了一点，因为这个时间段的大部分的稻谷都在收获的状态了啊。但是北方还有很多稻田呀，就是黄河以北的很多的区域啊，现在的很多的稻田仍然没有去完全的采收啊，就包括说从山东一直向北到河北。到东北这些区域还有大量的这种稻田存在，而且很多地方还有这特定的这种稻田化的景观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对啊，包括说很多地方还有这个稻田蟹啊，这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啊，稻田养蟹的这种一些这种怎么说呢，文旅项目也是比较多的啊，大家就是除了去吃这个新稻米你也蒸熟的米饭，还可以亲手的去捉两只在稻田里面养的螃蟹，这个感觉也非常不错啊。那如果是其他的地方，那我们就是可以去体验这个季节可以采摘的各种的水果啊，就比如说西北区域，这个时候就基本上进入到了苹果的一个核心的采摘的时间啊，就是像陕西啊、甘肃啊、宁夏啊等等等等这些，包括新疆很多区域，我们都可以去体验这样的一些采摘啊。那在西南的很多区域，除了苹果的一些基础的采摘以外，还有像猕猴桃这一类的水果的采摘，包括说还有很多地方会有一些特色的水果啊，最像。近来在网络上流行的这个八月榨、八月瓜啊，就是三运不通这类的特种水果啊，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体验。这个亲手去看那个藤子上它们是怎么长的，亲手去采摘一个体验体验它们的味道，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那再不济的话，大家去在双节去旅游的话，那也可以去看看各地的农贸市场啊，就比如说今天我还在这个长白山看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农贸市场啊，我就确实能看到很多这个季节才能出现的各种的果实和一些特定的一些植物啊，这个很有意思。
1: 是，而本身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行哈，你就能够看到很多在当地独有的一些东西、一些物产啊。这个时候逛一个下菜市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给大家开开眼界哈。
0: 是的，
1: 对，您刚才还提到这个我们去采摘其实我特别想去看看菠萝到底是怎么摘出来的。我记得有一次看咱们总台的报道，哎，徐闻的菠萝，那菠萝田那么广阔啊，很想知道如果有机会去的话，我们普通人有能力采这种比较特殊的水果。
0: 可以啊，这个菠萝田其实在咱们国家的怎么说呢，广东、广西以及云南、海南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些可以去体验的一些基地啊。这怎么说呢，你要是说真想去体验这个种植的老板求之不得啊，这有点像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跟大家聊过的这种去大蒜地里面抽蒜苔这事儿，它本来就是一个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这菠萝熟了以后它就得马上去采摘，而且菠萝的采摘实际上是一个特别辛苦的一活啊。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水果采摘都是那种特别惬意的，在那种这个习习凉风吹拂的时候，在绿荫之下啊，就是树荫之下去采摘。但是菠萝田如果大家真去看过以后，你就知道，哎呀，这个真不容易啊，因为那就是暴晒的状态，因为菠萝就喜欢那种阳光极其充足，但上面是一丝遮挡都没有，就是那种状态。所以你真正要去收获菠萝，我觉得不仅仅是能够拿到一个香气十足的果实，更重要的是可能我们也能明白这些 种植者的这种辛劳，
1: 对，
0: 是什么样子的？
1: 是，也能够让我们体会到珍惜粮食、珍惜各种作物啊，这些来之不易。
0: 嗯、
1: 今天非常感谢史军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嗯，谢谢大家。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9月23号是秋分节气，秋分阴阳相伴，昼夜平分，寒暑相平。在我们传统的农耕文化当中，这个日子啊特别重要，而收获更是这一天农家的主题，也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0: 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胡塘鱼跃，虾蟹盈筐，这是农民朋友们忙碌的日子。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长江流域的水稻等作物陆续都成熟了，秋收、秋耕、秋种接续展开，田间迎来了三秋大忙。收下眼前的果实，还要为下一季的播种做准备。每年的秋分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一天，我们庆祝丰收，礼赞农耕。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今年这个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那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现场，听听丰收之歌。
1: 木生寓意计量收成，西凉固本，新谷代表大地丰收，颗粒归仓。接下来请五位代表拿起木生，将今年丰收的新谷填满粮仓。现场的朋友们，
2: 主会场活动设置四大板块、13项活动，农耕技能擂台比拼、大型农机田间演示、农产品产销洽谈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当地村民走上稻田边的舞台，蒿草锣鼓、舞龙等乡土节目精彩纷呈。丰收节吉祥物桃溪满仓，原型就是枣阳黄桃和装满粮食的谷仓。枣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东郊村是枣阳农业不断发展的缩影。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介绍，多年来当地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千亩优质良田、千亩生态桃园、千亩养殖水面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
3: 通过这个个别农田那个整改，确保这个田有方，方方正正的，有排，能排能灌。旱时啊，我们那个能抽水提水过来进行灌溉。在这个阴雨天气啊，水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可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可以把它排出去，再排在水库里面去。
2: 在种好粮食的同时，东郊村通过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住一碗吃三餐带两包的消费业态。现在村庄变景区，农户变民宿，农产品变商品，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东郊村村民杨道起今年75岁，他见证了东郊村从落后村到振兴带头村的转变，
4: 翻天覆地的变化。丰收节到我们这儿来，确实我们感到自豪光荣。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本身的自己的家庭搞好，迎接这是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这儿多玩几天，好好的看看我们东郊村的变化。
2: 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5: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
6: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7: 你看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8: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7: 这个穗位啊非常争气，有利于机收。
2: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8: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茎杆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

0: 也地里几乎没有爬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1: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2: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3: 一个丰收在望的秋分节气，秋分是一年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这个时候寒暑相平，秋意正浓，桂子飘香，蟹肥橘黄，田间的稻浪也已经成了金色的海洋。那秋分的趣味呢，也藏在民俗当中。很多地方民间有秋分立蛋的习惯，有的地方还会吃秋菜、吃汤圆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大家通过三维精彩声，在山河盛景当中聆听秋分节气的古韵心声。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名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祭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4: 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合，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橘淡，丰收忙。
6: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7: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和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8: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9: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4: 昨日新闻重现，秦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农鱼6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燕、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萌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0: 主要有3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健全国家战略牵引的超长布局机制，精准对接战略急需人才的需求，前期先后指导部分有条件的高校超常规的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矩阵智能、

0: 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推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最后是
1: 抓实学科专业内涵的建设，持续筑牢人才培养的根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知识爆炸式成长，颠覆性技术也不断涌现，许多学科面临着知识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学科专业内涵必须加快的进行更新。我们持续深入深化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在31个基础学科 和若干关键战略领域实施了"1016计划"，也就是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试点计划，把课程、教材、教师团队和实践项目等核心要素聚合起来，推动人才培养由以往的知识传授为主，面向能力培养为先。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专业标准、质量标准， 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地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2: 也有记者提到了优质本科扩容的进展，教育部表示，近两年通过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扩招 3.8万人， 在15、57将采取哪些举措， 进一步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我们来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的解读。
3: 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 也就是说 27年到30年 还要再扩容 7.6万人以上。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强化政策、资金、
2: 资源保障，把这项事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教育期待的大事落实好。还有记者非常关心孩子们的体育课，不少家长也很关注。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课间15分钟的相关情况，目前效果怎么样？15期间会怎么来进一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我们来听听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的回答。
4: 这一政策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涌现出了很多很好的做法和经验，可以说呢，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教室，沐浴阳光，挥洒汗水，学生的体质稳步提升。15期间呢，我们将重点抓好三件事。第一件事，用4个有督政策落地。一呢是有时间，要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杜绝阴阳课表，
5: 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第二是有场地，重点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配齐体育器材。第三呢是有师资，四呢是有保障。我们要推行体育运动的伤害的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分担的风险的分担机制，推动更多的地方围绕学生体育锻炼和学生身心健康加强立法， 探索建立禁止免责的制度，让我们的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第二件事，用3个进一步来提升体育课的质量。一呢是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的内容，广泛的开展田径、 求了一

0: 运动，因地制宜地开展水上、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二是进一步的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我们要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的强度，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让孩子们享受运动的乐趣，练到位，玩尽兴，交朋友，长本领。第三呢，是进一步优化考试评价，推动数字赋能，强化过程性评价，淡化选拔性，更加突出日常的参与和持续锻炼，不搞分分计较。第三，就是用多种方式增加学生运动的赛事和机会。一是普及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让班超、校超燃动校园。第二呢，是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会同相关部门，我们举办好全国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鼓励孩子积极参加社区运动会、亲子运动会等各种形式的运动会。第三呢，是持续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免费或者优惠向学生开放，引领带动更多的学生投身到体育锻炼中来。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天节目我们就说到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的消息。那正式开赛的第一天，71位中国年轻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手同台过招。一说到技能比赛呀，我们不少人脑子里浮现的可能还是在车间里汗花飞溅、案板上游刃有余的画面。可是现在赛场上不仅要比拼手上功夫，还要会编程、会做交互产品，这绝活的模样啊，也正在悄悄改变。当传统匠心遇上人工智能，当老手艺撞上新技术，那今天的技能比拼究竟在比些什么？中国的技能健儿又靠什么在世界级舞台上站稳脚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比赛现场去看一看。
3: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4: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3: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5: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3: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6: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的，用到了像扫描仪、像3D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3: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7: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地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 熟练的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3: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8: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3: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9: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它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3: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10: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2: 听完之后，我估计大家的感受跟我是一样的啊，技能这两个字正在被重新定义，但是绝活的底色没有变，精益求精的那股劲儿也没有变，变的是时代出给绝活的新考题。把老手艺钻深钻精，又肯向新技术敞开怀抱，这才是我们最硬的底气。当然了，赛场就是风向标，新赛项的背后也是产业升级对复合型人才的渴求。大赛才刚刚开始，我们在这儿也祝愿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给孩子选奶粉，不少家长都曾经站在货架前犯难。同一个品牌，罐盖的颜色不一样，罐体的形状不一样，这价格也差出不少。这些产品究竟是奶源配方真的不一样，还是只有包装不同呢？今后产品的奶源配方、营养成分等等信息将在包装的标签上有更清晰的体现。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了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进一步明确奶源声称、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乳成分提示以及实际生产者信息等标注要求。问答提出，同一企业相同配方产品的标签内容、格式和颜色应当一致。企业如果声称使用某种奶源，还要如实标明来源国或者具体来源地，不能只用罐盖颜色、罐体形状来区分。这些要求对应了目前产品标识当中存在的哪些不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部分消费者和商家的采访。
11: 北京的王先生此前为宝宝选购奶粉时会花费很多精力对比不同包装的细微差别。
12: 其实最无语的就是有这些同款的奶粉，他只换了一个包装，导购就可以把他说的天花乱坠的，加一些什么新版升级啊，还有有机奶源这种噱头，价格就比原来贵了好多。自己原来也一直有一种观念，就是想买这种贵的包装精品的，想给宝宝买一些好的嘛。但是后来发现这些配方呀、配料呀，还有营养成分，其实都大差不差，就感觉自己被这种包装营销割了韭菜。
11: 杨女士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不少新手妈妈在第一次购买婴儿奶粉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选择困难。除了看品牌广告外，妈妈之间的口口相传也很关键。
13: 女生要是在一起的话，说哦，这个奶粉相对来讲还不错，对孩子的健康也还可以，他们大部分就会选择可能买一样的吧。一般来讲的话，第一次买的时候会特别特别谨慎。
11: 记者来到某母婴网店在北京一座写字楼内的线下仓库走访，货架上放满了国产和进口的多个品牌的奶粉，一些品牌的包装和标志有很高的相似度。
14: 我感觉这盒子都做的差不多长相啊。
15: 它这个基本都是不一样的。
14: 那它比如说有什么功效的这种是不是会好一些啊？
15: 一段的话我看看，
14: 我看看
15: 一段应该有没有了。这个
14: 是它是什么功能？
15: 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消化的，就肠道。
11: 商家对货架上出售奶粉的包装成分一知半解，回答一些问题甚至要借助于手机查询。记者在线下母婴用品店的奶粉货架上看到，同一品牌的奶粉换了不同颜色的盖子，仅凭外观无法判断功能上的差异。
14: 你看不同的颜色什么的，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功能。
15: 功能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
14: 你看像这俩，就是一个品牌的不同的，
15: 一个有机的，一个是正常的。
14: 就这个奶粉，你看它罐都一样，它就是盖儿颜色不一样。
15: 它是一个品牌，但是不一个款啊。
14: 那它这两款之间有啥区别？它都是同样是二段呀。
15: 它这个是含膳食膳，膳食纤维多一些了。这个只含有 DHA， 它这个 DHA 多一些。价钱全部在这摆着呢。
14: 是是是。
15: 别看有的便宜，但是有个含的东西不多。
11: 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每罐奶粉都有配方注册号，格式是国食注字 YP。TY 加四位年代号加四位顺序号，相当于国家给奶粉颁发的身份证号，通过罐体上的配方注册号可以降低消费者选择的难度。
14: 这都是一段。
15: 对，
14: 这也是一段。
15: 对，
14: 光这一段就有三个颜色，
15: 还有四个颜色，这儿下面应该还有。所以说顾客有时候来的时候就说这么多奶粉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小孩的这个奶粉啊，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每个奶粉它都它自己的特点，每个奶粉它都因为它都都有注册的，你看它上面都有注册号啊，在国家那个地方来说它应该都有配方奶的一个配方奶的都有编号，在国家国食注字，就是它要这款奶粉的配方出来之后，它在那个国家那个地方它都会有备案的，会有注册号的，每一款的注册号都是有的。隔段时间会有政府部门上门店来去采购一批奶粉，然后回去抽检，如果抽检不合格，它是会让你什么下架呀、或者什么的，会公示出来的。
2: 这一次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问答文件直面市场现存的诸多痛点，从细节上划定标签标识的监管边界。首先就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今后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这部分内容需要设置独立的标注区域，不再混杂在其他图案文字之间。针对致敏物质，回答进一步明确了提示的标注原则，配料表附近需要清晰提示相关致敏成分，尤其是含有乳成分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家里有过敏体质宝宝的家庭可以更快地来识别风险点。最受关注的应该是针对包装差异化营销的约束，新规明确提出来，同一企业的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以及颜色应当保持一致。若企业要做奶源声称，必须落实到文字标注上，不允许依靠罐体、罐盖的颜色差异、罐体造型不同来制造产品档次的暗示。那随着标签规则的进一步规范，家长到底该怎么来选购？新旧包装奶粉同时存在，过渡期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我们也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11: 距离2027年3月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段时间，旧版包装奶粉还能不能正常购买食用？记者梳理了解到，监管层面也给出了明确的过渡期安排。 在正式实施日期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果原来的标签没有存在功能夸大宣传等禁止性表述，那么可以继续销售，一直卖到产品保质期结束。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新规把婴幼儿奶粉整体的规范化、专业化进行了明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市场上新旧两种包装版本的奶粉可能会同时存在，消费者购买时优先留意保质期即可，不必刻意囤积新版包装奶粉。
16: 只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罐子，换了一个颜色，它更多的可能是起一个招商的作用，但是对于消费者，他们就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评判说到底哪个系列更适合我家宝宝呢。换汤不换药的一些奶粉呢，进行了一些清理，让整个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让消费者没有一个选择的困难性了。刚开始以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底线，后期以整个行业的增量为一个前提，现在的整个都是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为所有文件的一个出发点。在新规出来之后呢，它一定会该撤销了撤销，该整合了整合，提高了准入的门槛，从而促进了中国婴幼儿产业结构的一个提升，保障整个行业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11: 朱丹鹏进一步分析，也要客观看到，更加清晰的标签不等于直接告诉家长哪一罐奶粉更好。即便包装标志更加规范，家长选购婴幼儿奶粉依然不能简单轻信某几个网红营养成分。新的标签规则带给家长最重要的帮助是降低识别信息的门槛。
16: 消费者选择奶粉的时候呢，通常有不同的一个维度跟思维，有一些呢他是认品牌的，还有一种呢第一次当父母的可能就是看口碑啦，第三个就是高科技的一个赋能了。根据我自己不同的一个消费层次，我去选择最适合我的那个品牌，那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清晰，不会说被导购忽悠，主动选择权就加大了嘛。
11: 线下母婴门店的工作人员也根据以往经验提示，奶粉好不好不是品牌说了算，而是宝宝的肠胃说了算，适应宝宝肠胃的奶粉就是合适的奶粉。
1: 昨日新闻重现，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区。
19: 雨暑尽，秋意正浓，
20: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2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秋分是大片农田丰收的时候，最近新疆伊犁河谷341万头牲畜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从夏牧场到秋牧场，牧民需要带着牛羊经过上百公里的跋涉，在这个地方牧民会待上一个多月的时间。此时牧草经过一个夏天的浸牧和营养沉淀，已经到了适口性最好、营养成分最高的阶段，牛羊来到这儿可以尽情采食，为过冬蓄能，这个过程啊就叫做贴秋膘。在秋牧场，牧民还要完成一件大事，就是给牲畜集中配种，这样呢可以使母畜集中在春季繁育，避开最冷的时候，提高幼畜的成活率，同时也特别有利于牲畜统一管理，进行规模化的科学养殖。新疆伊犁河谷中部的伊宁县，延续百年的皇宫巴扎，每个交易日都有上万头牲畜进场交易。热闹交易的背后，一场从育种到加工的品质升级正在发生。新疆牧业怎么从卖牛羊走向卖产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易阳哥的观察。
0: 皇宫芭莎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每年的交易

0: 额超过60亿元。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谈妥价格就握手违约。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但整个巴扎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牲畜要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才能进入交易区，等候拉货的车辆在一旁待命，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从入场检疫到交易运输一站式完成。伊宁县牧民邓来者：
1: 以前那个老八字吗，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
0: 巴扎的热闹折射着伊犁畜牧业的活力，而活力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升级。在伊宁县的一处养殖场，新疆畜牧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叶志兵正带领着研究团队展开一场围绕牲畜繁育的品质升级战。
2: 咱们传统的育种方式是等牛长大，测它的生长发育性能，才能判断我们的选育工作怎么样。现在加入现代化的这个基因检测育种技术，在这个阶段就可以筛选犊牛或者羔羊的基因的优劣。
0: 除了基因检测，伊犁各地还在深入研究和推广杂交改良、胚胎移植等繁育技术，并在主要乡镇布局基层配种站，为牧民家的牲畜开展人工配种，牲畜品质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伊犁职业技术学院智慧农牧产业学院院长高亮：
3: 通过不断开发和应用新的繁育技术，屠宰率提高了20%左右，也就是说一头牛或者羊多产了将近20%的肉，仅最近2年就为伊犁州的农民增收约1.7亿元。
0: 牛羊的品质更好，肉的产量更高，但牛羊的价值还不止在肉上。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过去一些被浪费的原料如今有了新的价值。在伊宁市的一座生物科技加工厂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绵羊毛以前只能作为纺织原料，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油脂都会被直接浪费，但现在通过精细化的萃取工艺，技术人员可以从绵羊毛的清洗液当中提取出天然的羊毛脂，作为生产绵羊油护肤品的关键原料。公司研发技术总监吴建强：
4: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羊毛中提取出来的羊毛脂，通过这种工艺呢，让我们变废为宝，让公司的原料成本降低了，然后也增加了一些企业的效益。
0: 随着工艺不断升级，肉、乳、毛这些传统畜牧产品从牧场走向工厂，变成低脂肉干、羊奶、香皂、动物油护肤品等契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成为新疆畜牧业的一张新名片。广东游客刘洋
5: 在这边发现，它不仅可以吃，然后还可以做成很多产品，绵羊油、马油之类的，都挺丰富的。
0: 从巴扎到工厂，从卖牛羊到卖产品，产业链越拉越长，延续千年的牧业正在以新的方式走出新的节奏。
6: 一次次跨越山河的转场，是一代代牧民奔赴丰收、守护自然的生命回响。而今天的伊犁河谷，这场延续千年的迁徙，牧歌也有了新的节奏。牛羊还是那群牛羊，牧场还是那片牧场，但基因检测走进了养殖场，羊毛脂从废液里被重新捞了出来，传统牧业早就已经焕然一新。草原上的丰收不再只是秋天的一茬草、冬天的一圈膘，而是牧民口袋里实实在在的收成和这片土地更长久的生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金秋时节，咱们一起去逛逛北京的书市，这是每年秋天北京的一个保留项目，今年呢格外火爆。前几天开幕的第一天，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迎来读者4.5万人次。开幕之后的第一个周六，单日入园读者直接突破了9万人次，创下书市在北京这座城市人流量的最高纪录。开幕前5天，一共接待了读者30.7万人次。之前呢，北京地坛书市中断过，2023年重启时定名为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本身就是一场对文学的致敬。地坛是著名作家史铁生用我与地坛带给无数读者

0: 力量的来源。这能带来多少人的共鸣呢？大家说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手机刷屏，哪怕读书也可以是电子阅读，纸质书的阅读还那么吸引我们吗？但是地摊书市重启以来火热的盛况似乎让我们有不同的思考。书市上有海量的新书，有大量爱读书的人的旧书，众多读者淘书换书，据说没有人能空手走出地摊。有读者淘到写着1965年购于天津新华书店的一本旧书，扉页上第二位主人又在1999年写下购一旧册如十亿老友，这是爱书人心动的表达。在北京的地摊书市上还有爆火的印着思想包袱的帆布包，主题冰箱贴，轻松玩梗是不是也在消解文字的严肃感？书市在不断破圈，不止在北京地坛，八月的上海书展双主场接待读者超过42.2万人次，图书、文创、餐饮销售额都创历史新高。几天之前的南国书香节线上线下累计参与人次突破5600万，深圳、佛山、东莞等地分会场单日客流都突破万人。红墙古柏之下，万卷图书之间，书市这么火，读者在其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前几年我在采访当中结识了北京的一家独立书店人文考古书店的主理人红霞，他的书店在这届地坛书市也有一个摊位，他也在书市好几天了。今天呢，我就请他一起来聊聊大家的书市观察和体验。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我想就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地坛书市很多人，你这几天亲身观察啊，真的很多人吗？大家大概是个什么状态？逛得多，买得多吗？
2: 因为我自己也在别的摊位大概逛了一下，我的感觉就是，哎，我去他们摊位，我就是，哎，我想进去瞅一眼是什么，根本挤不进去。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摊位呢，我们摊位是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在这盯，我们俩一直站在外边。我们的摊位是属于就三张桌子，一个 L 型的桌子摆过去，然后后边就是三排书架，然后在右手边这边又是一个小书架，后边接一个桌子，就等于是留个口口他们进去，他们就被圈在那个里边。然后我们俩呢就站在外边，还得紧靠门往外一点点，因为最前面一排我们还横了一排桌子，有一部分人就是站在外边看那个横排桌子的书。基本上就是他们在里边，如果说真有什么要问我们的，他们会举手，然后我们看看谁举手了，千辛万苦挤进去A 是干什么？对，有很多就是低着头就找书，找完之后，哎，千辛万苦啊起来了，找出来了，再挤出来，然后我们俩就站在外边，就给他们去结账。就是人真的很多很多，就是你等于是基本上差不多就是2×2.5的一个平米，就是一张大床的那上面站了10多个人，你想想，
0: 能想象。
2: 其实温度不高，但是某种情况下就是热。
0: 哎呀，看来这几天比平时在店里看店要辛苦多了。我都一直觉得考古可能还是个相对有点冷门的领域啊。你说像咱们这个摊位的这种热门的状态，在整个书市都比较普遍吗？
2: 比较普遍，就是如果说他确实是带书来的，因为有一些是文创夹着书的，可能就差一些。大家给我的一个很直观感觉就是，大家来的话，主要精力还是要看书，会有一部分可能就说，哎，我来凑个热闹，我逛一逛，有我就买。但是其实好多人是提前做了功课来的。因为今年的那个不可万物它有一个改版，就是它在它的首页的那个最上边，它能搜索书目。打比方，它搜一个书古代埃及史，底下就会显示哪个摊位摊位号，然后就是店家名字。
0: 这么方便。
2: 它不显示版本，就是如果说是像有一些同名的书，中国文化史这种很普遍的名字，它不显示版本，但是它至少告诉你，哎，这家有中国文化史，可能他家的中华文化史没准是中华书局版本的，没准你想要商务印书馆的，但是这已经非常方便了。
0: 对呀，这好很多了呀。
2: 对，所以就是很多读者他真的是他是提前做了功课来的，人家来的时候目的性很强，哎，这本书有吗？我搜到你们家有，太火爆了。就是我们家去的好多书真的第一天就卖没了。
0: 你带了多少书去啊？我知道你这两天其实还补货了。
2: 第一天我应该是带了400多种，第二天晚上我就补了10多箱过去，第三天晚上又补了6箱过去，第五天晚上又补了14箱过去。就得是今天一天卖嘛。新书上来之后，像今天又是一个营业额的小高峰，就虽然说是在工作日，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营业额的小高峰，它就是仅次于那个第二天的那个周末那天。

0: 只是以为是场面很热闹，像你说的，大家这么有针对性的去，那也就是不仅是逛书市的人多，买书的人也非常多，多多少少会买。
1: 你会明显看见到一个买书人群的话，就是大学生，因为他们可能他就是会有学习的，就是一些相关的必要，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工作了之后，然后他会要买，还有一批是老年人，特别是60岁左右的这一部分人，其实非常多。
0: 买书的这个群体还是很多的，
1: 哎，
0: 像你刚才讲，能够数字化的去搜索有什么书，这个是我真没想到在书市能实现的。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过去每一届的这个地坛书市，你都带书来了吗？你作为一个书店的主理人，你觉得书市对你来说比较大的变化会是什么呀？
1: 组委会一直是邀请我们，但是23年我们开了一个新加了一个小店，然后24年我生孩子，然后25年我们书店整体搬店，所以就一直就是很可惜，然后就没有参加。但是我有大概观察，大家一直都说很火热。今年他们在邀请我的时候，我说我终于准备好了，我说我可以来了。我可以说一下我上学那会地坛书市，因为地坛书市它不是中间停了10年吗？我是08年上学，所以我那会上学的时候地坛书市在，而且我基本上作为学生的时候，我那会也基本上每年都去。它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那之前地坛书市某种情况下主要它只有2种，出版社和旧书摊，但是从23年恢复之后，就明显它很热闹。它主要的变化就是把北京市的实体书店给拉进来了，不再只是出版社来只卖我们家的书，你把书店拉进来之后，这就不一样了，全国各地的书。对吧，就像我们家的图书品种就非常非常多，就是我这次带的上海古籍、上海书画的书比较多。地坛书市他们两家出版社肯定不在，对，
0: 正好你可以拓展地坛书市的这个边界了。
1: 你就会发现就是像广西师大他们的书就也会在这个上面，他的那个理想国的那个系列就卖得很好，然后给书的范围的扩大就不是一星半点，大家逛起来的时候他能选择的面也会大很多。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有一个文创的那一部分，之前的话好像是就是文创太多了，但是今年呢，不知道您可不可以找到它的一个布局图，你会发现它会分布的特别明显，就是就像从东门进来，东门进来先是几个很重要的出版社一溜排开，然后特色书店区，我们就是在这片区，然后再过去就书新知的那种，就等于是说你可以出版社加着书店，然后加着旧书，然后再过去，哎，又有一部分出版社，又有一部分书店，而且书店的话选的也都是北京比较有特色的书店，就像我边上它是黑胶唱片的，它会尽量的给各种生活就是去
0: 非常多样化的需求，而且它的排布可能非常科学，让你逛的时候觉得有意思。所以你刚才讲到文创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因为我们这一次也看到这个关于书店的评价，大家就说很多年轻人其实去书市是为什么，是因为地坛书市有那些帆布袋啊、徽章等等文创，就被这些东西吸引回到书市的。但是也有人担心啊，就是说这种东西它出圈未必会很长久啊。我不知道你的观察，就是我们当然希望书市可以跟读者形成一个长期的共鸣，可以带动我们整个城市的阅读。你自己的观察，这里面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有文创不是什么问题，它等于是一个1+1=2的感觉。就像有些书店，它也不是为了卖文创，它就说它的书你是买书达到的一定多少金额，哎，我这个文创袋我就送你了。有一部分我就是为了作为书店的小礼品回馈我的读者。在另外一个，大家年轻人，我可能在书店待的多，然后其实接触的年轻人也比较多，我就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年清醒，人家可能就说，哎，我要学习，我要来书市，我买书，但是我也要书市给我一个情绪价值。哎呀，这个包特别好看，而且很多大包上面写的文字啊什么那些其实都是跟读书相关的，他会喜欢那些东西，其实他的骨子里还是喜欢书的，他能花时间到书市来走一圈这种人挤人的地方，人家还是想来看看，哎，有没有我喜欢的书呀什么的那种。不管他是基于什么目的走到这个场地，其实他心里还是会喜欢书，至少是对书很有亲切感的这种。而且我会发现他们很多人在我们摊位花钱买书的毫不吝啬的，因为你应该知道就是地坛书市的券特别难抢
0: 对对对，
1: 然后
0: 你真想抢到那个特别大折扣的其实很难。
1: 对他们好多人过来结账了，然后我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有券吗，然后他说哎呀没有抢不到，然后我就比较为难，因为

0: 我们家的书是偏社科的，然后折扣基本上是7折左右，7、5、8折，还有特别精美的图录，我带过几本过去，8、5，还有教材，教材是全价的，我就会很忐忑，我说那你这个没有券的话，你还结账吗？人家说没事儿，结吧。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真喜欢的书，他在那个现场的时候，他不会在意你这个价格是贵一点还是便宜一点点，他在那一瞬间，他发现了这个书，他就不放弃。
1: 不管他们来到书市的人是因为什么样的东西被引流过去的，但是当他真正发现了自己跟书之间的这个缘分的时候，还是抓住了书不放弃。而且毕竟书市还是有不少的优惠能够给大家嘛，所以
0: 对
1: 书
0: 对
1: 市
0: 对
1: 还
0: 对，
1: 是达成了很多人和书的这种相遇。
0: 这次跟那个读者交流，或者说那些读者问我什么书时，我心里已经很有谱了。就是哪些书，下次的时候我可能提前我就直接给他备上个10套，备上个20套，因为它就是大家经常找的必要的书，经久不衰的书就是读者选出来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北京的我与地坛书市还有几天才结束，一直要开到27号中秋节假期的尾巴上。那这届书市呢，也提供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新的范本。红霞说啊，这几天还要加紧补货，书市不断更新迭代，不只有书，但是古柏松风之间，地坛的气息依然是宽厚的、沉静的，目睹每一位爱书人如获至宝的乐趣。书香长流，如果您有时间到书市或者到各种各样图书的销售场所去看一看，也会感慨，读书真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9月23号，我们迎来了秋分节气。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一度的中国农民丰收节。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忙碌中洋溢着喜悦。秋分时节有何传统习俗呢？老舍、迟子建等作家笔下的秋分又是怎样的景致呢？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起在秋分时节感受一年的丰收图景。秋分承接着白露的清露，其实寒露的微凉，此时阴阳相伴，一半是夏的余温渐渐褪去，一半是秋的盛景缓缓铺展。此后北半球白昼日渐缩短，黑夜慢慢变长，天地之间风不再。

0: 燥热，雨不再滂沱。千百年来，节气指引着农耕的节奏。在我国传统农耕历法当中，秋分不单单是一个划分季节的时间节点，更是大地交出答卷的时刻。秋分的到来意味着一年劳作进入收尾与接续的关键阶段，收一年的果实，耕来年的土地，播下新一季的希望。自2018年起，每年农历秋分被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古老节气与时代庆典相逢，在秋收、秋耕、秋种交织的三秋大忙时节，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处处涌动着耕耘之后的欢喜与滚烫的期盼。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沃野千里》节目，一同走进全国最大的粮仓黑龙江，去感受五常优质稻产区的精耕细作。
1: 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粮仓，每年全国粮食的十分之一来自这里。五常是这个大粮仓核心的优质稻产区，优质稻讲究精耕细作，近年来正在推广的水稻六步先米的先割技术，能够减少5%的粮食损耗。王春光合作社一年就可以节粮35万斤，节约减损就是增产增效。如果将这个数据放大到北方一座区，适时收割将减少235万吨的稻谷损失，这相当于2350万人一年吃的大米。九成熟先割的稻谷运到现代化工厂，他们将走过一段精心呵护的旅程。先割、先谷、先存、先碾、先装、先食，六步先米的每一步都要抢占先机。这是储存稻谷的低温桶仓，最大的能装10000吨稻谷。
2: 现在的温度是12.3到13度，我们这个机密仓还配了一套充氮气系统，用氮气把氧气置换出来之后，我可以让水稻始终处于一个低氧的环境，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持水稻的新鲜度。
1: 新鲜稻谷储存的关键是控制温度，在低温环境中，稻谷的胚芽能够很好的保持活力。低温存放一年，稻谷的发芽率还能达到90%。好吃的大米还需要先碾、先装、先食，脱离稻壳的保护，大米会迅速氧化，口感、香气包括营养都在流失。经过30多道工序，碾好的大米进入包装车间，第一时间真空包装，隔绝氧气，锁住营养和新米的鲜味。就这样，一粒稻米在精心护送下即将走上餐桌。如何焖好一锅米饭并不简单，其中的道理也需要数字化。高明博士将展示米饭蒸煮过程中蕴含的科学知识，取同样重量的4管新米、4管陈米，加入测鲜剂，米质新鲜呈现蓝色，米质老化呈现黄色。
3: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检测，今天很快就可以检测出来。那我们要求的话是85分以上，哎，这就是93分，其实已经就是非常新鲜的稻谷了。
4: 陈米的新鲜度值，然后同样的操作方式，倒进去之后把它放进我们的一个测鲜机里，然后也同样的检测。好，那我们的陈米其实只有56分，这个新鲜度其实就是完全达不到我们的一个要求了。因为它在储藏过程中，它的这个会不断的被氧化，然后它这个脂肪酸值会逐渐增高，然后再分解，它会影响这个整个米的

0: 这个风味儿。
1: 选好新鲜大米，开始淘洗。和印象中的常识不同，大米的淘洗并不会让营养流失。
0: 表面的这些白粉，说白了它就是淀粉。那淀粉的话，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对于现在来说没有那么高了，把它留下的话，反而会导致我们口感会有一个很黏的一个糊口的一个口感。
1: 淘洗五次，浸泡30分钟，这样高温蒸煮，米粒才能均匀受热。
0: 因为我们是靠这个水来传导这个热力的，所以你只有把这个水在米粒里面分布更均匀，那我每一粒米才能均匀受热。
1: 蒸好的大米及时开盖打散，散去多余的水蒸气，保温状态下再盖盖焖10分钟。这些简单易行的步骤能给米饭增加4分食味值。食味值是国际通行的大米综合口感的评判标准，4分食味值差不多就是普通大米和优质大米之间的差距。
0: 你有每步做好，才能把这个食味逐渐给它增上去。
1: 米饭端上餐桌，新鲜大米的活力被唤醒、激活、定格。从田间到餐桌，稻谷陪伴人类历经千载万年。今天的人们精心蒸煮一碗米饭，米香中蕴含万千风味。

0: 回望千年民俗，秋分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智慧与精神寄托。古时秋分曾是传统的祭月节，人们在这一天设案祭拜月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只是秋分的月亮并非每一年都恰逢满月，后世慢慢将祭月仪式迁移至八月十五中秋，中秋赏月拜月的习俗由此兴盛。但追根溯源，中秋的礼俗源头正是秋分祭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一起了解这其中的故事。
1: 浩魄当空宝镜生，云间仙籁寂无声，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狡兔空从弦外落，妖麻休向眼前生。灵察拟约同携手，更待银河彻底清。在诗人眼中，平分秋色的似乎是中秋的满月，可见圆月是秋分之时必不可少的标志。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其祭祀的场所称为月坛。北京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造的。不过由于这一天在农历八月里的日子每年不同，不一定都有月圆，所以后来就将祭月节调至每年的八月十五，这就有了中秋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成为仅次于春节的主要节日之一。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民间秋祀的重要活动主要是拜月祭月，一方面表达对月神的感恩，另一方面期望月神在未来给予更多的

0: 我想呢，它应该是也是跟古代人的这种祭祀仪式有关，也就是在院子里面天朗气清的时候摆一个桌台，桌台上面放上蜡烛和各种好吃的，比如说水果和瓜子啊花生等等我们呢就会排成一个队然后拿着就是手里拿着香去祭拜天神对着这个神天神鞠起躬，然后呢将香插到香炉里，这么一个流程。之后呢也是在做各种的传统游戏，比如说投壶呀、猜字谜呀、吟诗作对呀，或者是各种下棋呀等等这样的活动。因为在今天的生活中，既然我们已经这么繁忙，而且呢已经遗失了很多传统，我们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很有仪式感呢？
1: 赏月和吃月饼是中国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俗话说，8月15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一词源于南宋吴自牧的《孟良录》，那时仅是一种点心食品。到后来，人们逐渐把赏月与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寄托思念。月饼也有广式的皮薄馅足，苏式的松脆咸香，滇式的油而不腻，京式的绵软清甜。尽管南北方的人们在过节的习俗和仪式细节上有所不同，但这个仅次于春节的中国第二大传统节日，对中华儿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以月之圆，照人之团圆，寄托思乡之情，念亲之意。
2: 在民间乡土之间，秋分还流传着许多饶有趣味的民俗，代代相传，融入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比如在岭南地区，人们还保留着吃秋菜的习俗。秋菜在当地特指一种野苋菜，当地人也把它叫做秋碧蒿。每到秋分，当地居民便结伴到田野间采摘秋菜。这种野菜清脆鲜嫩，采回家之后与鱼片一同熬煮成一锅秋汤。民间流传俗语，秋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一碗温热的秋汤，寄托着百姓祈求阖家安康、岁岁顺遂的朴素心愿。一碗野菜熬成的汤水，吃的是时令风物，盼的是人间安稳。一首歌曲《天净沙·秋思》之后，我们继续品读秋分之美。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山河万里，秋意万千，不同的作家以笔墨描摹秋分的山河，有人写山水的诗意，有人写乡土的烟火，有人写秋日里深沉的生命感悟。老舍先生在《济南的秋天》里，把秋天里的济南写得如诗如画。秋日的济南，老城静立，清溪环城，远山层叠，蓝天澄澈，秋阳晴暖，凉风轻轻拂面，山水相依，老城与秋色相融，构成独属于济南的诗意秋光。老舍笔下的秋天，没有萧瑟悲凉，满是温润平和的美感，是山水老城在秋日里舒展出来的安然模样。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老舍笔下的济南的秋天。
0: 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陈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留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你的幻想中要是这么个境界，那便是个济南。设若你幻想不出，许多人是不会幻想的。其 请到济南来看看吧，请你在秋天来，那城，那河，那古路，那山影，是中年给你预备着的。可是加上济南的秋色，济南由古朴的画境转入静美的诗境中了。这个诗意秋光秋色是济南独有的，上帝把夏天的艺术赐给瑞士，把春天的赐给西湖，秋和冬的全赐给了济南。秋和冬是不好分开的，秋睡熟了一点便是冬，上帝不愿意把它忽然唤醒，所以做个整人情，连秋带冬全给了济南。诗的境界中必须有山有水，那么请看济南吧，那颜色不同、方向不同、高矮不同的山，在秋色中便越发的不同了。以颜色说吧，山腰中的松树是青黑的，加上秋阳的斜射，那片青黑便多出些比灰色深、比黑色浅的颜色，把旁边的黄草盖成一层灰中透黄的阴影。山脚是镶着各色条子的，一层层的，有的黄，有的灰，有的绿，有的似乎是藕荷色的。山顶上的色儿也随着太阳的转移而不同。山顶的颜色不同还不重要，山腰中的颜色不同才真叫人想做几句诗。山腰中的颜色是永远在那儿变动，特别是在秋天，那阳光能够忽然清凉一会儿，忽然又温暖一会儿，这个变动并不激烈，可是山上的颜色觉得出这个变化，而立刻随着变换，忽然黄色更真了些，忽然又暗了些，忽然像有层看不见的薄雾在那儿流动，忽然像有股细风替自然调和着彩色，轻轻地抹上层各色俱全而全是淡美的色道。有这样的山，再配上那蓝的天、晴暖的阳光，蓝得像要由蓝变绿了，可又没完全绿了，晴暖的要发燥了，可是有点凉风，正像诗一样的温柔，这便是济南的秋。况且因为颜色的不同，那山的高低也更显然了，高的更高了些，低的更低了些，山的棱角曲线在晴空中更真了、更分明了、更瘦硬了。看山顶上那个塔，再看水，以量说，以质说，以形式说，哪儿的水能比济南呢？有泉到处是泉，有河有湖，这是由形式上分。不管是泉是河是湖，泉是那么清，泉是那么甜。哎呀，济南是自然的情人吧。大明湖夏日的莲花，成河的绿柳，自然是美好的了。可是看水是要看秋水的，济南有秋山又有秋水，这个秋才算个秋，因为秋神是在济南住家的。先不用说别的，只说水中的绿藻吧，那份绿色除了上帝心中的绿色，恐怕没有别的东西能比拟的。这种鲜绿借着水的清澄显露出来，好像美人借着镜子鉴赏自己的美。是的，这些绿藻是自己享受那水的甜美呢，不是为谁看的。他们知道他们那点绿的心事，他们终年在那儿吻着水波，做着绿色的香梦。淘气的鸭子用黄金的脚掌碰他们一两下， 换你的影儿吻他们的绿叶一两下，只有这个是他们香甜的烦恼，羡慕死诗人呐。在秋天，水和蓝天一样的清凉，天上微微有些白云，水上微微有些波皱，天水之间全是清明，温暖的空气带着一点桂花的香味儿，山影儿也更真了，秋山秋水虚幻地吻着，山而不动，水而微响，那中古的老城带着这片秋色秋声，是济南

如果说老舍笔下的济南之秋是北方古城静谧的诗境，那么在迟子建的文字中，大兴安岭的秋天迎来盛大的收获，人们忙着起土豆、收白菜，采摘乡野间的浆果，收割各类杂粮，辽阔的原野之上到处都是劳作的身影。他写土地的慷慨，大地把一整年积攒的养分化作沉甸甸的果实回馈给耕耘者，也写劳作的辛苦，风霜日晒，双手布满劳茧，每一份收获都来之不易。在他的文字里，丰收从来不是轻松的喜悦，它裹挟着汗水、风霜，包含着人与土地之间相互依存的深情。他看见秋日的辽阔壮美，也看见普通劳动者身上质朴坚韧的力量。秋风掠过原野，不仅带来谷物的香气，也承载着北方大地独有的厚重。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迟子建的散文《云淡好还乡》，一起感受大兴安岭的秋色。《云淡好还乡》，作者迟子建。屋顶的霜几乎是与泛黄的叶片同时出现的，所以很难说它们哪一个更能预示秋天的到来。原田经过收获的洗礼，已变得一片荒芜，蝴蝶无奈的退化和死亡，美丽的翅膀已成为其他虫子弥留之际的诗意。盛夏时节曾喧嚣不已的河水，已平静如一个受孕的女人。家禽不再喜欢东游西逛，温暖的窝使它们变得格外懒惰。屋顶的霜在凌晨时是银色的，而太阳出来后，它们则是奶色的。阳光只需触摸它们一小时左右，这霜就会消失，幻化成水珠，一滴滴地由屋檐垂下。有时恰好人从屋里出来，一滴水就滑进井窝，这个人必定一缩肩膀，嗔怪一声没长眼睛的。水珠当然也长着眼睛，他只不过喜欢恶作剧罢了。有时一条狗闻到灶房的香味儿往屋里钻，水珠也滴答地落到他身上，狗便抖抖身子企图拂掉水珠，殊不知它早已渗入它的毛发中了。男人们开始收拾菜窖，然后将白菜、土豆、萝卜等越冬蔬菜储藏起来，女人们忙得不可开交，腌酸菜、糊窗缝、翻新棉衣。最幸福的要数小孩子了，他们欢快地在户外的秋风中跑来跑去，却还要时不时地嚷嚷，真要来冬天了，手都冻麻了。好像他们的手若不被冻麻，冬天就会远离塞外似的。大兴安岭的秋天就这么有声有色地展开了画卷。别看居民区一派萧瑟，但有一处却极为绚丽，那就是房屋的土墙。一把把菜籽儿呈伞状垂吊着，已被晒成褐色的蘑菇干散发出一股菌类植物特有的气味。火红的辣椒串和雪白的大蒜辫子像一对相依相偎的恋人，相互盘绕在一起，难解难分。阳光照着那土墙，那色彩就浓烈的仿佛要横溢而出，红的要伸出舌头，紫的要流出汁液，黄的要弄疼谁的眼睛，白的想变成一团呵气去逗弄你的耳朵。森林的色彩就更加丰富了，
落到地上的树叶有褐黄、金黄和浅黄的，也有猩红、浅红和半青半红的。半青半红的叶子多半是被狂风劫掠而下，白桦树的叶子在阳光下仿佛是一束金币，零零作响，而肥硕的柞树叶子则整齐地变为红色。至于修长的落叶松，它的针叶像歌声一样在风中洋洋洒洒地舞动，每一根都是一个灿烂的音符。乘人字形南飞的大雁优雅地告别一座座山村，极淡极淡的云在蓝天下漂泊着，无声无息。这时候任何一种声音都会传得很远，因为大地沉寂，天空澄碧。男人们把蔬菜下到窖里后，就该将农具一一拾起，归置到仓房里，待到明年开春再用。接下来他们要检查一下房屋的泥坯是否因为夏日淫雨的侵蚀而有大面积脱落的地方，然后再和上黄泥修补一下。当然还要用瓦刀从火墙敲下一块砖来，淘淘里面的灰，不然一个冬天火炉会吞吃大量的柴火，灰越积越厚，有时将使烟道不畅，火炉倒烟的滋味可不好受。一家老少在浓烟中咳嗽着，外面寒风嘶鸣，又不能轻易打开门来放烟，所以准备工作要事先做好。当这一切都井井有条之后，有心情的男人就要编鸟笼子，预备大雪封山时去捕鸟。喜欢打猎的则用细铁丝编兔子套和袍子套，猎枪自然也要好好擦一擦了。擦猎枪的时候，他也许会哼上一支歌，歌声时断时续，如萤火虫一明一灭。秋天自顾绚烂着，凋零着，当天空晴得几乎存不住一丝云彩时，河水仿佛是不流动了，薄冰开始出现，屋顶的白霜直到正午时分才稍稍融化一些，菜园中的虫子全部销声匿迹。年纪大的人及时穿上了冬衣，到户外走动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这时候的白桦树已经全部脱落了一树的金黄色的叶片，仿佛由富人沦落为乞丐。猩红的柞树叶子也收缩成褐色，完全失去了水分。如果一阵狂风席卷而来，林地的落叶就满天飞舞，不知所措地盘旋着。大雁南飞，蝴蝶和蜻蜓也入了泥土，女人们忙完了一个秋天的活，就垂着酸痛的背，失神地望着天空中薄薄的云彩，想着该回老家看一看，想着出嫁那天离开娘家时的情景，有时就想出了泪，可又舍不得轻易动用柜子里的积蓄，于是晚上就常在梦里见到过去的炊烟、房舍、亲戚，想着世界不这么大该有多好，生活中没有这么多条漫长的路该有多好。这时候他们最渴望获得男人们的温存的体贴，而男人的呼噜总是无忧无虑地起伏着，女人就仿佛听见潮水翻涌，自己则像孤舟在波风浪谷中颠簸着。天高云淡的世界似乎所有的生物都在怀乡，花草凋零除了说明他们对季节的不适应外，还隐喻着他们的生命渴望转换成另外一种状态，一种逍遥的休息状态。
虽然说冬天的漫漫大雪掩盖了他们的声音和形象，可第二年的春天他们又会复苏，生机像深潭下的水草一样疯狂地弥漫，虫子依然活泼地在田间蠕动，蜻蜓的翅膀依然在明媚的阳光下闪烁，各色花卉将馨香畅快地吐露出来。只不过并蒂的花可能变成了三朵或者四朵，花瓣也由单层变成两重或三重，带着一种还乡后的温足和平静，他们望着天上变幻莫测的云时，就有一种亲切感，因为淡淡的云飘渺地出现时，他们又会还乡，他们因此而变得永远年轻。那些幻想着还乡的女人们呢？她们的鬓发渐渐变白，手指粗糙不堪，望着日月的清辉时，会不由自主地花眼。她们的膝下已有了孙子孙女，柜子里的积蓄还是过去的样子，她们已经舍得花钱还乡，却力不从心了。何况那故乡的双亲早已故去，兄弟姐妹也到了夕阳般的年龄，他们去了又能寻找到什么呢？然而每逢天高云淡的时候，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做着还乡的梦。

秋收时节，农人们习惯晾晒丰收的农作物，晒秋也就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我国很多地区都有晒秋的农俗。秋收时，人们将家中余粮、农产品、衣服、被褥等通通拿出来晾晒，窗棂、廊檐、墙壁挂满了红红的辣椒串儿、金黄的玉米棒、褐色的干豆角，窗台、阳台、簸箕、竹席铺满了黄花菜、土豆片儿、洋姜、刀豆、萝卜干儿，禾场摊满了稻谷、粟谷、黄豆、玉米、棉花，流光溢彩。大伙儿欢天喜地地把秋天的收获全都晒在了太阳底下，形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丰收画。晒秋在我国南方极为常见，各地的晒秋也都各有特色。不过要说出名，当属江西婺源的黄岭晒秋。推开窗户是层层叠叠的屋檐，顺着窗台摆放的粮食谷物组成了独属于黄岭的色彩。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作家洪中沛的散文《晒出一片秋实》，由总台主持人魏

东为您朗读。黄岭村的日子滑入秋天，家家户户的晒楼便展现出一幅幅晒秋图，明艳质朴，既有齐白石画中的笔墨意趣，又有印象派画家笔下的新鲜生动。林瓦屋檐恰到好处地成了画框，布局简单，却在交叉中有变化，搭配得近乎完美。走进黄岭村的一刹那，我的双眼立即被这样的画境吸引住了，甚至忘了看村口花圃的颜色以及木房上渔樵耕读的雕饰。其实黄岭的出身平凡，只是婺源石耳山上的一个典型山村，一百多户人家挤挤挨挨地蛰居在山腰上。在久远的年月里，满山翠竹青松，水口林立着红豆杉、香榧、香樟、枫香，其地多竹，大者径尺。历史上此地的竹海也相当壮观。黄岭山陡路窄，很难看到一块宽敞的平地，村庄依山而建，房屋错落有致，大多是两层的结构，墙角山石砌起，一层大门口朝着路，二层开后门架天桥临着山，屋顶林瓦墙体斑驳，大体是黑白色调，也有黄泥红砖裸露的砖墙。而五桂堂、怡心楼、书院、客馆无不精雕细刻，称得上是村庄有名的大屋。山村周围茂林修竹，屋宇之间鸡犬相闻，依然透着原始村落的生活气息。秋日的黄岭，天蓝的纯净，树绿的清亮，环境空气都可以养眼洗肺。村庄一家一户楼堂前的晒栏，几乎都是用16根或者18根沙木从楼堂前抵墙而出，面朝天空，平整伸展，放上竹编的晒垫晒盘，就成了无遮无拦的晒场，当地人称之为晒楼。黄岭人家晒作物没什么讲究，山里种的地里长的，什么赶上就晒什么，辣椒、紫苏、稻谷、黄豆、黄菊、柿子，一年又一年循环往复，他们恨不得把整个山野田地的收成都晒起来。而晒楼上色彩最为浓烈的，当属辣椒和稻谷，粉墙黛瓦配上那一盘盘红色的辣椒、金色的稻谷，正是一幅明艳而恬淡的画卷。如果说林瓦与马头墙展现的是黄岭徽派建筑的密，那么天井与晒楼无疑是村落民居的透。在黄岭，农家的收成是不必问的，一看晒楼就知道。秋日里，我在天街边走进一位坐在长凳上切辣椒的老妪，她看上去有60多岁，头系方格子的洋服。他把2个或3个辣椒并拢按在刀板上，一刀接着一刀，刀法娴熟，切下的辣椒一圈一圈地散在刀板上，水滋滋的，鲜润得很。等装辣椒的竹篮够上一晒盘了，就搬到晒楼上去晒，于是空气中漂浮着一股辣椒的气味。色泽诱人的辣椒经不住晒，阳光一照就蔫了，
原本满当当的晒盘晒店里

0: 便留出了许多空隙。皇陵与人的美是呈现在日常劳作中的，他们永远是晒楼的主角。甚至好天气晒作物，虽然忙前忙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却有闲适自得的一面。他们觉得生活很简单，日子就是春播夏种秋收冬藏，一年四季有饭吃有事做就够了。往往他们关注更多的是一家人餐桌上的鲜香。从一家两家到一百多户人家纷纷把晒盘晒店里的辣椒晒出来，那是何其壮观的场景。穿过高低不平的巷子，平视或者俯视，我从不同的角度欣赏皇陵的晒秋图，感受皇陵人家对农耕文明最原生态的表达。在皇陵村水口至木房的青石板路边，有一组24节气的石雕。是的，一茬一茬田地作物在生长轮回，还有什么比生命更有奥妙呢？24节气石雕的对面是皇陵人家的开山之作，一层层叠起的梯田。每年秋天，这里都蓄势一场稻浪。在稻子收割的日子里，皇陵人家的晒楼更加丰盈明艳。晒秋，一个多么形象的词。面对皇陵人家晒出的一片秋实，我看到了村人农耕生活的质朴，以及这片土地的殷实。
1: 秋分平分秋色，一半是过往耕耘的沉淀，一半是未来希望的启程。秋分的风吹过千年岁月，吹过古老的民俗，吹过文人笔下的山河，也吹过今天生机勃勃的广袤田野。一粒粮食凝聚着春夏秋冬的汗水，一寸土地承载着世代中国人的梦想。我们在秋分回望，感念土地的馈赠，也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戴望舒的作品《秋天的梦》，由我为您朗读。

飘摇的牧女的杨铃摇落了青的树叶，秋天的梦是青的，那是窈窕的牧女之恋。于是我的梦静静地来了，但却在这沉重的昔日。哦，现在我有一些寒冷，一些寒冷和一些忧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60集，
5: 陈千里连忙回退几步，转到棚屋的背后。这排棚屋的后墙紧贴着河岸，河岸是一道陡坡，上面是多年堆积的淤泥。在陡坡和棚屋后墙之间，平地只剩几窄一条，一个人侧着身勉强能站在上面。他贴着棚屋后墙慢慢向前移动，一间、两间、三间，他知道李汉的棚屋是第7间。棚屋后墙上没有窗，所以里面的人不用防备屋后，但是李汉的邻居家却开了后窗。他推开那家的后窗，悄悄翻了进去。一进屋，他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李汉那里有特务。隔壁，李汉和林石正交替着说话，一个要喝水，另一个却要撒尿。有人轻声地呵斥他们俩。陈千里走到房门边。门是用长条木板钉成的，木板和木板之间有缝隙。他从缝隙间向外看，前面那排棚屋的后墙跟这排一样，有些开着后窗，有些没有。他怀疑那些窗后面可能也有人。他不知道隔壁房间有几个人，有几支枪，他只能等。他等了很久，太阳已经有些偏西，阳光从门板缝隙间照射进来，外面空地上有小孩追逐着跑过，然后又是一片沉寂。他知道隔壁是个陷阱，专门为他设下。他们在梦花街没有抓到他，叶启年就猜到他一定会来这里。他现在担心的是叶启年会不会看破他在卢中德面前制造的假象。特务到茂昌煤站来抓人，说明叶启年似乎已经不在乎暴露西施。李汉从菜场逃脱没有被捕，崔文泰也没有来过煤站。他们到煤站来抓人，是不想让卢中德继续潜伏在地下党组织内部了吗？他是不是低估了叶启年的判断力？广州交通站撤离会不会让叶启年认为他们在这条交通线上已经挖不出什么新线索，打算收网了？这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局，他不仅需要猜到对手下一步会做什么，而且要猜到对手是如何猜想他的下一步。无论如何，现在还不能让卢中德觉得自己暴露了。
6: 机会来了，
4: 隔壁房门打开，有人出来，站到空地对面，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对着墙根撒尿。陈千里看到他肩膀一抖，便向外轻推房门，又往回合上。撒尿的特务猛然转身，狐疑地向这边张望，没有动静，特务放心了。他系着扣子，又哼起了小曲儿，准备回到李汉的棚屋。门又开合了一下，这一次动作更大，声音更响。这下特务惊吓到了，大叫一声：“是谁？”斜对着李汉棚屋的一扇木窗推开了，两个特务伸出脑袋，有一个高声呵斥：“闹什么闹？滚进去！”撒尿的特务往陈千里的方向指了指，又有两名特务从李汉棚屋里出来，几支手枪齐刷刷对着这扇门，却不敢贸然进屋。千言良久，最后才有一个胆大包天的举着枪踢开门冲了进去。但是房间里什么人也没有，后窗倒是半开着。
6: 原来是风。
4: 这名特务惊魂未定，大骂一声，好让自己回过神来。现在陈千里知道前排棚屋的特务躲在哪里了，他翻窗出去，顺着墙边只有一脚宽的窄道绕到棚屋东头，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等四周又再次安静下来，他开始奔跑，像一只猫或者一只猎豹，跑起来脚下一点声音都没有。他跑到躲着特务的那间棚屋门口，完全没有停步，靠那股冲力撞开房门，直接冲到后窗前。那两名特务还没有反应过来，陈千里手里的匕首就划开了一名特务的喉咙。只见他愣愣地看看陈千里，又看看自己的同伙，看了一会儿，他的腿开始发软，倒下了。另一个就是刚刚发生呵斥的家伙，他盯着倒在地上的特务，却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因为他的脖子上顶着一把锋利的匕首，刀尖扎在喉结部位，他觉得咽喉冰凉，似乎有

0: 液体在往外冒。刀尖没有刺进去，陈千里低声说，你让对面屋子里的人出来。他没明白，陈千里朝窗外努努嘴，把他们喊出来。特务叫喊起来，全部出来，全部出来。从李汉的棚屋里出来三个特务，陈千里没有等待，一把夺过特务的手枪，上膛射击，再射击，动作一气呵成。三名特务倒在地上，看到陈千里开枪，房间里的特务从后面扑上来抓他，他头也不回，屈肘向后撞击，回身又是一枪。陈千里跳出窗口，向对面奔去，冲进门发现棚屋里面已打了起来，屋里还有两名特务。枪声响起的瞬间，他们愣了一下，林石和李汉趁机动手，李汉抱住一名特务滚在地上，死死掐住了对方的脖子，林石则举起桌上的茶壶冲上去砸到另一个特务的脑袋上，但他腿伤未愈，这一下并没有把一个特务砸晕。见特务抬起手枪，临时和身扑了上去，像李汉那样也跟特务一起滚在了地上。陈千里一步窜过去，提脚踢向抱着临时的那名特务的后腰，这一脚足以踢断对方的腰椎，但是这个特务在被踢倒之前开了枪，枪压在两个人的腹部之间，枪声响起来有些沉闷。
1: 虹口公园东侧是靶子场，围墙里传来枪声，一大早租界商团就在实弹训练。两道围墙之间有一条煤渣小路，因通往日侨聚居的千艾里，这条路就被叫成千艾路。千艾里有内山书店，陈千元常去那里，日人开办的书店，可以看到很多别处不敢卖的书。但今天来得太早，书店还没开门。路边的房屋是三层小楼，门前庭院有砖砌的镂空围墙，围墙只有齐腰高。庭院里种了不少樱花树，千艾里就是从樱花的英语读音来的。董慧文一到，两个人就顺着那条煤渣路向北，他们约好了去公园，这是他们最喜欢散步的小路。但是陈千元先要问一句，
0: 你甩掉尾巴了吗？
1: 今天不理他们，董慧文回答。他打算像普通情侣那样好好过上一天。在公园的湖岸边，他们找了长椅坐下，刚买的栗子还有点温热。昨天下午他就忙起来了，快半夜了还在厨房，我下楼逼着他才去睡觉，董慧文说道。
0: 我就叫他董伯伯吧，我要是叫他爸爸，他会不会马上就问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1: 你不叫他爸爸也会问你的，董慧文望着河面上干枯的浮萍说。前一阵董慧文进了龙华看守所，他爸爸吓了一大跳，等他出来觉得他一下子老了好几岁，过了年精神才好些。栗子壳落在水里，水纹一圈圈的向外漾，几条鱼从水底冒上来。陈千元忽然下了决心，
0: 等见到哥哥我就跟他说，顺便也就请示了上级，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6集，
5: 在来马场坪之前，薛岳专门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电报，说他即将与王家烈会晤，请委员长明示会晤要点。蒋介石回电只强调了中央军进入贵州的主要任务，乘前军新败之余，以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得到了这个要点之后，薛岳立即给王家烈和中央军各部队长官发出电报。给王家烈的电报中，薛岳拟请贵军主力速向瓮安、开阳县一带截剿；而在给中央军各部队长官的电报中，薛岳命各军迅速向西追剿，免匪窜犯贵阳，而保我中心城市。限定了各军急促赶赴贵阳的时间后，薛岳特别强调，本陆军部署不得向友军宣泄，悉遵办。自江西、湖南一直紧跟着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刚一进入贵州，就要直冲贵州军阀的老窝而去。在蒋介石的心中，把王家烈的贵阳占了，比把朱毛红军消灭更为紧迫。薛岳的电报生动揭示出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与中国各地地方军阀之间的奇怪关系。这种于20世纪30年代初形成的奇特政治关系，在世界政治史中极其罕见。弄清了这种现象的由来和内幕，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强大的国家军队就是无法制止一支并不强大的武装力量在偌大的国土上到处移动。就在王家烈和薛岳在马场坪碰杯的时候，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的红军官兵也正在乌江岸边碰杯。红军官兵端着的杯子里或者碗里是开水，开水在冰天雪地里冒着腾腾热气。红军官兵高兴地喊道：“

同志们，祝贺新年！之前四团团长耿彪到达猴场，过年的兴致十分高涨，他亲手杀了一只鸡，还让警卫员去弄点红枣或桂圆什么的。他在连队转来转去，闻着饭锅里各种各样的香气，然后看看战士们正在准备什么节目。但是香喷喷的饭还没有吃，警卫员就通知说让他到师部去。耿彪在师部一直等到半夜，中央的会散了，军团长林彪亲自到了第二师师部，给四团下达了攻占乌江渡口的作战命令。林彪说要赶在敌人到达之前把渡口拿下来。耿彪回到团里，让警卫员把年饭撤了，然后铺开地图开始研究，等把作战计划想明白，天已经亮了。1935年的第一天，耿彪带领一支侦察分队出发了。他们化妆成贩运私盐的商人，踩着积雪向乌江急行。在爬上一道峭壁后，耿彪听见了江水冲击岩壁的轰鸣声，但是看不清乌江的全貌，视野里全是一片飘荡的云雾。当地向导说，即使在晴天的时候，乌江也总是被大雾裹着。红军的侦察分队开了几枪，对面的大小火力即刻也开了火，四团的参谋们忙着记下敌人的火力点位置。这个名叫江界河的渡口对岸，只有前军的一个连，由一个团长指挥着。重任在肩的耿彪立刻开始组织部队强攻，他命令官兵在渡口的正面大张旗鼓地砍竹子捆竹筏，然后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扛着几根竹子来回奔跑。耿彪部下的阵势使对岸的前军即刻乱作一团，大雾里传来的喊叫仿佛江对岸来了千军万马，而耿彪正躲在竹林里开始确定突击队队员的名单。首先报名的是三连连长毛振华，这是个身材高大的湖南青年农民，因为不满地主的盘剥参加了赤卫队，他曾给贺龙当过勤务兵，打起仗来勇猛而又机智。接下来报名的足有30多个红军，耿彪最后确定由毛振华率领7个人首先强渡。他们都是会游水能打仗的老兵，8个人腰里插着驳壳枪，头上顶着一捆手榴弹，瞪着眼睛在耿彪面前站成一排。小雪变成了蒙蒙细雨，江风阴冷刺骨。在离渡口上游几百米的隐蔽处，耿彪一一端起了酒碗，8个老兵大口地喝下团长递过来的酒，然后纵身跳下乌江。四团所有的官兵都屏住呼吸看着他们，他们很快就消失在江雾中了，只能看见那条连接着他们的粗绳子被江水冲得犹如一条弯弓。对岸的前军开始了射击，机枪、步枪和迫击炮一起朝着江面上打。突然，在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过后，耿彪一下子感到粗绳子松了。观察哨兵喊：“绳子被炮弹炸断了，他们被水冲跑了。”耿彪急了，一边让一营营长罗友宝派人去下游组织营救，一边高喊：“把竹筏抬过来，跟我上。”知道耿彪水性不好，警卫员一听团长的话，立刻把早已准备好的旧车胎掏出来开始用嘴吹。小红军不停地鼓着腮帮子，直吹得满脸通红。换口气的时候，小红军对耿彪说：“团长，我跟你上。”官兵们正忙着给团长配备人力和火力，第二师师长陈光赶到了，他拉了耿彪一把：“耿猛子，冷静点儿，

抽袋烟再想想办法。正抽烟的时候，罗有宝营长回来了，跟在他身后的是毛振华和六个浑身湿漉漉的老兵。那名福建籍的尖刀战士没能从漩涡中游出来。天黑了，在陈光师长的组织下，四团制定出一个新方案，用竹筏子强渡。这一次侦察连连长要求上，由于他的任务是架设浮桥，耿彪没有同意。突击队还是由毛振华带领。漆黑的夜色里，三只竹筏子上坐满了突击队队员，陈光和耿彪与他们一一握手，然后突击队开始向对岸奋力划去。不一会儿，由于一只筏子被箱中的礁石撞烂，筏子上的队员游了回来。再等了一阵儿，又一只筏子上的队员也回来了。他们的筏子在湍急的湘水中因为无法控制被冲到了下游，然后就没有了消息。一直等到下半夜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对岸有火把不时的乱晃，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毛振华他们到哪里去了？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逍遥二字犹如庄子人生哲学的体解，古往今来，凡是痴迷于庄子思想的人，无不醉心于逍遥游。然而逍遥游只是一种境界，境由心造，想要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就要摆脱名利的缰锁，超越现实的局限性，有一个淡泊的心态。自从庄子写了逍遥游后，逍遥一词就成了常用语，轻松自在的时候，我们常说自己快乐逍遥。庄子所创建的这个别具一格的精神乐园，为中国人在疲惫的生活中提供了一个休憩之所。在《逍遥游》一文中，庄子一开始就说出了一种超出我们常识所及的大鱼大鸟。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读了这段，我们首先会惊讶于庄子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在庄子的笔下，鲲不知有几千里之大，是一条超级大的大鱼，一变而为鹏，又变成了鸟，鹏的背不知有几千里之长，它的羽翼遮天蔽日。大鹏奋起南飞，激起的水浪有三千丈高，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高空。而且大鹏鸟一旦升空，就会一直飞个不停，要六个月后才会停下休息。这是何等宏大的气魄，出手就是气吞万里，就像佛家所说的无量，就是数字太大了，大到没法来计数，大到无法想象。庄子描画这只大鹏鸟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视野拉出日常生活之外，去追寻更高境界的心灵存在。对我们这个追求中庸适度的民族来说，逍遥游具有无法言说的精神。

神魅力。那种悠游自在、徜徉自得的心境，让生活在压力与责任中的人们不断有想和大鹏鸟一样展翅高飞的渴望。这再次使我们想到儒道两家对于中国人的不同的影响。如果说儒家使我们中国人踏实进取、理性有为的话，那么道家则塑造了我们中国人从容不迫和悠闲适意的性格。庄子就如同他的朋友惠施种出的那个巨大无比的葫芦，在功利世俗的眼中虽然一无用处，却随时等待着有心人把它系于腰间，逍遥于江湖。庄子赞赏的是像北冥中的大鱼一样，一跃变为大鹏鸟，飞到九万里的高空之上，俯视人间，从那一个高度看地面上的山川万物，实在是非常的渺小的，渺小的就像光影中飞舞的灰尘。坐飞机的时候，人们往往喜欢靠窗的座位，虽然没有大鹏鸟所飞的高度，只是万米而已，但低头看着白云从身下飘过，河流如同系在我们颈间的丝巾，高楼大厦就像火柴盒，是否会平添几许清醒，因而活得更踏实了呢？人的一生，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呢也复杂。复杂与简单，只是对人生理解的角度不同而已。我们从一出生，都要经历婴、幼、少、青、壮、老六个阶段，学走路，学说话，拼命读书，认真工作，谨慎为人处事，在恋爱、结婚、生子、奉养老人，真的是忙得不亦乐乎。所承担的人生角色也是复杂交错，怎一个忙字了得。跳出三界看人生，人生其实也简单，就是生死上下而已。生就是生存、生活、生长，死就是结束、终止。在生命存续的状态下，人的一生就活动在上下两字之间。人生好像攀登高山，非上即下，上不去了就得下。可这一个下字，又谁能从容呢？不如学庄子，让自己的心先站在红尘之外，关照红尘，再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超越自己。只要我们的心中充满光明，哪怕如夸父追日一般，注定不能成功，也会欣慰地说，我努力过了，我就是强者。在庄子的笔下，鲲是一条生活在北冥之中的硕大无比的鱼，鹏是由鲲变成的一只硕大无比的鸟。与鲲一样，鹏也是一个庞然大物，它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鲲鹏的活动空间更是一个广阔无比的世界。庄子没有说北冥有多大，但既然一条鱼就不值其几千里，水面的浩大是不难想象的。对比到人生，我们能否自我反省，是否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只是无事忙呢？庄子要借大鹏鸟超越人世的高度，让我们在视野上有一个提升。人的活动只有从以自我为中心的局限中超拔出来，摆脱柴米油盐、情欲、功名等等的束缚，才能使精神体验到鲲鹏所置身的辽阔无比的世界，从而达到超越现实的逍遥游境界。生活中总会听到有人这样感叹，哎，我没有能力，我做不到啊。其实有没有能力并不是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关键还在于你是否为自己理想的实现做了
应有的努力。琐碎而舒适的现实生活容易让人沉溺，总替自己开脱，等以后再做吧。时间就在这些开脱中流逝了。理想的实现不仅要有过人的才华，更要有过人的勇气与付出。著名作家二月河40岁以后才开始文学创作。当别人高朋满座、谈笑风生的时候，当别人灯红酒绿、潇洒无限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寂寞的写作。40岁是一个男人该享受成功的时候，他却开始了向梦想的努力。最终，他超越了自己，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精彩的长篇小说。从鲲鹏的描写，庄子展示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将人类在思想上的追求提升到无穷，由水中游弋的大鱼，到展翅高飞的大鹏鸟，和遥远的广阔的南冥，象征的是境界的上升，在现实中超拔而起，另外开辟一个飞扬活跃的精神的层面。这种大鹏展翅的精神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古往今来，人们起名字都喜欢用这个意象来寄托对于孩子远大前程的祝福，像叫图南、明月、鹏举、鹏程、大鹏的。从古到今啊，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比如说岳飞就明飞，字鹏举，就是取自大鹏鸟展翅高飞之意。自从庄子写了这篇文章以后，古人有亲友中举做官，今天呢，有亲友出国读研、考上公务员等等，我们都会祝他鹏程万里。鹏程万里已经成为一个成语，留存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大鹏鸟更是成了我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象征超越的精神图腾。比如说李白就是对庄子笔下的大鹏鸟情有独钟。25岁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大鹏赋》。在这篇赋中，年轻的李白以大鹏鸟自比，用激昂的笔触抒发了自己的非凡抱负。后来李白在长安官场失意，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之后，他也没有心灰意冷，大鹏的形象仍然活跃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最有名的就是《上李邕》一诗中的句子：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跛却苍溟水。到了晚年临终之际，李白还在高歌大鹏飞兮振八翼。李白去世后，他的族叔李阳冰在编辑李太白集时，特地将大鹏赋放在了开卷的第一篇。我想这正合乎了李白的心愿。您心中的大鹏鸟是什么样的呢？请写下您心中对于大鹏鸟的寄语。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3: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他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

0: 的，整个呢演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它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是一个，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是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啊。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的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哎呦，孙女可回来了。
1: 爸，前阵子您说看手机久了眼睛不得劲儿，特地给您带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听说对眼睛特别好。
0: 哎呀，我这都是老问题，可别乱花钱了。
1: 眼睛不舒服别放松，眼贴您就踏实用，好多人都在用呢。
2: 爷爷记得要贴哟。嘿嘿，
0: 好，一定记得。
3: 中秋庆团圆，把爱带回家，眼睛不舒服是。

0: 视好视力，贴完眼珠感觉很温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好像都轻松了。
1: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能多填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还可兑换中秋大礼包、草本健康枕、多功能收音机，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六点半前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0: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1: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9: 重点关注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在京举行。
8: 新闻聚焦：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于9月25号面向公众开放。
9: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防空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
8: 环球军情。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22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栏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当今世界面临的战争风险以及如何化解等相关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授称颁奖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给6名航天员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的决定。张声明向受褒奖的神舟20号航天员陈东、陈忠瑞、王杰、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颁授奖章证书。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军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军事航天部队官兵、航天战线参研参事代表等参加仪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2026年1月、8月分别作出决定，给陈东颁发1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陈忠瑞、王杰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本台消息，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表彰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299个先进单位和396名先进个人。此次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是近年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参与支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优秀代表。他们立足本职，主动作为，在服务保障退役军人、弘扬双拥光荣传统、营造尊崇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人社会氛围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受表彰对象珍惜荣誉、保持本色、再接再厉、再立新功，示范带动更多单位及个人重视、支持、参与退役军人工作。希望社会各界对标先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国之大者、军之大事，凝心聚力，携手共进，持续推动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和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于9月25号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此次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设置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等7个部分主体内容，面积约3300平方米，汇聚大量珍贵文物文献，其中300多件为首次展出，包括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星火燎原长征故事回忆手稿、张震将军写给独臂师长洪超后人的回信等。同时，该展览还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设置14个重点场景，模拟历史环境氛围，全景式再现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习主席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红八连是一支诞生于南昌起义的红色连队，99年星火更续，连队始终坚持建强支部堡垒，抓实党建引领，持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练兵备战、攻坚克难的胜战优势，让红色

0: 优良传统在新时代强军实践中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请听报道，红八连传承红色基因，筑牢钢铁堡垒。节目采制特约记者杨尚达、张震、程新浩。
1: 初秋时节，在陆军第八师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次红蓝对抗演练中，担负突击任务的红八连在进攻中接连受阻。关键时刻，指导员立即召开战地支部会议，支委成员迅速临机研判态势，调整部署，优化战法。连队官兵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勇猛冲击，快速扭转战局，掌握了战场主动权。陆军第八师集团军某旅红八连尚振康：
2: 因为我们支委是道梁，党员是座桩，我们集体就是一个坚强堡垒，这股拼劲、狠劲、韧劲深深刻进我们八连官兵的骨子里。
1: 训练结束后，红八连官兵席地而坐，一起追忆连队先辈当年血战湘江的峥嵘岁月。红八连孙佳一介绍说，红八连是一支诞生于南昌起义的红色连队，战争年代连队转战多地，战功卓著，曾获评团结模范连、铁的堡垒等多项荣誉称号，五次荣立一等功。
3: 长征途中，湘江战役空前惨烈，连队第三任党代表韩光荣同志把全连官兵召集到党旗下，动员道：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作为孩子的我们都要听党的话，勇敢地把革命这条路走下去。从此，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这句话作为八连人的命根子，被代代官兵牢牢坚守。
1: 习主席强调，加强基层建设必须扭住党组织这个关键，充分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近年来，红八连在常态化练兵备战中始终以标准化、制度化的组织生活锤炼党性，凝聚兵心，着力推动党建成果向练兵备战、强军打赢转化。在不久前上级组织的实弹射击考核中，红八连官兵精准施策，奋勇争先，打出了全优的成绩。考核结束后，连队立即为两名训练突出、表现优异的战士举行入党仪式，并颁发党员日记，以庄重的仪式感强化党员身份认同感、使命感。陆军第八师集团军某旅红八连王重阳：
4: 我们连队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一直过硬，答案就藏在每一次实打实的组织生活里。我们坚持制度化开展政治生日，大家把反思感悟全部写进党员日记，记入活动实录，久而久之形成了我们连队独有的党员当先进、身边无后进、全连齐奋进的浓厚氛围。
1: 在党支部的悉心培育下，红八连官兵人人争先、个个奋进，涌现出一批批政治过硬、本领过硬的优秀官兵。藏族战士罗布扎根岗位，潜心力战，从普通战士成长为理论骨干、训练尖子，获评集团军优秀共产党员。他在党员日记中写下铮铮誓言：永远感恩党，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5: 如今我对听党话、跟党走这句话的理解更正确了，我会用一辈子的行动回报党、回报连队。
1: 这些年，红八连官兵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更续红色血脉，勇担强军重任，在转型攻坚、练兵备战、应急处突等任务中当先锋、打头阵。连队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七次。陆军第八师集团军某旅红八连王重阳坚定表示：
4: 作为新时代的红军传人，我们将以初心铸魂，以血性立刃，以本领立身，把支部堡垒锻造得更加坚强，把连队圣战本领磨砺得更加过硬。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防空分队千里机动至渤海之滨，开展全员全装跨昼夜实弹演练。武警广东总队近日组织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请听报道。

0: 协同抗击，全部需要自主研判、快速处置。在近似实战的严苛环境下，让我们突破了固有的操作思维，熟练掌握复杂战场处置方法。
1: 演练全程站位十足，导弹阵地突然遭遇强电磁干扰，雷达装备捕捉的目标信号瞬间丢失。面对突如其来的特情，雷达号手冷静研判态势，果断采取反制措施，再次成功锁定目标。夜幕降临，多架靶机实施超低空飞行，向发射阵地隐蔽突防，高炮火力单元快速搜索跟踪，精准锁定，最终成功击毁目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马旭山：
2: 此次全要素演练，多科目交织，多特情叠加，在极限环境和真打实抗中，有效检验了各火力单元协同编组、精准打击、快打快撤的综合能力。
1: 特约记者秦兆鹏、徐震、乔子峰报道。
3: 武警广东总队近日组织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
4: 武警广东总队组织的这次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紧扣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在军事科目演示区，刺杀、穿越机破障、喷火器射击等科目轮番上演。据了解，活动还邀请了部分港澳学生参加为期3天的军营体验，与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完整体验部队一日生活制度，同时安排参观军事长廊和荣誉室，上国防教育课等内容，增强他们的国防观念和家国情怀。香港籍学生林冠宇：
5: 在本次军营生活体验当中，我们跟着班长站军姿、走队列、练擒敌拳，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战士们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有多么的艰辛、多么的刻苦。我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当中，我感到很自豪，很有安全感。
4: 活动中，300多名港澳青年还参加了在暨南大学举办的“铁马精生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国防教育音乐会，进一步强化了粤港澳青年国防意识。武警广东总队罗超：
6: 今年是武警广东总队组织“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活动的第3年。3年来，3000多名港澳青年走进武警军营，体验军旅生活，厚植家国情怀，进一步凝聚起强国复兴的精神力量。
4: 特约记者廖冰华、黄家荣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晕、郑汉义报道。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组织下半夜和拂晓飞行训练，训练中他们采取随机导条、临机出题、全程对抗的方式展开，全程不预设脚本，不提前通报特勤，通过多批次高强度训练，加速锤炼飞行员态势感知、暗夜突防、协同对抗和应急处置能力。
3: 记者张洛成、刘思源报道。武警辽宁总队近日组织2026年度后装专业比武，近200名后装专业官兵围绕炊事、卫勤、驾驶、军械等专业展开激烈比拼。此次比武紧贴实战任务需求，设置多项实战化考核环节，把考场对接战场，全面检验后装专业官兵的实战化保障水平。
7: 本台消息，9月23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近日宣称其责任就是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来维持现状，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 5%。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8: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的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报道，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应被删除。报道称， 今年8月以来，中俄两国多次重申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的约束。

0: 助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9月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巴西总统卢拉发表讲话，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而期待巴勒斯坦人将背负这一痛苦与创伤。卢拉还表示，约旦河西岸的非法定居点使两国方案越来越难以实现，而这一方案对巴以和平共处至关重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发表讲话时表示，这届以色列政府的肆无忌惮已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阿卜杜拉二世警告，以色列的野心不止于巴勒斯坦，它的扩张欲望已成为地区性威胁。
0: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9月22号表示，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斯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
1: 据法新社9月22号报道，拉脱维亚总理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22号表示，法国已同意与拉脱维亚就扩大其核威慑保护范围展开谈判，并同意加强在这一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存在。报道称，法国已参与北约在波罗的海国家，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空中巡逻任务。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联合国近日发布了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报告警示，当前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榜单中的排名迅速攀升，但世界各国对这一严峻风险共识不足，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和相关应对准备。报告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危机，寻找破局路径。那么，就当前局势判断，世界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国际社会又该如何管控危机，化解风险？这些就是本期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3: 你好。
1: 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是联合国继2024年后第二次开展全球风险调查。报告显示，在纳入评估的28项全球风险中，大规模战争的紧迫性排名位列第5，较2024年上升16位，升幅居全球所有风险之首。从区域来看，中亚、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大洋洲爆发大规模战争风险的系数最高。报告认为，大规模战争已成为全球最迫切的风险。伊南教授，当前全球多地虽冲突不断，但总体仍在可控范围内，这份报告为何会做出如此严峻的判断？
3: 从2024年到2026年这2年之间，全球的这种安全形势，尤其是军事安全形势，不但没有缓和，而且愈演愈烈之势很明显。你比如说俄乌冲突

0: 时间已经超过了苏联的卫国战争了。那么今天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中东的冲突不但没有收缩，而且在扩大。原来是巴以冲突，然后演变成更大规模的美国、以色列、伊朗的冲突。那么现在呢，随着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随着胡塞武装的加入，形势变得更加的复杂。如果是火山的话，从俄乌到巴以到中东地区，这属于喷发的态势。那么很多地区还没有喷发，但热度已经很高了。就是联合国的风险报告中所提出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还有包括中亚，他甚至提出包括南亚一些区域，那出现这样的风险，就持续推高大规模战争风险。联合国为什么发布这个报告呢？他一个结论说呢，我们仍然对此缺乏准备，就大家对和平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对全球化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对传统的这种大规模的战争和军事冲突的风险呢，相对是估计不足的，相对是缺乏准备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就是联合国他发布这个全球风险报告2026最大的意义之所在，就是警告世界的所有国家，我们必须对此做好准备，要认识足了，你才能有效的制止这种战争的外溢蔓延，从中小规模变成大规模化，这是全世界各国的当务之急。
1: 报告还披露了两组值得关注的数据。一方面，36%的受访者认为大规模战争有可能在一年内发生，76%的受访者预判会在七年内出现。另一方面，在各项能力评估中，世界各国识别和应对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仅排在第23位。报告将其视作全球风险管控体系中最大的薄弱环节。伊南教授，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多数受访者对战争风险前景较为悲观。那么，当前推高大规模战争风险的核心因素有哪些呢？
0: 首先说呢，这个规模呢，其实呢，你从当今世界，你从历史上看，你不管是一战呢、二战呢，还是冷战呢，你所有大规模战争爆发以前，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想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大家感觉到最后都是被迫卷入的。你比如说俄乌冲突，从俄罗斯方面看呢，也就是一场什么呢？特别军事行动，也就准备做3周到1个月的军事行动就停止了。那现在打了多少年没有停下来？俄乌冲突这种时间的宽度和斗争深度都超出了所有国家的预料。那么我们再看巴以，就是以色列突袭加沙地带，本身的以色列也以为是个短暂的军事行动，那么现在也2年多时间了，而且正在外溢，正在蔓延，现在已经变成了美以以伊朗之间的冲突。而且呢，由于这个中东的形势复杂呢，我们现在可以看见，就是伊朗所支持的胡塞武装抢占了曼德海峡的入海口的毗邻岛，实际上就整个红海的南面的出口的海岸线几乎都落入了胡塞武装的掌握之中，这对沙特的这个石油输出造成很大阻碍。而且同时呢，近期沙特这条横跨东西的输油管线最近又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被迫关停，导致沙特的石油产量跌到30年来最低端。沙特现在正在请求其他国家出兵，均被拒绝。那么前不久刚刚签署的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协议，能不能有效运用到也门这个方向来？那么这是一次检验。如果说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了，那么共同打击这个胡塞武装，那这个中东战事要继续的扩大。而这种扩大呢，其实已经超出所有国家预料的这种形势发展。这就是呢，联合国他报告中所警告的，所有国家都未预料到形势发展。你因为未预料到，所以你都无法有效的掌控，那么导致这种事态的大规模的恶化。我们现在就非常警惕的什么呢？各国要充分认识这个形势的演变，出路在哪里？必须通过合作制止这种冲突的蔓延和冲突的扩大，否则对整个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只能带来这种恶化的消息。这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就必须要加以考虑、必须加以处理这样一种形势。
1: 面对大规模战争风险持续上升的严峻态势，报告呼吁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不少舆论认为，其实中国早已给出破解困局的思路，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中国方案坚守文明底线，践行和和大道，能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伊南教授，您对此如何分析？
0: 在今天看到，你包括加沙地区也好，包括乌克兰战场也好，这些受难的民众，他们最深切体会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贵。但是我们从今天看呢，国际形势恶化，我们不得不说，这个恶化是什么呢？就是国际生活的无力化。 用武力来解决。

0: 国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使国际政治重新倒回到丛林时代。什么叫丛林时代？用武力来解决一切。那么就是今天呢，给我们启示，就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美好的目标，是大家都向往的美好目标。但达成这个目标呢，一定要有实力保证。爱好和平的人们不能单凭一个美好的愿望去维护自己的自身利益，你必须得有相应的力量，你才能使你的愿景有达成的可能。在当今这样一个面对国际生活的武力化，谁的拳头大谁嘴巴大，这种条约也好规则也好弃之一边的这种帝国主义的做法，我们不能制止这些做法，我们就无法有效捍卫世界和平。这是对我们所有国家一种非常强烈的教育和非常强烈的警告。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

0: 张家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1: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2: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3: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4: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5: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6: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文艺表演

0: 亦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40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17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

0: 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15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4: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4: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7: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8: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7: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8: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7: 运送车辆

0: 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两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呀，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佩皮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力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6: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5: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7: 比赛开始。
4: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5: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 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8: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5: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9: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5: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鲸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3: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2: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3: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高规格礼遇迎接中国贵宾。
1: 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增进老年人福祉，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深化婚俗改革。15、57，民政事业怎么干？
0: 增加公办园学位，强化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建设，双一流高校本科未来4年再扩招7.6万人。15、57，教育强国建设聚焦哪些重点？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首日，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比拼硬核技艺。世赛比什么？新增赛项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
0: 月饼卖不动话题登上热搜，是市场遇冷还是结构调整？月饼消费将如何回归本位？
1: 汽车零重力座椅热销，躺着开车靠谱吗？舒适与安全该如何兼顾？
0: 高市扫描在联大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敌国条款是什么？高市此番言论为何值得警惕？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再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晚上9点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他批评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认为持续占领、侵略和不公会加剧地区冲突。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23号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这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众议院批准。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部长表示，按照目前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委员会公布本月6号州议会选举最终结果，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埃塞俄比亚官员23号说，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当天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后者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也证实，受当前局势影响，该公司已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的航班。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55枚金牌，其中中国队与日本队将在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中相遇，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 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羽毛球女团冠军。其中羽毛球女团决赛将在北京时间8:30开始，中国之声也将为您实时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3号下午7:07。当地时间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你好，刘慧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的情况。
3: 好的，那当地时间23号下午5:40左右，也就是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前，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了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那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夫妇热情迎接。那这也是特朗普总统首次在华盛顿的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那在机场的欢迎仪式现场，美方安排了2名少年儿童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鸣放21响礼炮。那高规格的礼遇呢，也体现出美方对习近平主席的尊重以及对本次访问的高度重视。那这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后习近平主席的一次回访。那不到半年时间内，中美两国元首就实现了互访，那这也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所以呢，这次访问也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是全球瞩目。那在机场呢，很多的媒体记者也是早早就等候在了现场。那在习近平主席乘

0: 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的途中呢，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等聚集在道路的两旁，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那美国各界呢，也是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期待两国元首共同擘画中美关系新篇章，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那今天抵达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志鹏。
1: 那么在接下来的访美行程里，习近平主席将有哪些活动安排？
0: 那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特朗普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欢迎宴会等等。另外呢，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习近平主席曾陪同他参观天坛。那这次美方是不是也会安排类似的活动，也是备受各界的关注。那相信两国元首通过这次面对面的交流，深入交换意见，一定会进一步的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那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下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志鹏。
1: 好的，刘慧民。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雨暑尽，秋意正浓，
4: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来关注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赶在中秋假期到来之前，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呢也是密集举行，已经连续四天上新了。
6: 昨天呢更是连续举行了两场，其中下午这场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说的是十五五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一说到民政，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结婚，毕竟呢结婚得去民政局。昨天的发布会上，关于婚姻的话题让大家格外关注。民政部副部长舒慧好总结，关于婚姻大事，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去年五月正式实施以来，各级民政部门主要办了四件事。
7: 一是全国通办，更加舒心，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补点卡点。截止今年八月底，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92.1万对。二是结婚落户一件事更加省心，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将婚姻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生育登记等整合办理，平均精简材料50%以上，最快当天办结。三是婚姻家庭辅导更加走心，服务内容从简单调解拓展到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等。四是婚俗新风更加入心，简约适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
6: 舒慧好介绍，在此基础上，十五五时期民政部门将聚焦群众需求，进一步优化婚姻管理服务。除了让全国通办运行更加顺畅之外，更要持续深化婚俗改革，着力破除大操大办、高额彩礼、低俗婚闹等陈规陋习，弘扬文明简约的婚俗新风。
1: 民政部门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婚托骗婚等违法违规行为，支持各地发展公益婚恋服务平台，为青年提供交友渠道，助力婚介行业健康有

0: 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确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2: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面临照护失能老年人的问题。照顾失能老人不仅是一个牵涉子女精力的事，它本身还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表示，15-5期间将着力推动失能失智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3: 一是呢，分级开展照护服务，我们将完善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的这些体系啊，根据能力、等级和个人的意愿，来引导老年人或选择居家，或选择社区啊，或选择机构开展照护。我们还依托要覆盖城乡的县乡村这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来加大照护服务供给。第二，要分类来提升照护水平，着眼于老年人的这种失能的进程，还有经济的条件，还有服务的需求，按需提供这种普惠照护，兜底保障，还有探访关爱，还有这种实质的照护，还有这个康复的护理，包括这个安宁疗护等不同类型的这种服务。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这种照顾服务体系。在设施方面，我们提出了5000工程，近15期间呢，全国2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000个。高质量高水平，我们称为双高，这种普惠性的养老机构呢达到1000个，实质老年人的照护机构要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总共是5000个啊。建立健全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啊，现在我们就推出了这种职业资格的考试啊，要倡导护理员全员来接受护理的培训。我们还要开通市场化的这种供需的平台或服务热线啊，提升供需对接这种便利性和可及性。
0: 除了一老，作为祖国未来的一小，也就是儿童，当然也是全社会都关心的问题。15-5时期，民政部门将如何持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更好地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来听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的回应。
4: 首先一个是强制度，不断地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巩固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等既有制度，加快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儿童家庭监护评估等新的制度。第二一个方面，强服务，就是在稳步提升基本保障水平的基础上，推动构建物质加服务多元供给格局，使孩子们既能吃得饱、穿得暖，又能够在心理健康、人身安全、权益维护等这些方面得到必要的支持。第三一个方面，强供给，在15期间，针对儿童福利机构，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开门办院，使更多的困境儿童能够共享机构的资源。针对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将不断推进扩面增效，为更多有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优质高效的像危机干预、临时照护、回归安置以及成长发展等相关服务。第四一个，强队伍，目前呢，全国共配备有4.2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55万名村社区儿童主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将心理健康识别、安全风险排查、强制报告制度、走访探视关爱等等纳入培训的必修课程，使之成为必备的技能，

0: 同时呢，探索建立金补贴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真正使这支队伍能够稳得住、用得好、干得优。
1: 此外，胡海峰还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部门将更好地发挥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打造阳光慈善，通过更有力有效的抽查审计，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更便捷多元的社会监督，使慈善组织能够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应透明必透明。同时完善款物募集管理使用规定，加强穿透式监管，使每一笔慈善财产都能够在阳光下运行，每一份爱心善意都能够最终得以实现。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目光转向昨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重磅发布会，核心主题是教育。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位居世界前列。
1: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接下来的五年各年龄段教育将如何发展部署？从教育部昨天发布的信息中，我们能够看到普惠学位、高校扩容、产教融合正在同步推进，相关举措将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夯实国家发展根基。
2: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十五五时期如何向公平优质持续推进？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怎么办？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又将向着哪些方向优化调整？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我们在学前教育阶段要突出优质普惠，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学位供给。在义务教育阶段呢，要突出优质均衡，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的差距。在高中阶段要突出优质特色，促进县中振兴，建设一批科学高中、综合高中，促进普职融通。在特殊教育要突出优质融合，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接受我们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
3: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田祖英介绍，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学位需求分析与教育资源余缺调配，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既保障平稳度峰，又避免过峰以后的闲置浪费。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关注个体成长。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为此，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 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
3: 面对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十五五期间，教育部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区域产业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
6: 自2024年起，在8个省市试点开展了学科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的提升工作，围绕当地区域的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247个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办，大国工匠职业教育成为大家关注话题。教育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
7: 专业、课程、教师、教材、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教学的关键因素，我们将深化关键要素的改革，纵深推进高技能人才的集群培养计划，持续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探索建立新专业增设的快速响应通道，科学设置课程组合，推进数字教材建设，细化教师能力的清单，建设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和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啊，这8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精的人才的培养项目。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9: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进入开赛首日，从精密制造到数字技术，从匠心手作到智能应用，赛场内外处处是毫厘之间的较量。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向世界展示硬核技艺。
2: 赛场里，年轻的中国技能健儿沉着应战，他们指尖翻飞，目光如炬，用实力诠释技能成就梦想的青春答卷。而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赛事，这里不仅是高手过招的竞技场，也是观察产业新需求的一扇窗。
1: 在这场世界级比拼中，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瞬间？新增赛项的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的报道。
13: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14: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13: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 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15: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13: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16: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的，用到了像扫描仪、像3D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13: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17: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地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地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13: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18: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13: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19: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也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它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13: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20: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21: 突破，
0: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2: 弹射器准备完毕，
23: 二号位最后准备。
24: 二号位允许起飞。
2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3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中秋吃月饼本来是过节的标配，不过呢，最近这月饼卖不动却登上了热搜。社交媒体平台上，今年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知名高端品牌月饼打6折卖等话题引发网友的热议。这个中秋消费季，月饼市场有哪些新动向？是市场真遇冷，还是消费需求有调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静宇的报道。
32: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大中型商超，发现月饼礼盒销售区一些产品正在促销，部分中高价礼盒优惠20元到30元不等，甚至有品牌买一送一套餐式销售。一家高端商超的月饼销售介绍，今年销售的这些月饼礼盒多是来自北京、香港知名品牌的产品，口味深受顾客认可，包装普遍简单大气，卖得最好的是300到500元区间的经典款。
33: 我现在都在打折，
34: 以前就是卖490，
33: 对，以前有500多、700多、1000多都有，现在不能超过500，所以咱们都设置到499。
32: 根据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施重点监管。2023年9月全面实施的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进一步明确，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月饼包装成本不超过售价15%等。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今年月饼卖不动反映出的更准确的市场动态之一，其实是高端月饼礼盒遇冷。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孔燕观察发现，今年消费者选择平价轻量的纸质月饼礼盒的倾向更为明显。
35: 80到200之内的这个价格区间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销售比较好，200块钱以上的就比较差了。整体感觉高端的这种豪华礼盒销售是下降的，今年的金属礼盒也少了很多，就是大家也没有选这种包装质感比较重的了。现在大家购买的话更偏于亲友这种小范围的互赠，礼品的这种属性在弱化。
32: 一家三线城市大型商场的经理马先生同样感受到，今年200元以上月饼礼盒的销售明显乏力。 在他看来，月饼卖不动还有一重原因是团购销售占比的进一步缩水。
1: 原来有一些单位的有些福利，现在有些都不定这种东西了，因为每年中秋你像这个是代表性的东西嘛，商品。但是现在我们在有一些团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发福利也是，有很多单位现在都不选择月饼，因为说的大家都不吃，所以我们就他们的福利就改成别的项目了，改成别的商品了。
32: 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之声表示，购买用途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月饼正从社交货币回归食品本位。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的总经理杨楠特别提到，当消费者将关注点转移至月饼这一节令食品本身，月饼卖不动涉及的只是高端的礼盒，而不是高端的散装。
3: 高端的单块月饼销量是提升的，大家现在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大家现在都会去看这个配料表，会看我们的用量情况，从口味上也会去追求一些创新口味，我们在用料和工艺上做了一些改善，真正一些好原料口感很好的东西大家还是愿意为它买单的，所以这些是大家真实在吃的，然后吃完口感好了才会继续购买，所以复购是上来了。
32: 在广式月饼的家乡广东，市民的月饼消费日渐多元，产品结构正围绕普通人日常食用需求重构。河马先生广东采购经理肖岩告诉中国之声，今年的月饼销售中，低糖系列表现突出，同比增长近70%。除健康化改造之外，还发展了散装现烤短保产品，
4: 挖掘各地城市风味的月饼，把黄庄风味、西南椒盐云腿等地方传统味道引入了货架，同时也推出了中西融合的创新口味，兼顾了年轻人尝鲜、家庭下午茶分享的场景。月饼也不再只是中秋送礼，也变成了秋日日常可以品尝的时令点心。
32: 多位业内人士透露，如今消费者更追求少添加和新鲜口感，因此和往年相比，月饼销售期整体缩短，销售高峰明显向后推延，甚至到中秋节前的3-4天才迎来真正爆发。与此同时，低糖、无糖、 DGI、 药食同源等描述早已不是营销概念，而是消费刚需。业内认为，当自己吃成为第一需求，月饼品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从好不好看变成了好不好吃、健不健康。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对此分析，从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月饼的转型不是短期的营销热度，而是产业迭代升级的长期方向。
5: 从原来的大月饼到如今的小月饼，从过去的时令性的月饼到现在具有休闲化、大健康属性的食品，可以说月饼的产业结构得到了持续的提升，而这个提升的背后更多是消费端不断倒逼产业端创新升级迭代的具象的一个体现。
32: 高价礼盒促销、高性价比产品受到关注，月饼企业该如何调整产品和销售方式呢？百联咨询创始人、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表示，如今传统高端月饼的溢价逻辑正在被包括线上比价在内的多重变量重塑，高价豪华礼盒持续退潮外，未来健康消费和月季消费将成为月饼消费趋势的主基调。
6: 整个产业的变化，除了包装之外啊，有更多的投入在产品的研发上，在口味的创新上之外，也在周边的配套的跟月饼能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茶叶也好，还是一些文化产品也好，做一些相应的关联，来带动更多的销售啊。那我觉得可以把季节性的一些商品逐渐的延伸成一个，然后有更多的周期更长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和变化呢，也需要厂家相应去调整它的商品的研发制作的思路，另外一个也需要去调整它对渠道的一个投入和不一样的营销的策略的变化。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从高端 MPV 到家用 SUV， 零重力座椅早已经从昔日的小众选装配置变成了如今新车发布会上的营销重头戏。车企着力渲染一键半躺的座舱享受，不断比拼着躺姿角度和舒适的功能。
2: 可是大角度躺姿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小觑，比如说安全带约束摔住，成员下潜，电动机构加伤等等问题值得注意。
7: 针对这些问题，工信部近期公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系统性划定大角度座椅安全边界，细化成员保护、行驶姿态管控及电动座椅安全试验要求。
2: 当主打舒适的营销卖点撞上刚性的安全底线，这项新规将怎样重塑零重力座椅的产品设计与宣传话术？舒适与安全又该如何兼顾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零重力座椅就是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体放松姿势的一个汽车座椅，核心是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电动调节，让身体漂浮般放松，减轻压力，缓解疲劳，并消除

0: 重力分散受力。
1: 记者在线下门店留意零重力座椅时，某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主动上前介绍起这项配置。据了解，零重力座椅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汽车座椅，其设计原理旨在通过调整躯干与腿部角度，模拟近似失重状态，以缓解疲劳。另一个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向记者解释，
2: 这相当于放平了是吧？
3: 不是放平啊，它类似于一个躺椅的状态，就是你的膝部的这个血管和你的心脏能达到齐平，让你更那啥舒服。
1: 从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的情况来看，零重力座椅是销售重点推荐、鼓励消费者体验的配置。从高端新能源车型到十万元级经济型车，它正在快速普及，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卖点。
4: 一按按钮，椅子慢慢往后倒，那腿托一伸，整个人像飘起来一样，腰和背一下就松了，比家里沙发还得劲儿。要说缺点，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能完全躺平，毕竟安全第一嘛。但是冲这个午休体验，我觉得值。
1: 不少车主也提出，零重力座椅实际使用率偏低，颈腰部位支撑欠佳，而且从躺姿切换回来准备下车的过程比较慢。其实零重力座椅并不是免费的，零重力座椅选装价差明显，10到20万元车型单座多在6000元上下，20万元以上车型单座普遍1万元左右，双座套装近2万元。但不少新车上市会叠加限时免费权益，以此吸引消费者。在部分销售人员的口中，零重力座椅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风险。
0: 没有什么风险，被这个就是大部分零重力座椅人们是去手动去调的，你如果说用这个语音控制去调，它首先它会就是语音提示你，就是说旁边不要有人，然后如果说有人的话，它在碰到人的一瞬间会弹回来，就停止这个状态了，就不往开展了，只要碰到人之后它就停止这个状态了。
1: 行车时能不能用零重力座椅，一名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表示，官方规定不允许，不过他实测看到主驾会锁定该功能，其余座椅在一定条件下仍可开启。
3: 副驾你假如在停车状态下切换到零重力座椅，主驾开始行驶了，它零重力座椅不会给你收回来，还是保持零重力座椅，只有副驾可以。但你行驶过程中 D 档状态下或者倒车状态下它是不可调的，它会提示你就请切换到 P 档状态下使用。这个东西本身设计过来就是让你去停车状态下休息用的，不是说是行驶过程中让你更舒服用的。
1: 随着智能座舱概念的兴起，可以大角度调节靠背的零重力座椅也开始装备到车辆上。座椅靠背处于半躺状态下时，可能无法保证碰撞时的乘员安全。当前标准中缺少对此类安全风险的约束。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看来，如果行驶中开启大角度躺姿，安全带保护作用大打折扣，碰撞时乘员容易下潜受伤，存在安全隐患。
5: 座椅功能的扩展带来一个问题，不在路上行驶的情况下，这种躺平是没有问题的，比传统的座椅更加舒适，让用户的体验更好。零重力座椅在躺平的情况下，很多场景的安全设计没有得到验证。传统的座椅虽然没有零重力座椅舒适，但是它把乘客的身体包裹得很好，有安全带的约束，有很多安全气囊，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会对乘客进行保护。现在零重力座椅结构改变了，特别是开车的过程中座椅放平，万一发生碰撞，无法为乘客提供有效的安全支撑。
1: 张翔表示，车企推出零重力座椅这个新产品其实是钻了空子，还是用老的传统座椅标准去做实验，默认是合格的产品。
5: 现在零重力座椅被车企用作营销工具，作为车企宣传的亮点。本来是五星级安全碰撞的一个车辆，是在传统座椅的状态下做实验，是五星级标准。如果在车内把座椅放倒躺平去做安全碰撞实验，就达不到五星级的要求了。零重力座椅现在在市场上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很多质量不合格的情况，比如我们乘客坐这种劣质的座椅会出现晕车，坐着不舒服，身体的部位被座椅顶住等情况。
1: 张翔认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座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5: 对现在市场上零重力座椅这种新产品能起到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也让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有保障，能充分利用车内的一些设计安全带、安全气囊来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
6: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7: 浓烟女的情，住在疲乏的生命，可变的将来，可会影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在资阳市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活动，宣读习近平总书记对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
2: 今年我省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主场活动设置群众联欢、现场展示、线上丰收节三个板块。联欢活动中，广大农户载歌载舞共同联欢，通过舞台剧、音乐舞剧、歌曲等多种形式，展现新时代四川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生动图景。现场展示设置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板块。农业板块有丘陵适用农机装备、生物农药、智慧种养等技术与设施展示。农村板块重点呈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成果。农民板块讲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电商带头人、本土新农人的奋斗故事。各个板块相互配合，生动呈现四川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努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实践。线上丰收节包含线上观丰收、线上品丰收、市周庆丰收三个板块。线上观丰收全程播出主场活动现场画面，线上品丰收邀请一村六园一主播代表直播带货川字号特色农产品。市周庆丰收方面，各市周也在本地开展线上直播带货。主场活动结束后，与会嘉宾和农民朋友等共同参观了展示区、体验区。今年全省各市州还将立足农业特色、民俗文化与乡村振兴成果，开展约180场形式多样的庆丰收活动。
1: 金秋送爽，五谷丰登。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在资阳市乐至县举办。这是四川丰收节主场首次走进丘陵地区。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产业提质、文旅助农为核心，设置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板块，展现资阳乡村振兴丰收成果。在农业板块，40台丘区适配农机轮番上阵，蛋白增产业、RNA 生物农药等新技术一一展出，前来观展的种植大户们纷纷驻足观摩。
3: 今天来现场看看，主要是看一下有哪些新技术能够给我们基地提高更高的产量和收益。
1: 在农村展示板块，元帅顾礼行展区串联历史事迹、特色产业与和美乡村建设成果，非遗展示区围绕武艺会丰收、剪纸、竹编、内化非遗手艺人现场动手创作，红色文化与乡土民俗交相辉映，展现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生动面貌。
4: 现在我们村也发展得越来越好了，吸来了很多游客，我们养的土鸡土鸭也可以拿出来卖，在家门口就增加了收入。
1: 丰收盛会，农民唱主角，舞龙庆丰收民俗展演热闹上演，尽显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还举办了天府粮仓金秋消费季活动，四川观之书等一村六园一主播代表现场直播推介好物，线上线下共享丰收红利。
5: 村大概平均每个月开展2到3次直播，通过电商直播呢，我们将我们的优质农产品销往的更远的地方。